0: 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1: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0: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1: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2: 撒个和谐，免打谢，痛快些，拉子耍庙多放谢。
0: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便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天的生活里。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因河而美，因河而盛。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明珠。
3: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0: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不冲天乱世不冲天。
2: 2022年7月，纪念安源路况工人运动100周年曲艺专场晚会在江西萍乡安源大剧院隆重上演。一曲《萍乡莲花落》，少奇同志一身是胆，惊艳全场，不仅生动再现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觉醒年代的历史往事，也让人们对萍乡本土独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羞羞爷爷，
2: 作为江西的西大门，位于赣湘分水岭的萍乡，素有湘赣通衢、吴楚咽喉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众多的人口迁徙活动，让这里形成东西交汇、五方杂处的文化特色。比如地处江西，萍乡却与湖南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萍乡最西边的区居然以湘东命名，它距离最近的湖南醴陵甚至不到30公里。萍乡文化学者李远石说，萍乡方言其实是介于赣湘方言之间的一种地方方言。
4: 受无分村民的影响，就是鸡蛋，如果是无分就是嘎嘎，它的音调拉得比较长。还有个楚方言呢，就是那湖南那个湘方言呢，伯伯，它就打一醋。这边呢就是幼儿园，嘎嘎，伯伯。
2: 历史上湘赣两省休戚与共，文化风尚也彼此认同，两边民众经常合办书院、合修铁路。清末萍乡煤矿建成后，大多数工人也来自湖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萍乡人自带湖南口音的一个重要原因。萍乡方言的生动之处还在于它在动词的选择上，
4: 平音静止或者是走得很慢，并且你甩脚你是往前面扑，叫做绑一个。如果在变成之中跑，甩一个脚叫腾一个。如果是你从高处往下面掉，叫打一个。但是百分

0: 话肯定就是说他摔了一跤，那是什么硬呢？就好像两个小学生放学回家，提着一个火胖鸡鸡的告诉他的妈妈说，你这个儿子啊，绑了一个那个切菜的那个妈妈还有赵川切菜，他不会理他。如果说他疼一高高，他就会管过去找他这个儿子，他就上医院去。
1: 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乡音忘不了，起始于明清时期的萍乡春罗，至今仍在这片湘赣交界的土地上到处传唱。就像当年报春人身背锣鼓，挨家挨户向人们报告春天到来的消息一样，这来自家乡的问候今天依然亲切温暖。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古老的学府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断，学脉延绵。在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上，朗朗诵读声每每响起，都是一次沁人心脾的文化洗礼。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任凭时代更迭，岁月变迁，文采风流始终浸润着这片山水。
2: 斗里寒秋，闲间不去，橘子洲头。
1: 诗必吟，文必诵，吟诵之声在长沙始终不绝于耳。长沙方言属于新乡语，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西南官话较大的影响，虽然与真正的老乡语有一定差别，但长沙话中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古音。长沙学者顾庆峰说，用长沙方言将诗词吟诵出来，在平仄交互、抑扬顿挫的声调中，那些熟悉的字句仿佛充满了亲切的美感。
3: 诗经里面很多的这个诗啊，特别是二郎那个诗，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长沙话来读，你用普通话和长沙话它没区别。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古音为什么在湖南保持得这么好？它是有地域的影响，就是说以前古代啊，特别是原始部落时期，你看那个邓廷福沿着湘江生育进湖南大地以后，三面环山出不去，就只好在我们湖南繁衍生息。那么语言也是进得来，它也出不去，所以就保留了很多的古音。
1: 一群湖南人半步近代史，厚重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用长沙官话来演绎的《长沙弹词》，南宋时期就有史记载。辛亥革命前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借弹词的形式来宣传进步思想。近代革命家陈天华的著作《猛回头》，就是一篇散韵夹杂的长沙弹词。长沙弹词传承人王志敏说，生动通俗的长沙弹词不仅曲目繁多，还富有极强的感染力。
4: 它还是要有一些段落是呈现它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会悠扬一些。我们老说长沙弹词是能够听得出茶香味。
5: 月亮粑粑斗笠走，
1: 乡音缭绕，楚雨云飞。从三千年烟雨画图中走过来的长沙，生生处处、点点滴滴，都散发着过往的历史风华。这里是书香四溢、敢为天下先的长沙，这里是无辣不欢、活力四射的长沙，这里是古朴厚重又让人魂牵梦绕的长沙。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9年12月，曲调优美婉转但有浓郁湖湘风情的民歌《浏阳河》入选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几代人的传唱，这熟悉而亲切的旋律也让湘赣边上依山傍水的革命老区浏阳闻名天下。到过浏阳的人都知道，不仅浏阳河水十曲九弯，浏阳的方言也弯弯绕绕，复杂多样。常年从事浏阳方言研究工作的耿正镇形容说，浏阳土地轻，十里有三音。
4: 因为我们浏阳地处湘赣交接的地方，然后浏阳和长沙之间呢又有一座大山阻隔，所以这就导致古代跟长沙的人文语言是很不畅通的。像我们的东乡、南乡、北乡、城关一般说的就是赣语系，西乡那边呢因为跟长沙搭界说的是湘语，那么在东乡的山区大围山山脚下呀，山上客家人生活的地方，他们会说他们的客家语。
3: 浏阳居万山之中，却当吴楚之交，处湘赣边界，有大道穿插山间，由此成了南征北战的通道。千百年来，从四面八方迁入浏阳的移民，不。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8月1日，铿锵有力的渔歌号子拉开了南通启东吕四渔港每年开渔期的序幕。启东，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东瀛州，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千百年来高亢嘹亮、深情悠远的渔歌号子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唱响，生生不息。吕四渔民号子因受当地方言通东话的影响，他的音乐词汇就更多体现了吴方言与江淮方言交错过渡的特性，明显区别于启东南部沙地的劳动号子。这样的风格像极了南通在我国地理方言中的地位。江苏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万九富说，历朝历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落户不同的沙洲，于是北方文化、江淮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在这里彼此交融。
1: 南通地区的方言具有吴语的底层，东京以后受到北方化长期的影响。

0: 影响，方言成分复杂，学界公认日语中的汉字的音读兼有了汉语中五音、汉音、唐音的成分。南通话中同样较多的保留了古汉语的这些语音特点。日语中的
1: 数千年前，沧海化桑田，长江入海口东移，一块块沙洲次第浮出海面，逐渐连在一起，形成了如今的南通。南通，南与苏、西、长等吴语区隔江相望，北接江淮平原，正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交界的最前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演变状态，逐步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南通方言。
0: 南通地区的方言复杂，属于江淮方言区通台方言片的如皋话，分布在如皋市、如洞县、海岸市大部分，通州区的小部分地区。
1: 南通方言如此错综复杂，形态各异，以至于就连它到底属于吴语还是官话，在学界都存在争议。但与此同时，通过对南通方言历史演变的研究，往往也能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打开历史之门。比如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海南山歌》，就来自清代大批崇明和江南移民带来的方言和音乐，它与江南的吴歌一脉相承。大江奔涌，狼山相望，滔滔江水在南通这座古城的千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南通的声音是古朴粗犷的渔民号子，是生活在江海交汇之地的人们一往无前的勇气，也是婉转多情的山歌，世世代代萦绕在守望。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盛夏时节，江苏淮安人民大会堂正在举行幸福淮安文旅惠民演出。您刚刚听到的是淮海戏经典曲目《白马吟》。这个夏天，淮海戏、淮剧以及京剧在这里轮番上演，带给观众丰富的艺术享受，也生动地展现出淮安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奇妙的人文景观。淮安北部流行粗犷豪放的淮海戏，淮安南部流行婉转柔美的淮剧，而因大运河而兴的京剧在这里也深受人们的喜爱。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淮安，正好处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临江近海，泗水穿城，让这里成为南船北马交汇之地。南梁北调，北沿南运，皆经此地，让淮安有运河之都的美誉。而百花齐放的曲艺也见证了这座千年古城绵延不绝的繁荣景象。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不仅令淮安繁华如锦，更让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而属于江淮官话红潮片的淮安方言，正好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著有《淮安方言考》的淮安方言学者朱小飞说，淮安人常以字正腔圆的淮平子字句，口语中多有南蛮北垮之说。
4: 病在里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病和食病乐不分。你比如说南京的南和南京的南，我们分得清楚，翘舌音和平舌音不分。比如说滋滋滋与滋吃吃，我们分得清楚。你比如说我们淮安话故，淮安话会说不。像这种如果说要是细说，那真是太多太多了。
3: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地道淮安人，朱小飞在《淮安方言考》中收录了大量《西游记》中使用过的淮安话。
5: 九经第96回，以及汉呼都知道切，正是让朝里七十军里菜园的出身。你要是知道这是淮安经常说的一种口头语的话，你看过以后肯定会印象。
4: 为什么说到你心里去了，都亲切。
3: 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绵延千里的大运河，跨越千年时光流淌至今，静静地讲述着淮安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如诗如画的水上明珠，这里是让人流连忘返的美食天堂，这里的人们热爱传统，胸襟坦荡，这里是南来北往客的远方和故乡。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大家好，我叫梁毅然，今年11岁了。我喜欢口才和画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主持人，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谢谢大家。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1年，新中国出版第一本民歌集《河北民间歌曲选》，由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及时采集整理的河北民歌《小放牛》便收录其中。上世纪80年代，国家开展中国民歌集成活动，河北省又采集了多个版本的《小放牛》。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胡小满说，小放牛能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
1: 目前我们所见的出版的有三个版本，它的篇幅呢都比较长，其中呢从澳洲挑来，这是大家最熟悉的曲调，这个曲调来说呢，它是出自冀中版的后部，比较繁复冗长，但是百姓却写取了它最后两段，使之与赵州桥的故事相连，反映了河北的历史文化。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取向，或许是这首歌在燕赵盛行的动因之一。
0: 小放牛是一部结构庞大的民间歌舞小戏，兼具载歌载舞。

0: 表演性和民间传说的故事性，通过村姑向牧童问路，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表现形式展开。
1: 在他们唱的故事当中呢，主要就是八仙的故事、杨家将的故事、赵州桥的故事等等，这都是民间，尤其在我们北方嘛，就流传比较广的一些民间的传说。其中呢，赵州桥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赵县，而且在当地呢确有其桥，这个桥面上呢还有一道深深的沟痕。
0: 在河北众多的民歌中，小放牛是一首极具影响力的传统小调，它曲调明快，风格活泼，展现出劳动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它浓郁的田园风格和抒情色彩至今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1: 通览全部的唱词啊，它写得非常的雅致，这种词格呢使我们想到这个作品呢或许就是出自文人雅士那民歌的产生或者民歌的创作里边呢，充满了多元性、杂性。多年以来呢，小放牛他的故事和他的表演呢流传甚广。比如说在京剧、秦腔当中呢，都有小放牛的这样一个剧目。河北音乐界呢，曾把他与小白菜并称二小，视为燕赵民歌的经典。

0: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以爱情题材为主反映现实生活的二人台剧目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广泛流传，五哥放羊便是其中传唱最广的一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人台代表性传承人贾德义说，五哥放羊讲述了一对不同生活环境的男女青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热情地赞美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爱情和自由生活的执着与追求。
1: 这个故事啊，反映就是一个造谣的长工和一个富人的女儿非常成长小妹的故事，和一个贵族小妹不逢地位不逢穷富，就是倒退全国大赛倒下去，讲解社会讲解政策。这些
0: 传统民歌中十二乐体极为普遍，五哥放羊也采用了时令顺序，从正月唱到十二月，以第一人称咏唱了羊倌哥哥一年来的放牧生活和歌者对他的爱慕之情。
1: 在这个考场里头填上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令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正月里就挂红灯，二月里就挂春风，三月里就头香花花开，把爱情寄托在驾驭在这些上。
0: 五哥放羊的歌词丰富多彩，搭配甜美欢快的曲调，给人带来生动自然的美感。贾德义说，这是由于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河曲方言，方言中丰富的词汇和规律性的词缀，让整首歌的表达婉转流畅又亲切悦耳。
1: 河曲方言比较风趣，不是指一个不太好，比如说好啊、不赖、很好等等等等。比如说这些姑娘的眼啊，花爷爷、猫爷爷、猫葫芦芦、花爷爷、讲屁屁爷，无论是唱词还是道白，好多种语言去描写它，用这样丰富的河曲语言去表演。
0: 1957年，师承民间艺人丁喜才的女高音歌唱家鞠秀芳，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歌比赛中，以现代发声技巧演绎了《五哥放羊》等中国传统民歌，打动了所有的在场观众，一举夺得比赛的金奖。《五哥放羊》也从此从晋陕高原走上了国际舞台。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0: 看不起。
1: 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的王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奔解放区。1947年秋天，在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边招兵站，他忽然听到一阵那依耶那依耶的歌声。有人告诉他，那是鄂伦春族战士小莫在歌唱，唱的是有兴安岭烈神之称的鄂伦春人的故事。歌声中陌生的语言，充满山野气息的旋律和优美的意境，紧紧地抓住了王肯的心。
2: 唱起这首清新励志的歌曲，勾起一个时代的美好。

0: 2003年除夕夜，第五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歌手田震，凭借自己别具一格的唱腔，将一首气势如虹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演绎得淋漓尽致。《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最初的歌名叫做《温柔美眉铿锵玫瑰》，此后被二度创作修改为《风雨彩虹》。歌曲原本是为国内首个野外生存真人秀节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意在歌颂女性的果敢坚毅和奋勇直前的斗志。正是有感于歌中昂扬进取的精神，中国足协此后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选为中国女足的队歌。作为女足铁杆球迷的田震表示，不要一分版权费，把这首歌赠送给女足，为铿锵玫瑰出征2003年美国世界杯壮行。
1: 而你对于体育歌曲，比如说女足，那你说有女足之歌，那咱要什么钱啊，哥们儿，来呗，招呼一声。有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一块照了一张相，你知道，我算混入女足了，我终于混入女足了，我这心里太满足了。
2: 把德玛就交回来，白洁漂亮，摆脱过人，传到门前，冒顶了，球进了，孙雯为中国队打进了本届世界杯赛的第一个进球。
0: 受非典疫情影响，原本准备在中国举办的2003年第四届女足世界杯最终移师美国。当时正经历队员更新换代阵痛期的中国女足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四分之一决赛时惜败加拿大队，但女足姑娘们在场上的精彩表现和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3: 参加世界杯是我最大的梦想，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就是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不留下任何的遗憾。
5: 我要是能在世界杯上能打一个进球哈，哎，自己那太舒服了，心里肯定特别的激动。
6: 那个人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过去的，只有真正的集体荣誉才会永远被别人所记得，被这个国家、被这个人民所记得。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女生能够打出好成绩。
0: 时至今日，人们在赞美坚毅勇敢的女性时，仍会用铿锵玫瑰来形容。每当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激昂澎湃的旋律响起，如同一首永不过时的赞歌，给人以力量，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人们常说的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想要身体好就要养护好我们的五脏。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有助于五脏排毒的穴位。
7: 今天咱们主要针对我们的心、肝、脾、胃、肺，也就是五脏，它的一个排毒穴位来做一个主要的讲解。排毒呢，主要是为了消除我们的一些毒素，比如说你脸上长斑、长痘，还有背部长痘、偏头痛等等这些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首先呢，就是排除我们肝脏的毒素。肝脏呢，也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解毒器官之一。如果你肝脏出现了毒素沉积的情况，往往呢会出现我们的脸部两侧容易长痘，尤其是女性朋友还容易出现痛经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对肝脏进行排毒了。肝脏排毒，我们排毒的穴位呢是太。

0: 中学。
1: 太阳的太，两点水一个中间的中，称之为太冲穴。这个穴位呢，在我们人体的脚掌部位，脚面上，不知道的可以自己百度一下，看看穴位在哪里。这个穴位可以调控我们身体的情绪，并且呢，一旦我们的肝内毒素不能及时排出，出现了淤阻的情况，并且产生容易发怒这些不良的情绪，对它进行一个艾灸，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穴位呢叫做商丘穴，商就是商量的商，丘的话就是丘陵的丘，商丘穴。这个穴位呢主要是对我们脾脏的一个毒素进行排出。脾脏如果出现了毒素的沉积，它往往会表现在我们的面部出现色斑，记住了，是色斑不是长痘，这俩是不一样的。并且呢，女性会容易出现白带过多的情况，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口腔容易出现一个口气，比如说口臭，还有容易溃疡，以及我们的嘴唇周围容易长痘，这些呀都是我们脾脏有毒素的一个表现。在这里呢，可以针对商丘穴按揉3到5分钟，或者是艾灸5到10分钟左右。第三呢，我们对于心脏进行一个排毒。心脏排毒呢，它主要是针对失眠、心慌、心悸以及心火旺盛，出现额头长痘的时候，就是心火旺盛的一个主要表现。大家要知道，我们脸上的部位就是长痘的地方不一样，它代表你的一个毒素沉积情况也是不同的，大家呢要知道。额头长痘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心脏，这个时候呢可以艾灸少府穴。少府穴呢在我们的手掌上面，也就是握拳的时候小指和无名指的指尖啊，指端中间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少府穴。最后呢再说一个穴位，叫做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听的比较多，一般来讲这个穴位它有一个就是镇痛的作用。当然了，合谷穴呢它对于排除肺部的毒素也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比如说你现在出现了便秘，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吸烟比较严重，出现了肺部咳嗽的情况，还有皮肤上出现有暗色的一个斑点或者是锈色的斑点，这些都是我们肺部有毒素的一个表现。合谷穴呢有利于肺脏毒素的排出，我们一定要多艾灸或者是按揉一下。最后呢我们就讲肾脏的排毒。肾脏的排毒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想到这个穴位了。涌泉穴是我们脚底最低的一个穴位。如果你出现了就是说我们脸部下巴这个地方长痘，并且呢容易产生疲倦的感觉，这多半是我们肾脏毒素沉积。这个时候呢我们对涌泉进行一个艾灸，效果就比较明显。大家记住，涌泉穴呢我们经常用它的两个作用，第一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排毒，第二呢就是降火。因为涌泉穴它有一个引火下行的作用，这是它最常用的两个作用，希望大家呢可以记住。

0: 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0: 幸福105

0: 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甲状腺结节可以用艾灸进行治疗吗？效果如何呢？
2: 甲状腺结节通过艾灸它的治愈率怎么样呢？或者说有没有人真正通过艾灸解决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其实呢，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只是在今年，就是从过完年到现在大概大半年的时间，甲状腺结节的就是成功治愈的情况我已经遇到了两个了。他们呢分别是一个是囊性的结节，一个是甲状腺的囊肿。其实呢，大家可能只知道甲状腺结节这个名字，但其实呢，甲状腺结节它又分为囊性结节、甲状腺肿瘤、甲状腺囊肿、炎性结节以及实性结节等等，它呢分类是比较多的。但总体而言呢，甲状腺结节就是指我们甲状腺内的肿块随着我们的吞咽动作上下移动的一个情况。今年呢，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大连的，他们呢可能在大连呢吃的碘盐呢比较超量，就很多人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情况。因为在大连出现甲状腺结节的症状，我碰到不是第一次了，也可能是区域性的问题，当然和自身的一个饮食习惯也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呢，关于艾灸治疗甲状腺结节，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反正根据我多年的一个观察，艾灸的消炎效果和艾灸后的吸收率还是蛮高的，也就是无论是治愈艾灸治愈女性的一些卵巢肿、囊肿、子宫肌瘤，还是不同的一些结节问题，效果呢都还不错。在这里呢，我也把我的一些经验学位告诉大家，你觉得就是说可以治愈的，你不妨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艾灸治愈甲状腺结节不靠谱的，你那就听一听，一笑置之就可以了。首先呢，关于治疗甲状腺结节，有一个穴位是肯定要选择的，那就是阿是穴，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痛点。这个地方呢，属于是主要的艾灸穴位，因为你可以在做这个 CT 彩超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甲状腺这个结节有一个定位，就知道这个囊肿它的主要部位是在哪里，你一看主要部位，就对这个作为针对的艾灸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在艾灸它的病灶部位的基础上，还可以针对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足三里穴、命门穴进行一个艾灸。这几个穴位是扶正阳气的，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于肝经、胆经进行一个疏导。在这里呢，我推荐四个穴位给大家，分别是章门穴、太冲穴、肝腧穴以及阳陵泉穴。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分享一个降火消炎的特效穴位，一起来听一听。
8: 最近呢，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啊，他有一些上火的症状。上火之后呢，在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就是吃一些清火药或者是消炎药。尤其是他们吃的消炎药吧，还不能称之为消炎药，应该称之为抗生素。大家要知道，消炎药和抗生素它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药物。市面上呢，多半是把抗生素当消炎药来用。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它的效果呢要比消炎药来得快得多。但是抗生素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你今天吃了一片抗生素把火气给降下去了，那么等到你第二次第三次再吃的时候，可能你再吃一片抗生素，它的效果呢就没有这么好了。我们人体的病毒呢对抗生素会有一个或者说是抗药性，所以说大家如果上火，能尽量避免吃消炎药，还是少吃比较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穴位，对于消炎降火有着不错的效果，大家呢记住。不和大家说那么多穴位，就记住一个就可以了。这个穴位呢叫做液门穴。液是液体的液，门是门户的门，简而言之呢就是代表着是液体的门户。它的主要作用呢，你就记住两点，第一就是降火，第二就是消炎。当然了，这是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样呢好理解。如果我跟你说它有一个降浊生清的作用，你可能听的是一头雾水，根本都不理解它是啥意思。你主要知道它就是一个降火消炎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出现了头痛、咽喉痛、咽炎或者是牙龈炎这些情况，你记得对这个穴位进行一个按揉或者是艾灸。并且这个穴位啊也很好找，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手伸开之后，手掌伸开一共5个指头，它在第4指头和第5指头它俩相交的那颗地方，它就是相交处，就是我们的液门穴。是不是很好找呢？大家记住了，液门穴呢大家既可以通过按压的方法进行刺激，也可以进行艾灸。一般来讲，如果你上火的症状比较轻的话，当天进行艾灸或者是按揉，它都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希望大家知道这个穴位之后，能少吃一些抗生素，少吃一些降火药。其次呢，我再针对这个穴位再做一个深入的剖析。如果你出现了咽喉痛的情况，除了针对我们的液门穴进行艾灸之外，还可以针对天突穴或者是鱼际穴相互配合，对于咽痛、咽炎效果呢会比较好一些。如果你出现了偏头痛的情况，可以搭配我们颈椎后边的风池穴、头部的太阳穴、手部的合谷穴进行一个艾灸，对偏头痛呢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女性得了乳腺癌，如何通过艾灸进行调理呢？
2: 记得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对于女性的乳腺癌这种疾病有过一个简单的说明。记得当时呢，我说过，患有乳腺癌的女性多半她都容易出现就是易怒、情志呢比较压抑这种情况。也说过，这种疾病呢，它多半呢和肝脏的损伤有着直接性的关系。具体原因呢，有很多朋友不理解，今天呢我再说一遍。因为情志因素它是伤肝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我既然经常易怒，不应该是肝脏出问题吗？怎么会出现乳腺的一些炎症，或者是肿大、肿块，甚至乳腺癌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这个乳腺，女性的乳腺，它是背负了一个肝脏的一个黑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女性的乳腺这一块，它属于是一个肝脏的经络分支。当你的肝气不足，或者说是情绪易怒，包括工作压力导致的情志抑郁的时候，它首先就是通过肝脏的分支会对女性的乳房发生一个侵蚀作用，从而呢先出现的就是乳房的肿胀、肿块。如果你的乳腺癌再次发生以后，可能会损伤到肝脏。这和男性不一样，男性他基本上来说，他的乳腺这个他不会出现肿胀、肿块这种情况，很少相对于女性。在这里呢，关于女性的乳腺癌呢，咱们说一下它的发展阶段，希望大家引起重视。第一个发展阶段呢，就是早期有局部的不适，比如说乳房的肿块、较硬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乳腺外形有所改变，像肿块的地方，它可能皮肤已经出现了隆起，或者呈现一个橘皮状，甚至呢水肿、湿疹都有可能。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它就是一个区域性的淋巴。

0: 结肿大，包括乳头出现一个溢液的情况，还有就是锁骨它的上淋巴结肿大者呢，多半已经属于是乳腺癌的晚期了。希望大家呢，如果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早点去治疗，早点发现，早点根除。在这里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温灸的治疗方法，主要的配穴是足三里穴、丰隆穴、三阴交穴、太溪穴、神阙穴、关元穴以及气海穴。当然我们背部的肝腧穴也是要进行一个艾灸的。除了刚刚的方法之外，我们要注意就是平时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避免情绪激动发怒和因为其他的因素导致的情绪压抑啊这类问题，不要让情志的一些因素影响到我们的治疗。还有就是在治疗期间呢，我们要注意整体的一个身体健康，除了艾灸以上的穴位之外，要注意调平我们的阴阳，注意看有没有上火的情况、口干的情况，随时呢要对穴位进行一个调配，希望大家呢在这里要多注意一下。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4: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3: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4: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3: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4: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3: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4: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 1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

0: 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您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山参爷不听兔子叫，口水里吐不出象牙来。

张金堂不会投降，准备打吧。我看我们连长说的对，敌人呢跑不了朝的耍花招，投降他投个屁降啊！你说是不是？二宝这么一听，王金堂心里就一动。投降？小李，你说王金堂要真的投了降，怎么办？那投降好呗，不用打了，省着炮弹去打北平去。不过投了降也不能轻饶他，管他要姐姐，他杀过我的爹，他给我爹偿命。两个人正谈得挺热闹，鼓掌出来了。二宝，二宝赶忙转过身来，哟，来，你上这来一下。二宝转身就奔大吊宝跑去。小李看他走了，没敢再去追他，继续检查着自己修的那个公式，来回转着，嘴里头哼哼唧唧的唱着。这阵天就到了黄昏了，突然在空中嗡嗡的山响，嗡，来了敌人三架战斗机，在沙土城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子，就奔了铁路的方向跑过去了。这飞机飞到铁路的跟前，斜着个膀子毫没有目标的一通扫射，然后又往南飞去。沉了一会儿他又飞回来。乔振山跟杨股长听见飞机的声音，赶忙从吊堡里出来往空中看着。乔振山心里很奇怪，敌人的飞机这三四天根本就没看见了，今天突然出来又在黄昏，这是什么事儿？乔振山看着敌人的飞机盘旋，心里在想，是不是敌人有什么动静？这个时候他往阵地前边看了看，敌人任何动静也没有啊。沙土城死气沉沉的，乔振山根据眼前的情况仔细地分析着敌人。他们投书谈降，飞机出动，不会毫无作为的。这种现象可能从两个方面去解释，一个是沙土城的敌人已经下决心投降了，北平不同意，派飞机来威胁他们；第二个是敌人根本就不想投降，投降是假，是缓兵之计，趁着我们不备用飞机来掩护他们逃窜。乔振山肯定了后一个问题，他从杨股长的手里头接过望远镜来，往沙土城的四郊仔细观察着。由于接近黄昏，沙土城上雾沉沉的，模糊不清。他重新把视度调整了一下，一个墙角，一个树根，他都仔细的查着。忽然在雾沉沉的南门的外头，一些个树枝模糊的树林里头，发现敌人的队伍，像一群蚂蚁似的向南边运动。前卫部队已经接近了起伏的山峦了，看不见了。乔振山心里这么一紧，喊道：跑了，敌人向南逃窜了。他回过身喊了这么一声，全连马上到山下集合，准备追击，快。烽火台上一阵的紧张，四连的部队呼啦这么一声就全站起来，在一阵口令声中各排都往山下去了。杨股长接过了乔振山的望远镜，老乔啊，有多少敌人呢？说着他也往前看，多着了，这些混蛋到底是跑了。乔振山说着就往大吊袍里走，来到电话机的旁边紧摇了几下，喂，团长吗？啊，我是乔振山呢。对，敌人往南逃窜了，后尾队刚出城啊。嗯，看得很清楚啊。啊，追吧。好，好，好，好，我们现在已然集合了。啊，好啊。是，他放下了听筒，转身往外就跑，来到杨股长的跟前说，
团长说了。

0: 一会儿就来。这阵儿赵文江匆匆忙忙地跑过来了。连长，重机枪跟迫击炮还带不带？带，都带上。告诉部队全部轻装，多带弹药。
1: 是。
0: 连长，有一些个走不动的轻伤员怎么办？
1: 留下，就在这儿看背包，和连部单文将一块儿。
0: 说着一排长转身就走了。乔振山急忙分派几个通信员摆弹药箱往山下搬，交给了各排，然后他要往杨股长身前跑，想跟杨股长说点什么，可是杨股长正给各营打电话呢。乔振山一转身看见三排长站着没走。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连长，全连有六个轻伤员，有两个给说服了，可是其他的高低不干，非跟着不可。
1: 嘿，你告诉他们，这是追击敌人，一个小时要跑18里，他们能跟得上？把山口跑坏了谁负责？
0: 你，好吧，干脆我去吧。
1: 你帮着他们去扛子弹箱子。
0: 乔振山说着匆匆忙忙地往前跑，来得几个伤病员的近前，跟他们一再的说服，结果是把他们说服了。这个时候四连的部队很快就集合好了，战士们都在紧张整理着装备，有的打裹腿，有的整理鞋子，还有的往子弹袋里装子弹，有的早就准备好了，在原地踏着步。看那样，只要命令一下，他们好像脱了缰的骏马一样，向逃跑的敌人猛追急赶。乔振山刚下了山，就看见团长跟政委李志忠带着团部机关直属队急急忙忙地走来了。团长下了马，站到乔振山的前面问情况怎么样。乔振山
2: 报告团长，敌人后卫刚出城啊，总共有2-3万人，队形很乱，向南逃跑了。
1: 我们走吧，团长。
2: 嗯，走吧。你们的指导员呢？
1: 在和小组长们谈话呢。
0: 正说着，指导员郝平跟杨股长在后边，还有几个战士一块儿从山上下来。杨股长过来报告：
1: 团长，方才和师部里头联系过情况，把咱们这情况也报告了。师司令部指示北平今天下午敌人有一个军向门头沟方向运动，军部估计可能是来接沙土城敌人的，命令我们追击部队要注意，各师部队也在准备出发了。
2: 好啊。
0: 团长周国华回头看了看乔振山，
1: 乔振山
2: 哟，
1: 你们连立即出发，等全团集合好随后再追你们。你们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追上敌人，拖住敌人，迟滞敌人的逃窜，争取时间等军的主力赶到，全部消灭敌人。
2: 是，马上出发。
0: 乔振山把驳壳枪这么一挥，带着部队就听脚底下嚓嚓嚓嚓踩着积雪是一直往前追，每个人一边走着都表示自己的决心。
1: 嘿，敌人可真滑头啊，说要投降，结果他偷偷跑了。
0: 嗨，往哪儿跑啊？讲究爬山，老子是祖宗。
1: 对喽，他想跑，他跑上天去也把他拖下来消灭喽。
0: 一边说着，部队紧往前追。四连部队抄着小路翻山越岭，一口气跑了10华里。天这么一插黑，乔振山把队伍整理了一下，编成了行军纵队，加强了前卫排的武器。一个小时以后，乔振山、郝平带着队伍通过了一段荒地和密密层层的一些灌木林，他们就来到了公路上。可是已经公路上空无一人了，光剩下一些汽油味儿，乱七八糟的脚印儿。乔振山真有点着急，真的 敌人跑了？
2: 不，看这个情况，已经追上敌人，可能不远了。追！
0: 他把驳壳箱一晃，队伍们继续往前走。他们瞧着空荡荡的公路，乔振山的脑子里在琢磨着：
2: 敌人跑了，不会，根据情况跑不远呢。
0: 可是乔振山又想起一件事儿，使他皱起眉头，心说：追上敌人又怎么办？
2: 在敌人的后面，
0: 越打得凶，他们越跑得快，这不就白费事儿了吗？
2: 团长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争取时间，等待主力到达，
0: 好歼灭敌人。
2: 不行啊，不行啊，这样的追法不能完成任务，必须想个办法插捷径，绕在敌人的前边去，把敌人截住了才成啊。
0: 他抬头往四外看了一看，四周全是黑压压的山林，漫无边际的积雪，哪有路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4: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

0: 三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乔振山打算带领连队伪装成敌军，混入敌人的队伍之中，这险中求胜的计策能否奏效？请听《古城春色》第52集。
6: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8: 第52集。
9: 乔振山心里很着急，突然在前面树林子里头啪打了这么一枪，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一排长刚要想带队伍冲上去，乔振山一把手拉住，不要慌，准是敌人的后卫队，追上啊！这回可真追上了。你带一个排从东面顺着树林子绕过去，绕到敌人的后面袭击他，一个也不要让他跑了，抓几个活的了结一切情况，快去。是。赵文江带着队伍很快就钻进树林，乔振山跟指导员郝平各带一个排，从公路的两侧搜索前进，直扑树林。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追上了，已经追上了，拖住敌人的尾巴再打敌人呢。可是乔振山脑子里还在想怎么一种打法，只要想办法插到敌人前边去，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把敌人截住了，才能等主力军来了以后消灭敌人。可是在目前情况看，还是没有解决办法。只要能抓几个俘虏，从他们嘴里问问情况，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他便一边追着，回头看着，看看主力是否跟上来。四连的人数虽然说是100多人，可是

暗影已然照在他们头上。王金堂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他企图用假投降来争取时间，趁机逃跑。他一方面派出人去联系，一方面又找104军的曹军长商量如何逃跑。他们像垂死前绝望的野兽一样，洗劫了沙土城的人民以后，把车站上的机车、车厢、站房、仓库一把火都烧了，然后像一群亡命的魔鬼出了南门，顺着沿河城的公路往南逃窜。他们决定从这里逃回北平。开始的时候还为了表示他们沉重，把部队分成了三路纵队往南开着，也不知为什么后边啪啪响这么两枪，这家伙敌人可就乱了，一窝蜂似的往前挤，就变成乌合之众。几百辆美国制的大汽车，还有一些驮山炮的骡子，还有一些骑兵，就在这乱成粥的人群里头胡闯乱碰，马蹄子把人碰躺下了，什么肚子啊、胸膛啊、脑袋呀、他就乱踩一锅粥，不管什么地方，只要他能跑了就行了。美国造的汽车直接往前这么一开，从人的身上就压过去，碾起一些肉酱。一些个士兵们挤着骂着，冲着汽车开着枪，冲着骑兵也打着枪，有些个汽车翻到沟里去，腾腾的冒着火，也没人管。一些国民党的军官们坐在汽车的里头，用大衣把脖子这么一围，脑袋往胸前这么一搭了，只要他这吉普车不停啊，他就一声不吭，坐在里头是装聋作哑呀。只要有人挡住了他开不动的时候，呵，他那劲儿可大了，他用手枪把挡路的士兵崩几个，大家往两旁这么一闪，出了一条道，他继续叫他的司机往前开，把一些个伤兵丢的哪都是，翻到沟里的汽车一辆跟着一辆，他们像亡命徒似的紧往前跑。真没有想到，平津地区国民党匪徒主力之一的104军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狼狈逃窜。一些个伤兵们在后头看了看公路上没有活人在走动，他们在野挖的是又哭又喊又嚷又骂，站住，你们站住，丢了我不管了，好可恶啊，你们这帮强盗，中央军全是饭托野兽。他是连哭再喊，山谷的里边、森林的地方，齐哭乱叫的声音听得很凄惨。可是在山谷里边，天越黑显得是越暗，好像一条没有头的黑胡同，两侧都是一些悬崖峭壁，顶峰上全是一些像宝剑尖儿一样参差不齐的山峰，一些石头鬼鬼怪怪的排在两旁，瞧着那么害怕。汽车乌隆乌隆的继续往前开着，可是开到山谷的里边没有公路了，他们只好把汽车大炮往山谷外边这么一丢，像一群山里的野猪一样一群一群的往山谷里爬，翻过了山岭，又钻进另一道山谷。王金堂坐在吉普车里头，他看看这乱不成样子的军队，真是气得骨砰砰的，闭上了眼睛一声不吭。本来今天上午他跟104军的军长都商量好了，下午5点出发的时候由他带着保安团和督战队算前卫开始突围，可是当他出南门的时候，104军早就绕过了沙土城，从西南面上沿着三干河的西汉树林子早就开出一个多小时去了。

0: 自以为聪明透顶的王金堂，现在倒跟四十八师混在一块儿，成了104军的后卫队。那就是说，人民解放军一旦要追上的话，那么倒霉的首先就是王金堂了。他的两只眼跟死羊眼一样，暗淡无光。他看看前面黑压压挤不透的军队，后面也是一些个惊慌失措的脑袋，人群在车子前边挤来挤去的，像流水一样，吉普车根本就开不动，现在也不成汽车了，好像在蚂蚁群里的一个屎壳郎，又臭又笨。王金堂真恨不能把汽车从人的身上开过去，可是他现在可没有这个胆子，周围这些凶恶的大兵要把他们都惹急了，每人要给他一拳头，就能把王金堂砸成了肉酱。失掉指挥的部队那比野狼还凶，他心里头着急，这车开不动怎么办？他把门这么一推，冲着前边的部队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呢？我们哪一部分都有啊。王金堂一听这气，这叫公式化吗？他伸手往这裤口袋里一摸，把枪就掏出来了，刚要开枪打死说话的那个人，可是叫人群把说话的那个挤走了。王金堂撅着个嘴，把枪又掖起来。在这个时候，在后又跑过一个矬胖子军人来，赶忙过去敬了个礼，少将先生，少将先生。王金堂回头一看，正是政训处的处长韩明奎。心说：嚯，他倒早啊，把士兵的衣裳换上了，是不是想跑啊？这阵韩明奎把头伸过来提：少将先生，我看您还是下海走吧，现在坐汽车没有走路走得快。报告您个消息，军座已经带着一个骑兵连呢，在头里跑了，把指挥权交给参谋长了。王金堂这么一听，气得咯吱咯吱咬牙，心里说：“这只老狐狸，好啊，到北平再跟你算账。”韩明奎，督战队跟保安团呢，在前面。您赶忙安排安排吧，嗯。说着他往汽车里头扔了几件衣服，王金堂一看是士兵的服装，他心里就明白了，现在非常的危险，只有这样做才比较保点险呢。王金堂钻回来汽车，沉了这么一会儿，他把士兵的衣服就换上了，从里头钻出来，他跟韩明奎走在一块儿，跟着人群一块儿往前挤。天黑，山谷里头刮着阴阴的朔风，王金堂开始觉着浑身冷得难受，带着棉大衣裹了又裹，心里头特别慌，东瞧瞧西看看，走到他身旁的韩明奎、顾真雄还有鲁青，他相信这支督战队还不会出卖他，这是一支顶顶可靠的队伍。他想到这儿，心里好像放心了一点，但是他知道他们在前边跑，后边共军要追上来，那可真糟糕。回头跟韩明奎提：韩明奎，有后边有没有后卫队啊？
1: 有，
0: 有一个排在最后呢，还得加强啊。
1: 是，
0: 传令后边去，让他们注意小心点，共军要追上来先鸣枪报告。
1: 是，
0: 韩明奎没有回去，往后传了一传，后卫是一个营，在一个营的最后边是一个排，后边这一个排的敌人跟着他们大队跑着跑着，排长把头这么一晃，拉了这个一把，拽了那个一把，等会儿吧，别跑了。
1: 怎么，排长不跑了？
0: 紧跑还追不上呢，再不跑叫共军追上，那不就麻烦了吗？
1: 算了吧，兄弟们，往哪儿跑啊？跑哪儿还不是那么回事儿？来，坐下歇会儿吧。
0: 不行啊，排长，我叫共军追上。嗨，
1: 你就听话吧。那个小树林，咱们到树林坐一坐。他领着他的队伍就来到树林里坐下了，低着个脑袋掏出一根烟来，狠狠地抽了两口。
0: 排长，不能抽烟呐，一抽烟暴露目标。
1: 嗨，你就别怕了，怕什么呀？
0: 兄弟们呐，
1: 我对你们哥几个怎么样？
0: 当然，您对我们哥几个是不错了。
1: 对呀，咱们是无话不谈呢。你瞧出来没有？就这支队伍这样狼狈的跑，前面是山谷，道挺窄的，要教共军前后这么一截，还不得肉泥烂贱啊？我看咱算了吧。
0: 排长，你打算怎么办？
1: 我看呢，咱们忍了，得开小差，咱就往远处跑，别跟着队伍一块卖命。
0: 那这又没有旁的道，后又是共军，咱能跑得了吗？
1: 实在跑不了的话，兄弟们，我是无话不提呀，咱们就交枪，你们看行不行？
0: 排长，嘿，我们早就想过这个事儿，还怕你不同意呢？可是哪儿找共军去？
1: 听，后边追来了吧？可能追来了，打一枪，给咱们送送信。啪！
0: 冲出树林外边就是一枪。乔振山领着队伍正在追击敌人，突然听见树林里响枪，就是他们这几个人。
1: 这阵赵文江领着队伍已然绕到了树林的后边，往里边这么一冲，端起冲锋枪就扫了一梭子，哒哒哒哒哒哒，
2: 站住！一个不准动，小心不杀。
1: 这些个人把枪往上一举，交枪，我们交枪啊！正是等着你们的呀，长官。
0: 赵文江一看他们，很快地把手就举起来。
1: 赵文江把队伍带过来，把他们围住了。为首的这个排长就过来了，
0: 哎，长官，我们交枪啊，我们不走就是为了等着你们呢。
1: 好吧，把你的队伍集合好。
0: 是，
1: 到加油站。
3: 站，要看齐，小倩看。
1: 他把队伍全准备好了，枪扔在一边，站那儿听从指挥。这阵儿，乔振山听见树林里枪响，跟郝平领着队伍快步往前跑，就追到树林了。乔振山一看，赵文江过来，队伍监视着敌人。
4: 报告，把敌人全部俘虏了。
1: 嗯。一看敌人一个排长也跟过来，这个排长一看赵文江行礼，他也敬了一个礼，站在一边一声也不吭，看着样他倒不害怕。
4: 报告连长，这是敌人四十八师的一个排，我们刚一打枪他们就投降了。这是俘虏当中的一个排长，他带着头投降的。
1: 这个俘虏趁着这个机会往前走了一步。
0: 是的呀，长官，我们早就等着你们了。
1: 嗯，前边队伍走了有多久啊？
0: 报告长官，走了也就是半个小时。
1: 你们为什么不跟上啊？
0: 往哪儿跑啊？再跑还不是一样？我曾经叫贵军俘虏过，贵军的对俘虏政策我完全清楚。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刚才我跟兄弟们商量，干脆我们就交了枪了，这是真心话，一句瞎话也没有。只要我们能给贵军帮忙的话，请您指示，能尽多大力量我们就尽多大力量。
1: 乔振山看了看他，又瞧了瞧一排长，一排长冲着乔振山点了点头，意思说他们说的是实话。
4: 那你们今天晚上的战斗口令是什么？
0: 顺风。
4: 这是真的，
0: 真的，一句瞎话也没有，要说瞎话的话你枪毙了我。
1: 乔振山这么一听，心说这倒不错，他脑海里这么一闪，就想出一个大胆的办法。他心想，要带着队伍冒充敌人的后卫部队，钻到敌人的队伍里头去， 一直往前钻，钻到正中心来，他一个腹内开化，这样把敌人截住一半，也拖住了前一半的敌人，这就完成团长交给的任务。不过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敌人两三万，我们这个小连队100多人，一旦被敌人发觉了，那是不堪设想。乔振山想到这儿，倒背着两只手苦思着，然后他抬起头往前看了看，看看这一面站的是一些茁壮精神抖擞的战士们，他看这一面是那些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的俘虏，马上他的信心百倍，心说没问题，就凭我们这些个英雄对付他们那些惊弓之鸟似的窝囊兵，一个能打他100。再说团的主力，全军的主力也在后边猛追呢，只要前面枪这么一响，敌人就会很快四面被包围。乔振山在几秒钟里分析了敌我情况，他赶忙冲着指导员郝平一摆手，又把各排的排长找到一边，低声跟大家商量一阵子，大家都同意，可以啊，这么做可以，应该干他一家伙。乔振山听到大家的支持，心里非常高兴，最后决定叫炊事班的班长带着炊事班把俘虏压在后边走，等团的主力上来以后，把俘虏交给团部，并向团长报告情况。乔振山把工作安排好了以后，带着四连的这支部队好像离开弦的一支利箭，射向逃窜的敌人。每个人的脑子里又是高兴又是紧张，在公路上广听见嚓嚓嚓嚓急促的脚步声，山区是越走越黑，黑悠悠的大山遮住了半个天。2个小时过去了，别看天这么冷啊，每个战士的头上都是满头大汗。乔振山一声不吭，迈着大步走在前边，紧追紧赶。走着走着，突然就听前面有人喊：“干什么呢？站下！”乔振山这么一听，就知道是敌人，他假装生气的大声喊：“后卫勤务回来了，站下干什么？共军在后边追上来了。”他回过头又喊了一声：“后面的跟上，快走！谁磨损我的枪毙了你们？”说着，他们就叉叉的紧往里走，放开了脚步，直接插到敌人的队伍，简直往里的走。可是前面的敌人不放心呢，口令，顺风。乔振山一边搭着口令，心里很紧张，心说俘虏要是骗了，那才糟呢。哎，对方再也没说什么，看这意思他们很满意，乔振山就着这口令是搭对了，他就领着他这支部队一直的就往里钻。敌人有点不耐烦呢，嗨嗨，在后边跟着走不就完了吗？你往前钻个什么劲儿？乔振山回头裂了他一眼，你说呢？钻个什么劲儿？你知道什么？我见营长有重要情况报告，真是的，快快跟着，快！说着，插着敌人的后卫队，一直的往里钻。山谷里黑的厉害，黑的是伸手不见掌啊，连那些积雪都变得发了灰，谁也看不清楚谁是什么模样。乔振山带着全连的部队一个劲儿往敌人的里边钻。
5: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6: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南巡途中，多名下邑灾民拦路告状，乾隆怀疑是彭家平暗中煽动闹事，亲信秘密暗访，证实当地灾情惨重，巡抚知县刻意隐瞒不报，人口激增带来人多地少、佃农抗租等矛盾，繁华盛世暗藏重重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4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4集。
1: 听到彭家平状告托了饼哥，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个彭家平和托了饼哥是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个人恩怨，所以彭家平想找机会搞掉自己的敌人啊。所以说啊，乾隆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先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先查查真相再说。乾隆命令彭家平回到河南，会同托了秉鄂一起到河南西部去实地查看灾情，共同向他汇报。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啊，您让托了秉鄂自己去查看河南的灾情，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吗？是吧？您别着急，这啊只是明的一手，与此同时呢还有暗的一手。乾隆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他把自己身边的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叫观音宝叫了过来。这个人的官职啊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员外郎，就相当于咱们今天北京卫戍区的高级军事参谋。乾隆对他说，我呀交给你一个秘密任务，你回去赶紧化一下妆，化成什么呢？戴上一个瓜皮小帽，装成一个商人，你到河南下邑去一趟，看看那儿到底的灾情如何。这个措施啊也是典型的反映了乾隆的行政风格。我们说乾隆这个人太精明，心眼儿太

0: 他虽然很欣赏秃了秉鄂，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所以呢才采取了暗访这种方式。安排完了，乾隆继续上路南巡。这第二次南巡啊，乾隆到了苏州、杭州和南京，玩得非常尽兴。这次南巡，乾隆发现，哎，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比六年前第一次南巡经济上更加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更富庶，天下已经呈现了极盛之势。所以说乾隆皇帝的心情那是非常好。在这回城的路上啊，四月初七，乾隆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一个叫做箭头集的地方。乾隆望着大郊外边烂漫的春色，诗兴大发，打算做成一首诗。那我们知道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啊，只要一有时间，这老爷子就想做首诗啊。就在这个时候，咯噔，大轿一下子撂地下了。乾隆伸出头一看，前面护兵好像和什么人在那儿争执起来了。原来呀，这玉路上跪着两个破衣烂衫、瘦得皮包骨的老头。传统时代皇帝出行是有着极为森严的规矩和排场的，一般情况下皇帝想从哪儿走，提前一年就会修出一条御路，这条御路要垫着新鲜的黄土，用碾子压得如同打谷场一样光滑。这条路呢，只能踏上皇帝一个人的足迹，连给他抬轿的轿夫都只能走在两侧的辅路上，谁要是不小心踏上御路，那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了。所以说啊，以前没出现过普通老百姓突然闯到御路上来的情况，因此呢乾隆非常惊讶，赶紧让侍卫把这两个人带到轿前。只见俩老头是哆哆嗦嗦跪在了乾隆面前。乾隆问，你们怎么回事啊？这两个老头赶紧说，
1: 我们呢是河南下邑，就是河南西部一个县的人，我们来找您是因为我们那儿遭了水灾了，灾荒非常厉害，这老百姓啊吃不上饭，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才找这儿来向您反映情况，请皇上救救我们呐！
0: 乾隆这么一听，眉头紧锁，这才又想起彭家平向他反映的事儿。因为在南方啊，这一路玩得很高兴，乾隆已经把派人查访这个事儿，他就放到脑后了。哎，听这两个老头这么一说，乾隆又想起来了。哦，对，这个事儿还没处理。不过啊，乾隆没有马上下旨意，因为既然已经派人暗访了，那么还是先等等，等着观音宝回来再决定如何处理啊，不在这一两天。乾隆命人把这两个老头当作证人，带着一起北上。不料两天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4月9号，乾隆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的时候，突然路边又冒出一个人来拦御轿。乾隆一看，这个人同样是衣衫褴褛，同样是一口河南口音，一问又是河南下邑人，叫刘元德，也是来反映灾情的。乾隆这下子停到这儿，他不往前走

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这个人咱们聊过，心思非常的细，也非常多疑。他就想啊，彭家平刚刚返回下邑去调查灾情不久，就出现连续两起河南下邑人来拦御轿，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从河南西部跑到山东好几百公里，起码要走上十天半个月，一路上吃喝住宿，那得相当一部分路费啊。一个灾民这手里哪儿来的钱呢？嗯，这背后说不定有人支持和策划。我们知道乾隆从25岁登基，经历了种种复杂的政治事件，所以啊，他的这个思维方式也越来越习惯把任何事儿都看成阴谋，所以乾隆怀疑，这很有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老百姓自发反映情况的事儿，而是由反乡大臣彭家平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老百姓不断的出面，试图扳倒河南巡抚涂了秉鄂的一起政治阴谋。乾隆呢还琢磨着，这要真是那样，那可是大清政治当中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啊。为什么呢？这可是以下犯上，严重破坏纲纪的行为，如果开了这样一个头，别的省也效法这种方式来驱赶地方官，这地方上还能有宁日吗？所以乾隆下令立刻审问这三个灾民，给我查一查背后有没有主使的人，这主使的人他是不是彭家平。在严刑拷打之下，审讯有了结果，头两个来反映情况的灾民没有收到什么资助，也和彭家平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自己一路要饭走到山东的。而这第二起拦轿的灾民刘元德则交代，他呢是来自山东，确实有人给拿了路费，不过给钱的不是彭家平，而是下邑县的一个秀才叫段昌旭，和另外的一位武生刘东镇，这两个人共同资助的。这两个人呢鼓励他去找皇上反映情况，他们想扳倒的倒不是巡抚涂了秉鄂，涂了秉鄂离他们太远，他们要告的是当地的县太爷下邑知县孙默。这个人呢不好好救灾，说全县人都很痛恨他。段昌旭和刘东镇对刘元德说，咱们把这样的坏官赶走，那可是造福全县的一件大好事儿啊。就在这个时候，到河南暗访的那个官员关音宝回来了。我们知道关音宝这个人是乾隆最信任的亲信之一了，他对乾隆

0: 别的忠诚，办事儿也很周密，所以听到他回来，乾隆赶紧让他进屋。啊，这几十天不见，观音宝的模样乾隆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可以说瘦了一大圈，浑身上下也都是尘土。观音宝抢步上前给乾隆请了个安，说：
1: 皇上，下邑之灾并非寻常水灾，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灾呀。
0: 观音宝汇报说，下邑遭灾已经连续两年了，由于多年重灾，县城里遍地都是乞丐，城门外到处都是尸体，全县物价奇高，只有人价极低，满大街都是卖儿卖女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调查结果，观音宝还特意在灾区里买了两个孩子。乾隆问：
1: 哦，还买了两个孩子，花了多少钱呢？回禀皇上，480文。
0: 说到这儿啊，跟您再聊一聊，那个时候480文啊，约合现在多少钱呢？96块钱人民币，就是说一个孩子48块钱，这点钱今天可能也就买两个猪蹄儿，对吧？乾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1: 什么？480文，两个孩子加一起吗？
0: 观音宝说：
1: 对呀。
0: 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呈给乾隆，乾隆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卖身契，这价钱写的是清清楚楚。乾隆看完了，脸色也沉了下来，是半天都没有言语。看来彭家平和三个老百姓反映的情况那是千真万确呀。下邑县的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涂了秉阿确实胆大妄为，欺君罔上。水灾重到如此程度，涂了秉阿居然对他是一字未提，漠视民命，罪不可挽。话说回来，单纯从这个案子来说，处理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乾隆是一个政治家，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处理每一个问题都要从全国大局这个角度来考虑。把孙默和涂了秉阿罢官很容易，但是乾隆担心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您要问了，什么示范效应呢？那就是几个普通老百姓一找皇帝反映情况，就把堂堂一省的巡抚给扳倒了。这个事儿如果传开去，各地都来效法，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乾隆盛世疾风，但是乾隆自己的心里边清楚，国家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乾隆20年，也就是1755年以后，大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以下犯上的事层出不穷，所以他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事儿，避免为动荡局势火上浇油。

那么您要问了，现在不是乾隆盛世吗？为什么乾隆20年1755年以后大清社会会出现动荡呢？

我们知道啊，乾隆24年，也就是1759年左右，大清登上了盛世疾风。然而这事情呢，总有正反两面，极盛中也酝酿着衰落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前边也跟您聊过，就是人口的压力。我们知道人口迅速增长也是清朝盛世的最主要表现，但也是后来衰落的最直接的原因。人口的增长是几何式的，乾隆朝人口后期比初期翻了一倍，达到将近3亿，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在那样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是有限的。在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粮食增长的速度是远远的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前面呢，我们也聊到过一个数据，那就是乾隆朝的粮食总产量创了历史之最，达到2000多亿斤。这个数是汉朝的5倍，唐朝的3倍，可以说非常厉害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清代的人均粮食产量却滑到了历史的最低值。历代人均粮食产量多少呢？秦汉985斤，隋唐988斤，宋代是1457斤，明代是1192斤，而乾隆年间是多少呢？回去了780斤。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口太多了，再高的总产量一平均它就没了。所以说乾隆20年，1755年之后，大清王朝出现的主要矛盾，那就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正是因为人多地少，这地主啊就不断地提高地租。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耕地每年向地主交租多少呢？8担5斗。仅仅过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担，4年翻了将近3倍。湖北黄冈的一块耕地原本收租3担，2年后这租价就上升到了6担，2年翻了2倍。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地租太高，佃户交不起，怎么办呢？那就拒绝交租啊。那地主也不干呢，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民间就出现了什么铁齿会、乌龙会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会，佃户们加入这些会，联合起来跟地主斗。举个例子，清高宗实录当中就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乾隆18年，1753年，福建邵武的佃农杜正奇等人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构难，人己一铁齿，号铁齿会。也就是说，他们几十个人组成了一个铁齿会，入会的人每人发一把铁齿，表示一起行动，不交地租。而各地这些会也是越来越多。这事儿啊还不止于此，因为这底层老农民越来越穷，所以呢，虽然乾隆经常的减免租税，普免钱粮，我们说乾隆朝一共是5次普免全国的钱粮啊，但是事实上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是交不起国家的税赋。乾隆12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刁徒700-800人携有草树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那就是说，这个县里700-800个穷人一块儿，一人拿一束干草跑到县衙里边，把草扔在地上。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你们收皇粮收的太多，我们交不上，我们不种地了，让地里长草吧。这种事儿啊，很多省它都出现过。这些现象到了乾隆中期也是越来越多，应该说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因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当然是坏事，可是从另一方面

挖掘到最大。第二呢，传统型的政治思维也决定了乾隆对民间社会的动荡只能采取一种方式，那就是强力压制的方式，从严管控。之前咱们聊过乾隆爱民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强调的是乾隆爱的是良民啊，对于那些所谓的不守本分敢于闹事儿的刁民，乾隆是视如仇敌的。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动荡事件，乾隆的态度就是一个坚决压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聚众闹事，如果闹事的人多至40人以上，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所有的人一律处死。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止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可收拾，变成对整个王朝的严重威胁。所以乾隆啊，一再的告诫地方官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勤守恶，以警于凶。那就是说在这个事儿啊一露头的时候就狠狠的打击，绝不能手软啊，这也是乾隆的一贯的思维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聊一个事儿啊，那就是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的保全局啊，这个保全呢就是铜钱儿，保全局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印钞厂，哎，出了一个事儿了。说啊，当时这厂里边呢2000多号工人反对这个工头啊克扣他们的工资，一起停炉罢工，不再给您铸钱了。乾隆听说这事儿啊，马上要求大臣们是严厉镇压，他怕大臣们不敢动手，下旨说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那就是说对这样的刁民可以打死一两个，没有什么大碍的。还有一个事儿啊，那就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苏州发生了一次灾荒，米商们把大米囤起来卖高价，粮价大涨，老百姓买不起啊。于是有一个叫做顾尧年的读书人就带着老百姓啊来到官府请愿，请求地方父母官采取点措施来控制控制这个粮价。那为了表示自个儿对于朝廷的恭顺呢，顾尧年还特意自缚双臂，就是让人把绳子给自个儿双臂啊捆起来，跪到大堂上为老百姓请愿，说明自己完全是朝廷的顺民，没有他意。乾隆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啊，因为参与这个事儿的老百姓很多，哎，他就感觉很害怕了。清高宗实录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乾隆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立即正法。也就是说最近聚众之案很多，这个苗头不好，一定要严厉镇压。因此乾隆命令苏州的地方官把顾尧年等几个为首的人杖毙于大堂之上，那就是在公堂之上活活的打死了。乾隆处理这类事情的一贯方针就是枪打出头鸟，带头闹事的人不管您有理还是没理，一定要从严处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南巡路上有人指使灾民蓝玉教这件事儿，在乾隆的眼中那就成了对大清统治的严重威胁啊！有组织的试图扳倒朝廷命官，这样的事儿那是绝对不能鼓励的。但是话说回来，河南下邑有大灾也是事实啊，这地方官也确实隐瞒灾情，救灾不力，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处理。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怎么把握这个度呢？乾隆是左思右想，为了难了。乾隆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断：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脱了秉阿和知县孙默都革职，等待进一步的审讯处理，以警戒。

其他敢于隐瞒灾情的官员。第二，反映情况的人也得到处分，彭家平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干预公务。蓝玉教的刘元德以及背后资助他的段昌旭、刘东镇三个人交给山东巡抚从严审办，继续审查背后有没有其他的主使，对他们要严肃处理。乾隆这么做，那就是对两边各打50大板，谁都不放过。完事儿，乾隆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传谕各百姓等巡抚知县之大斥，乃朕遣人密家访查，自为整斥官方起见，初不引彭家平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之遮道成诉也，若因此遂至增长刁风，挟制官长，则是自甘罪利，不能承受国家惠养之恩矣。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要告诉天下的老百姓，这起案子的处理啊，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为了整顿官纪，主动派人暗访发现的，并不是因为彭家平的奏报，也不是因为一二刁民来拦轿反映情况。如果说以后谁仿效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随便的告官，那么必然要受到朝廷的严惩。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这道谕旨啊，也再一次的反映了乾隆一生所坚持的政治原则，那就是权操于上，不可下移，绝对不能以下犯上。所以说乾隆在谕旨当中接下来又如此的告诫老百姓。清高宗实录是这么写的，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结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邪制之风？譬如祖父虽爱其孙，必不使其世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那就是说啊，州县官员是民之父母，过去都说父母官嘛，那么这样一比，皇帝自然是老百姓的祖父了啊。祖父当然是疼爱孙子的，但是也不能溺爱，要讲究方式方法。如果遇到孙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对，明智的祖父会怎么做呢？显然他绝对不会助长培养孙子以下犯上的恶习。所以说孙子跑到祖父面前来告发自己的父母，即使说有理，祖父啊也不能够明确的表态支持。因此普通老百姓作为孙子辈啊，即使说您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说含冤忍受，相信英明的祖父有一天发现父母的错误加以惩治，而不应该主动的跑到祖父面前来说父母的不是。所以乾隆决定啊，要把孙子啊，就是这几个老百姓交给自己的儿子来处理，因此他才把跑到山东蓝教的刘元德，还有背后主使的段昌旭、刘东镇交给地方官审办。他知道啊，自己的儿子十分明白该怎么来处理这几个孙子，才能使他们记住下次不要再以下犯上。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儿子赈灾不行，但是处理孙子造反却十分的能干。刘元德被乾隆交给山东巡抚之后，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下邑，命下邑县立刻把出钱资助刘元德的秀才段昌旭和武生刘东镇抓起来递借到山东。这个时候啊，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边传下来，孙墨还是下邑县的县令，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掉了，因此呢他非常清楚该如何的办理这个案子才能挽回自己的命运。山东巡抚命他抓人，但是他不光是抓了人，还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旭家，对段家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抄家。他命令属下把段家所有带字儿的东西，所有的书籍和文章片纸不留，一律带回来让他细细的检查。您要问了啊，为什么抓了人还要抄家呢？因为孙墨非常清楚，乾隆皇帝对于批评朝廷的言论非常重视，这些秀才们爱舞文弄墨，平时一定会写一些日记文章之类的，而这些文章之内保不齐会有一两句对朝廷的牢骚埋怨的语气。如果说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朝廷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的性质可就变了，皇帝的注意力也会被转移，自己呢很可能就会脱身了。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旭的卧室当中搜出了几样很不寻常的文书。什么文书呢？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我们知道啊，吴三桂是清初的三藩之一，在80年前的康熙年间起兵造反，发布了反清的檄文。这篇檄文的内容当然是痛骂清朝的统治，在当时广为流传。那么这么多年之后，你段家仍然保留这样的文章，这不是大逆是什么呢？孙墨如获至宝，飞马把这一成果汇报给涂了秉鄂。涂了秉鄂一看也大喜过望，又添油加醋了一番，说这事涉嫌谋反，十分严重，然后以800里加急的文件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此非常重视啊，一方面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些天对下邑事件各打50大板之后，他已经感觉十分的不妥，因为各地密报已经传上来说老百姓
扳倒巡抚这件事儿像长了翅膀一样已经传遍了大清各省，成为各地街谈巷议的头条新闻，甚至有不少地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准备要进京告状。乾隆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下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秉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立了大功不必革职，仍留原任。第二，命图勒秉阿彻查这个大案，特别是要查清这个檄文到底从哪儿抄来，背后有没有其他的亲友。乾隆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一句，命图勒秉阿前往彭家平家查抄，以查彭家是否亦藏此道伪檄。很显然啊，乾隆皇帝仍然怀疑彭家平和此案有关啊，即使说没有关系，他也一定要将他特别讨厌的那个已经还乡又干预公事的二品大员彭家平牵连进这个案子当中，狠狠地处理一下才算罢休。果然审查结果证明，彭家平虽然没有吴三桂伪檄，但是却存着几本明末野史，比如说陆河祭文、日本起事记、御变纪略等等。这些野史都是什么内容呢？记载的呀也都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各地反清斗争的情况。在乾隆看来，这些内容对清朝统治那都是非常有害的。乾隆对这个结果基本满意，他认为证据已经够了，可以定案了，于是决定把私藏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段昌绪从宽斩立决，对于彭家平，乾隆以其私藏逆书之罪从宽赐令自尽，让他自杀了。不光让彭家平自尽，那么对于彭家平的财产，乾隆也是不放过。彭家平的家里边有几千亩的土地，对于这些土地，乾隆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的出奇。他命令地方官把这几千亩的土地全部的分给下邑的贫民。乾隆的意思显然是，你既然愿意为平民老百姓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他们，聊聊你的心愿吧。估计这样一处理啊，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向彭家平学习随便的扰乱社会秩序了。那么通过以上处理，乾隆对底层老百姓闹事展示了自己强硬的一手。如果说只有这一手，我们说乾隆是一个非常不讲理的皇帝啊。不过啊，乾隆毕竟他是乾隆，他还有一手。不久之后，乾隆又使出了他柔软的一手，他命令下邑县历年所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乾隆还派人深入这个县调查此次连续多年遭遇水灾到底是什么原因，通过准备兴修水利的方式加以根治。在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他又把图勒秉阿调进北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之职。下邑县令孙默最后仍然被革职，以为其他官员之戒。这就是乾隆皇帝处理地方矛盾的一贯方式，那就是既处理带头闹事者，最后呢又会全力地解决老百姓实际问题，以防老百姓造反。那么彭家平的这个案子在历史上一般都会被归为文字狱，称为彭家平私藏野史案啊。确实啊，乾隆皇帝处理他以及段昌绪等秀才，表面上的理由都是他们收藏了反清文件和书籍，但是实际上呢，这并不是乾隆制造这起大案的主要动机。乾隆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主要的动机那是要打击敢于带头闹事的人，对于日益动荡的底层社会不断强化控制，这其实是他的危机意识的一个表现。在乾隆的中期，还有很多人像彭家平那样受到乾隆相当离奇的处理，由此也形成了乾隆中期的许多奇案。

乾隆的中期啊，产生了很多离奇的我们现在人的思维很难理解的案子，这些案子啊也都是冤案，而且都是乾隆皇帝一手制造的冤案。咱们前面聊过，乾隆性格当中他有善良的一面，但是这些冤案反映的却是乾隆性格的另一面。咱们先来聊一个案子，乾隆45年1780年七月的一个早上，广西布政使，也就是主管一省财政的副省级官员朱春，他呢前两天连着好几天忙着全省的财务核算，累坏了，今天啊正好忙完了，给自己放一个假，想到桂林城外啊去转一转散散心。这朱春呢坐着轿子刚刚出了胡同，突然路边抢出来一个老者，打眼一看60多岁，身穿长衫，须发花白，看上去像个读书人，是颤颤巍巍地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春一看，看来这又是一位告状的呀，哎呀真是扫兴，想给自己放个假都不行。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六十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康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图流放海岛，终日做着苦役，吴坤突然登岛，他又来做什么？请听《筑草围城》第68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68集。公元第1971年之秋，东海边的苦役犯杭德图照例在海滩上度过他的白天。那是他在列宾的名画《伏尔加船夫》上看到过的生活，但数年过去，他已经开始习惯了。德图所在的拆船厂环境倒是不坏，南方有山名卜恒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德图在一本破旧的华严经上看到了这段文字。卜恒洛迦是普陀的梵语，汉语意为小白花，也是中国著名的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圣地。 德图在劳作之余踏遍了这个12平方公里的小岛，那些被称之为普济、法语和会济的大寺，那些从前的小小的庵院，是德图经常光顾的地方。千步金沙和潮音鼓动，常常是寂寞无人的，正好由着他杭德图去叩访。在那些监禁他的人看来，只要他不离开岛，他就算是蹲在一个大监狱里；而在杭德图看来，只要能够脱离了那场他深陷其中的丑剧闹剧，他就算是脱离了樊笼。他和这里的景色非常默契，大海、沙滩、破败的佛门、落日、打鱼的船儿。夏天到来的时候，海上云集的风暴把天压到极低极低，黑云翻墨，世界就像一个倒扣的锅底。他和他们的那一群背着纤绳在沙滩上跋涉着，拖拽着那些从泊在海边的破船上肢解下来的零件，他们的身体几乎弯到了贴着地面，他们的手垂下来，汗滴到了脚下张皇爬动着的小蟹儿身上，苦难就这样被勒进了他的肩膀，鞭子一样抽在他的灵魂上。肉体的苦到了极致，就和精神的煎熬合二为一。苦到极处之时，偶尔他抬起头来看沙滩与田野接壤的堤岸，那长长的地平线上是高阔的天空，天空下是两个小小的点儿，那是盼姑姑和女儿叶生，他们几乎每天都到海边来眺望他，给他生存下去的慰藉。孩子已经虚龄五岁了，十分可爱，一直就由杭盼养着。接生的九溪一家与左邻右舍七嘴八舌报了一大批时髦的名字，最后还是德图一语定乾坤。德图说，孩子是夜里生的，又是白夜生的，就叫夜生吧。大家听了都一愣，说不出不好，也说不出好。有人冒失便问那姓儿，德图有些惊异地看了看对方，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说，我的孩子当然随我的姓儿。知道底细的杭家女人一开始都担心吴坤会来抢了女儿回去，竟然没有，连看都没有。

0: 来看一次。江南大学和一般社会上的人都把此事作为一件稀罕的风流韵事，甚至那些对吴坤很反感的人也以为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大度。不错，杭德图的确因此而一棍子打下去了，但这能怪谁呢？竟然生出一个私生子来，吴坤没有一刀杀了杭德图，就算有理智了。德图并不算是正式的公安机关判刑，实际上还是一种群众专政的特殊形式。定下来送海岛后，盼儿一声不响的就办了退休手续。行家的女人中，只有她可以陪着德图一起去服苦役。男人受难之际，也是女人挺身而出之时，这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传统。这在别人也许是不能想象的，但对他们行家的女人而言，却恰恰是赵铮铮。赵父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当下就给赵铮铮发了电报。远在天边的赵铮铮在黑龙江火速地办好一切手续回来，天天等着和吴坤去进行法律登记，但吴坤却迟迟不办。赵铮铮这一下是真急了，吴坤却轻描淡写地说：“急什么？明天结婚，今天登记也来得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吴坤来岛上找德图，他此行究竟暗藏怎样的目的？为何德图面对他一言不发？请听《筑草围城》第69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69集。吴坤迟迟不办登记手续，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娶这个能够一茶吹把老师打死的悍妇。他那种嘴脸反映在家庭里将是一场长期的内战，这一点吴坤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为什么一定要娶他实在是不想娶的女人呢？这个绝顶聪明的男人对这个问题无以回答，他只知道他是不自由的，有一种超越个人之上的冥冥中的力量在左右着他。但他已经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道上了，要回去是不可能的，回头就是灭亡，别人不答应，他自己也不答应。那么他只好往前走了，而往前走首先就得娶赵铮铮这个神经质老婆。两难的境地把吴坤搞得自己也几乎发精神病，时局却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伸出手来救了吴坤一把。20号那天，未来的岳父大人应该从上海回来，但他不但没有回来，而且开始音讯全无。与此同时，杭州那些和赵父一条船上的人也开始同时失踪。政治嗅觉极灵的吴坤立刻通过他的耳目打探到了最机密的消息，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几乎把吴坤震昏。他一直以为自己还残存着的那些可以被称之为信仰的东西，这一次彻底毁灭。 接下去他要做的就是操作层面上的事情了，不再有行动，只有许许多多的动作了。正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坤找到了默默忍受心灵煎熬的翁采茶。翁采茶的政治生命十分干净，他和吴坤的关系早就中断了，但对吴坤的爱情有增无减。可以说他的生命的再创造过程完全是由吴坤一手完成的，没有吴坤就没有他翁采茶的今天。拥抱吴坤就是拥抱今天，就是拥抱他翁采茶自己的生命。这种爱已经到了完全盲目崇拜的地步。他虽然心里日夜唱着情歌，但他和赵铮铮一样披头散发，喉咙嘶哑，和爱情的本质美越来越相去甚远。就在这时候，他那不忍目睹的形象又让酷爱女人美的吴坤见到。吴坤站在门口，一见那母夜叉样子，浑身都摇晃起来，眼看着他就要昏厥，翁采茶一个箭步上前把他扶住，他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地叫了一声：“小吴，我会帮你的，我会帮你度过这一

正在等待着上面给他划线，岂能容忍赵铮铮再来添乱？这个疯女人不知道会把她自己和吴坤都送上历史的陪榜台，真是无毒不丈夫。吴坤大吼一声，把她绑起来送到古荡去。杭州人都知道，这里的古荡就是指第七人民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他那么一声吼，下面的人还不手忙脚乱，赵铮铮哭着叫着口吐白沫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赵铮铮是独女，家里还有一个母亲，正在为丈夫日夜以泪洗面呢。听说女儿被那背信弃义的女婿绑到精神病院去了，还不打上门来拼命。吴坤倒也有大无畏的精神，坦然相迎赵母，把她请到屋里，压低声音说，我让你看看这些都是什么。说完就拿出一大叠子信。赵母一看站不住了，几乎昏倒在沙发上。原来都是有人告发赵铮铮当年用茶吹砸死人的事情。吴坤这才对他说，过去有些事情压着不办是因为赵父之故，现在大树一倒，谁来护他？他吴坤也是泥菩萨过河无力保他的。杀人是要偿命的，最轻的也得判个10年20年，你说怎么办？我还怎么跟他结婚？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的。再说我们也不是故意把个好人送到精神病院去，他的确是有病，谁不知道他精神失常？阿姨，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赵母顿时就被吴坤的分析击倒了，他想来想去，也只有送铮铮进精神病院才能逃过这一关。他当然也知道吴坤乘此机会逃脱了，但他一句厉害的话也不敢说，他把吴坤把那些信抛出去，那他的女儿就彻底完蛋了。吴坤和翁采茶的婚事是在几乎无人喝彩中举办的，采茶倒是请了所有的要员，他现在是个人物了，但那天这些人没有一个到的，倒是来了一大群长着和翁采茶差不多鼓抱眼睛和抱牙齿的乡下亲戚。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吃喝的主题，操着一口郊区方言，为酒精和提棒闹得热火朝天。他们还一个劲儿的来劝新郎官喝酒，说出来的话粗鲁又肉麻，把个吴坤绝望的恨不得掀酒桌。他自己也喝多了闷酒，对这一次的捞稻草般的婚姻行为越来越没有把握。如果结婚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吴坤照样要进班房，或者照样要被一棍子打到泥地里去，那么他何苦要结这个婚呢？采茶再笨也清楚吴坤因为那些政治要员的缺席而不安，就一个劲儿地安慰吴坤说，这些天会多，他们没有时间，真的，真是临时有一个会议，要不，不会一个不到的。新婚之夜，让采茶看上去温柔了几分，吴坤对他生起了一番怜悯。他想，凭什么他非要嫁给他这个明天就有可能进班房的男人呢？他是真的扑出性命的在对他呀。正那么想着，醉醺醺的小搓肘过来了，他显然是喝多了，话语就乱说，举着个酒杯嚷道，孙女婿，孙女婿，我这个孙女儿是我一手养大的，有句话我要倚老卖老讲的，本来这句话我不会来跟你讲，现在你是我孙女婿，我要跟你讲了。你看林贼骨头也已经摔死了，是不是？我看你也好快点把德图

0: 放回来了。你这样搞人家干什么呢？孙女婿，我们欠他们行家人的情啊，你把德图放回来吧。一语未毕，他就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他这一番酒疯，把吴坤闹得手脚冰凉，把整个酒席也都给搅了。翁采茶气得话不成句，厉声喝道：
1: 把这个死老头子给我弄出去。
0: 家里的人倒也从来没有看到过采茶还有这样的威严，死老头子倒是被他们抬出去了，但他们自己也一块儿跟着溜之大吉。这个婚礼就此宣告结束。昏黄的灯光下，采茶看着垂头丧气坐在床头的吴坤，紧张又心疼，一头抱住他的膝盖就跪了下去，说：
1: 吴坤，我求求你振作起来，死活我都和你在一起，你放心，我们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情急之中，他把古装戏里的台词也搬出来了。吴坤长叹一声，想：到底是乡下人呀，谈情说爱也是一股咸菜味道。这么想着，倒头就朝里床睡去。采茶吓得大气不敢透一声，悄悄给他脱了鞋，盖上薄被，关上灯，挨着他躺下。想到奋斗多年，他现在终于成了吴夫人，他呜呜咽咽地哭了一场。早上醒来，手一摸，吓得就从床上蹦了起来。天哪，新郎官不见了。现在两个对手重新坐在沙滩上对话，严格意义上说，这只能算是一个人在进行独白。一开始他们都沉默不语，吴坤递给德图一支烟，德图没有接，吴坤也不勉强，自己点上了，说：
2: 我知道你是不抽烟的，不过有一段时间你好像抽得很凶，我从我那个窗户口里常常看到你抽烟，有时夜里你一直抽到半夜。
0: 三年之后的他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图靠在一块礁石上，穿着百纳衣一般的工作服，腰里扎根大袋子，手上还挂着的白绷带已经黑得和他的衣服分不出颜色来了。他的背微微弓着，比以往更瘦，头发又多又乱。或许因为海风之故，他黑的几乎让从前的熟人见了他都要一愣，那种黑是一直要黑到骨子里去的，脖梗处和脚踝都还沾着泥沙印子。他浑身松懈下来，斜躺在地上的样子几乎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行乞人。相比而言，吴坤不知是胖还是略有些浮肿，看上去比过去大出了一块，也白了很多，只是胡子拉碴的，看上去没有过去精干了。他们之间的眼神也有了变化，德图是越来越不动声色了，他甚至搞不清这是麻木还是冷静，他的那双眼睛抵消了他所有的落魄。吴坤的眼睛布满血丝，眼袋发黑，控制不住的疲倦感从他的眼睛里跌落，强烈的烟酒气在他们之间弥漫开来。吴坤一边抽烟一边告诉德图，其实他对他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还常常送往省城要人的案头，有人对他埋头拆船做苦力，难得一点空余时间。

0: 便看看佛书学习英语以及谈谈茶事的状态，不理解，以为他这是在放烟幕弹。但是吴坤心里明白，杭德图就是会这样生活的人，况且他还有女儿和姑姑相陪。女儿叶生仿佛听到了两个大人在谈论他似的，他跑了过来，亲昵地靠在爸爸的身上，一边叫着爸爸，一边偷偷地拿眼角瞟着对面抽烟的那个男人。他的头发卷卷，完全是白夜的遗传，但他的神态五官却非常像对面坐着的那个男人。5岁的小姑娘漂亮得像个天使，吴坤看着她，心都揪了起来，她的灵魂都仿佛要被这个小不点的东西抽走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他的女儿，千真万确，这是他的女儿。喝了一夜的酒，他的胸口和脑袋都剧烈疼痛起来，是那种肠子断了的痛。酒精使他双手哆嗦，他要伸出手去抱女儿，小姑娘立刻警觉地闪开了。吴坤皱着眉头问他怎么那么黑。盼姑姑过来拉走了叶生，小姑娘一边叫着爸爸再见，一边还没忘记瞟那男人一眼，突然用手一指说
1: 坏人，
0: 然后拔腿就跑。大大的海滩留下了他歪歪斜斜的小脚印。吴坤笑了起来，针扎一般的感觉一阵阵地向他袭来。然后他听见德图说，你不会为了我女儿黑不黑专门来一趟这里吧。杭德图第一次听到林彪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坤尽他所知把有关副统帅的爆炸事件告诉了他。他看着在下午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平静的海面说，等着吧，文件很快就会传达，全国人民很快就会像从前祝福他永远健康一样，举起手来打倒他，像从前打倒刘少奇一模一样。显然话说到这里，他开始感到表达的困难。他知道杭德图一定会像他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样震惊，但杭德图不会愿意在他面前表露任何感情。他知道他在杭德图眼里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伪君子，一个坏人。时至今日，他依然认为他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平等的。当他远远看到他背着纤绳在沙滩上蠕动时，他的眼眶发热发潮，这印证了他的预感，他跟杭德图之间的关系远远还没有了结。他开始自言自语，杭德图发现他酒醉未醒，但他并没有醉到话不成句的地步，相反他的思路反而异常活跃起来。他手里拎着一个2两装的小酒瓶，不时抿一口，一边就像从前那样高谈阔论起来。他谈到了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正因为其重大，所以发生的原因才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复杂，所以认识和廓清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这一场运动可以称得上历史重大事件了，它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完成的。3年、5年、10年、20年，谁知道，这要看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情况。历史人物往往是历史事件的起始与终结的标志。我研究秦桧时就有这种体会，秦桧真像现在盖棺论定的那样仅仅只是一个千古奸臣吗？不那么简单吧，他就一点也不考虑时代的大

0: 事、国家的利益？也许在他那个位置上，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全社稷江山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用一句人民的意愿就能解释的。可是他和赵构一死，事情就起了重大的突变。如果我以后还有可能研究史学，我一定要做这样一篇文章，论死亡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你看，林彪一死，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就到了某种水落石出的深度。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超越这个阶段去认识时代呢？我是说，如果我们的选择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怎么能怪我们呢？吴坤诚恳的，也有些茫然的盯着德图，仿佛德图就是历史老人，他急需要他做出某一种解释。直到这时候，德图才站了起来，他向海边走去。他不可能不激动，但他依然警觉，他对这个人失去了起码的信任。看来吴坤认为他自己是大难临头了，也许林彪事件已经牵涉到他，但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德图的心里一阵紧张，难道他是为了叶生而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生态管护听上去是一份守护自然的崇高事业，但在这份崇高背后，是巡护人员常年高海拔作业对身体的消耗，是偏远基层配套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这些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推进，青海持续完善生态管护员的保障机制，逐步补齐基层管护队伍在健康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制度短板。这些动作让外界看到

0: 守护从来不只是情怀，更是一套需要被托住的体系。电视剧《生命树》中的现实原型索南达杰牺牲时，可可西里还没有像样的医疗救助体系，直到近年保护站陆续配备了制氧机、卫星电话和应急药品，但偏远站点到市级医院依然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热播剧《生命树》把巡山队内部最真实的矛盾、伤痛与坚守一一呈现了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剧，更是那段高原巡护史上最真实的伤痕与守护。
1: 遇到危险，苍凉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2: 他是撒切特。
3: 你看我，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
4: 老板叫什么？
3: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全部打断了。警察队来了！警察队！
5: 张
3: 院
5: 长，这是，
3: 还有多重吗？这是，那个人已经快哭了。
5: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6: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下，放下，放下！
5: 怎么，
3: 院长？
5: 把枪放下！
7: 知道自己是谁？
8: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巡山队历经艰险，终于抓获了杀害东志八的凶手段志。可谁也没料到，高原的黑夜再次给了他们残酷一击。

0: 少说，还愣着，给姐改着吧。
1: 冷着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小叔，你去睡觉吧。

我是韩，不是我一枪打死他。开着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下了。

0: 你放我们走。
1: 可以。你把人放了。

0: 该局已经报告局里了，现在各要道都在施加。
1: 怎么样？
2: 对，等片子出来，让一让，让一让，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干什么？过分了吧？
5: 是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
2: 队长有危险吗？
5: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2: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5: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2: 我去找他。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3: 我去找他呀。
5: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2: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来，快点。走下来，姐。

0: 情况怎么样？
1: 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是去血肿的，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
0: 如果情况不好呢？
1: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0: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1: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死不在人，死不在人。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面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程院长，
3: 你不要这样，求求你，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
2: ，我求求你了，程院长，我求求你了，
3: 彩仁，
2: 我求你了，
3: 彩仁，
1: 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林，就留在这儿。
0: 好吧，司马彩仁，听你的。
4: 刚刚这一幕多少人看着揪心啊，队长多杰生命垂危，必须尽快的转院手术。可一个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出现了，从马至县城到市里的大医院开车至少需要8个小时。您得知道啊，这剧中的博拉穆拉啊，就是现实中的可可西里，在上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这儿的道路完全是典型的高原高寒山区路网，没有硬化路面，没有排水系统，没有避险设施，都是以土路、沙石路、盘山变道为主。这种道路遇水翻江，遇风扬尘，遇雪封路，平原1个小时路程，在高原往往需要3到4倍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剧中8个小时车程那是理想状态，一旦遭遇恶劣的天气，路程会被无限拉长，对危重病人而言，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所有人不敢冒险。也正是这长风波，让白菊在巡山队的处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
0: 救命！队长，救命！救
5: 命！这事不能全怪白怪他吧？谁？
6: 高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0: 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
2: 老何，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气去看他？

0: 你还是当局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你是男的吗？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1: 我还没找你呢。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杀光什么？
2: 你要找我了？
0: 你说啊，
1: 你
0: 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会找吗？
3: 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0: 我说的不对啊。
3: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4: 邵云飞的擅自行动和白徐因为坚持法治底线，被队员们误解为心软失职，
5: 都做了，
4: 两人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6: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3: 别废话了，做饭去。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

0: 线8380-7778。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对，我还能待下去吗？
3: 你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
2: 那多杰还能行吗？
3: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3: 多杰是金刚的意思。妈妈认识他太久了，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
2: 这话也太不像大夫说的了。
3: 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
1: 怪他怪谁。
0: 超级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2: 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
3: 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4: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3: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
4: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3: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
2: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4: 雪灾的时候
2: 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
4: 多杰40多个小时，
2: 这时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
4: 反正是我
2: 反对解散巡山队。
4: 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
3: 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4: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杰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5: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李县长的意见，
3: 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0: 这是上次断水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7: 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
8: 没有
9: 没有
8: 没有。
2: 史龙局长和巡山队员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断指。可谁都清楚，布拉穆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6: 哎，往那边走。
5: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6: 哎，你姐出去了，
5: 这么晚她去哪儿？
6: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2: 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5: 嗯，阿姨让我给你的。
10: 哦，谢谢。我这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5: 思的，听我。
10: 你们聊我了吧？
5: 嗯。
10: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5: 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菊，谁也没有欠侯爷。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10: 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5: 那你今晚不睡觉？
10: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5: 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我

我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油，好不容易沾点热乎气，不让你给放跑了。

0: 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等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哦，邵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2: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1: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2: 别装傻。
1: 什么呀？
2: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2: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2: 装。
1: 真的，瞎了我特疼。
2: 好好好，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1: 嗯，
2: 也不想听我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2: 但是我看到了，我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
1: 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
2: 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3: 张院长特意提醒白菊，邵云飞终是异乡人，早晚要离开，而白菊此刻根本无心顾及儿女情长。
4: 最后，多杰队长能不能脱离生命危险，逃窜的盗猎者能不能被抓捕归案，白菊又该怎么化解矛盾重新归队呢？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的青藏高原依靠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撑起生态保护的防线，而在没有完善制度保障的古代，百姓依靠什么来守护绿水青山呢？福建建瓯的万木林给出了这个答案。这片600多年来一直封禁的古林是一个关于守护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当地的杨氏家族。元朝末期，杨氏先祖以工代赈，植树赈灾，又立下祖训约束族人不伐林木，不谋山林私利，把长远生态福祉置于眼前收益之上。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地方家风建设的代表性案例。可见，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制度更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就能产生巨大的生态价值。如今，万木林已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研究森林生态演变的天然实验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建瓯，听听杨氏家族与一片古林的600年约定。
17: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建瓯古城就坐落其中。建瓯古称建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寄村。
18: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17: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借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
18: 借力度心。
17: 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借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力的故事。
18: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9: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17: 寄村位于建瓯西部苍翠的山坳里，地处涧溪高阳溪流域， 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西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

0: 家子孙有三部曲：一部曲天灾横财，二部曲人命换利，三部曲子孙犯耕。今日所度是人，他日所度是星，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1: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
2: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又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0: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溪和涧溪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河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把曾经渡河的船板制成一封借力匾，并刻上渡兴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1: 借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2: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逊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0: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借力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利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1: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逊的话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何为可取之财？何为该断之利？这块借力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借力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0: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应取之财，行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在今天蓟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借力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1: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3: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修建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1: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3: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1: 哦，枫香树。
3: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修建就有将近1米。
1: 哦，1米。
3: 嗯，
1: 哇，都是参天古树啊。

灌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4: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
5: 嗯，
4: 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3: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4: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牧人种树，有人执沙木一株者，常数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
5: 嗯，
4: 则饭之，那就给他饭啊，给黍，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你是劳动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5: 施予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4: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3: 植树一株，常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3-4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3-4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木林。
4: 杨达清他还有一种财富观，万木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5: 啊，不能出售。
4: 围坐桥梁、学社就是学校了，士冠、神祠，及贫无士庐，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达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五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3: 在杨家人看来，山林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6: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
7: 就是我们杨荣。
3: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
6: 著名的
3: 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 年间一次杨龙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里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

0: 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戒具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吴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1: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2: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要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啊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是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1: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2: 对他俩他是这户主，他是很值得的。
0: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2: 我祖述宽厚，乐善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恤冤族，善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我们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赈济纾灾。
1: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财重义。
2: 是啊。
0: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物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变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家乡传唱。
1: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止和为政的誓言，到杨大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悔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让家风传承始终有温度、有力量。
0: 600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建书院、兴学堂，让一方水土文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3000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3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3: 杨大清啊，村里面很穷苦，来病

0: 给一送药啊。
1: 哦。
0: 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烂菜一堆啊。哦。拿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哦。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1: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0: 哎，我们是他的后代呀、啊，是不是啊？我自己的修路是很。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人们常说的五脏是指心、肝、脾、肺、肾。想要身体好，就要养护好我们的五脏。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有助于五脏排毒的穴位。
9: 今天咱们主要针对我们的心肝脾胃肺，也就是五脏，它的一个排毒穴位来做一个主要的讲解。排毒呢，主要是为了消除我们的一些毒素，比如说你脸上长斑、长痘，还有背部长痘、偏头痛等等这些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首先呢，就是排除我们肝脏的毒素。肝脏呢，也是我们人体的最大的解毒器官之一。如果你肝脏出现了毒素沉积的情况，往往呢会出现我们的脸部两侧容易长痘，尤其是女性朋友还容易出现痛经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对肝脏进行排毒了。肝脏排毒，我们排毒的穴位呢是太冲穴，太阳的太，两点水一个中间的中，称之为太冲穴。这个穴位呢，在我们人体的脚掌部位，脚面上，不知道的可以自己百度一下，看看穴位在哪里。这穴位可以调控我们身体的情绪，并且呢，一旦我们的肝内毒素不能及时排出，出现了淤阻的情况，并且产生容易发怒这些不良的情绪，对它进行一个艾灸，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穴位呢，叫做商丘穴。商 就是商量的商，

丘的话就是丘陵的丘，商丘穴。这个穴位呢，主要是对我们脾脏的一个毒素进行排出。脾脏如果出现了毒素的沉积，它往往会表现在我们的面部出现色斑，记住了，是色斑不是长痘，这俩是不一样的。并且呢，女性会容易出现白带过多的情况。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口腔容易出现一个口气，比如说口臭，还有容易溃疡，以及我们的嘴唇周围容易长痘，这些啊都是我们脾脏有毒素的一个表现。在这里呢，可以针对商丘穴按揉3到5分钟，或者是艾灸5到10分钟左右。第三呢，我们对于心脏进行一个排毒。心脏排毒呢，它主要是针对失眠、心慌、心悸以及心火旺盛，出现额头长痘的时候，就是心火旺盛的一个主要表现。大家要知道，我们脸上的部位就是长痘的地方不一样，它代表你的一个毒素沉积情况也是不同的，大家呢要知道。额头长痘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心脏，这个时候呢可以艾灸少府穴。少府穴呢在我们的手掌上面，也就是握拳的时候小指和无名指的指端中间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少府穴。最后呢再说一个穴位，叫做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听的比较多，一般来讲这个穴位它有一个就是镇痛的作用。当然了，合谷穴呢它对于排除肺部的毒素也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比如说你现在出现了便秘，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吸烟比较严重，出现了肺部咳嗽的情况，还有皮肤上出现有暗色的一个斑点或者是锈色的斑点，这些都是我们肺部有毒素的一个表现。合谷穴呢有利于肺脏毒素的排出，我们一定要多艾灸或者是按揉一下。最后呢我们就讲肾脏的排毒。肾脏的排毒，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想到这个穴位了。涌泉穴是我们脚底最低的一个穴位。如果你出现了就是说我们脸部下巴这个地方长痘，并且呢容易产生疲倦的感觉，这多半是我们肾脏毒素沉积。这个时候呢我们对涌泉进行一个艾灸，效果就比较明显。大家记住，涌泉穴呢我们经常用它的两个作用，第一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排毒，第二呢就是降火。因为涌泉穴它有一个引火下行的作用，这是它最常用的两个作用，希望大家呢可以记住。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甲状腺结 节可以用艾灸进行治疗吗？效果如何呢？
3: 甲状腺结 节通过艾灸，它的治愈率怎么样呢？或者说有没有人真正通过艾灸解决甲状腺结 节的问题？其实呢，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只是在今年，就是从过完年到现在大概大半年的时间，甲状腺结 节的就是成功治愈的情况，我已经遇到了两个了。他们呢，分别是一个是囊性的结 节，一个是甲状腺的囊肿。其实呢，大家可能只知道甲状腺结 节这个名字，但其实呢，甲状腺结 节它又分为囊性结 节、甲状腺肿瘤、甲状腺囊肿、炎性结 节以及实性结 节等等。它呢分类是比较多的，但总体而言呢，甲状腺结 节就是指我们甲状腺内的肿块随着我们的吞咽动作上下移动的一个情况。今年呢，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大连的，他们呢可能在大连呢吃的碘盐呢比较超量，就很多人出现甲状腺结 节的情况。因为在大连出现甲状腺结 节的症状，我碰到不是第一次了，也可能是区域性的问题，当然和自身的一个饮食习惯也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呢，关于艾灸治疗甲状腺结 节，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反正根据我多年的一个观察，艾灸的消炎效果和艾灸后的吸收率还是蛮高的，也就是无论是治愈艾灸治愈女性的一些卵巢肿、囊肿、子宫肌瘤，还是不同的一些结 节问题，效果呢都还不错。在这里呢，我也把我的一些经验学位告诉大家，你觉得就是说可以治愈的，你不妨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艾灸治愈甲状腺结 节不靠谱的，你那就听一听，一笑置之就可以了。首先呢，关于治疗甲状腺结 节，有一个穴位是肯定要选择的，那就是阿是穴，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痛点。这个地方呢，属于是主要的艾灸穴位，因为你可以在做这个 CT 彩超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甲状腺这个结 节有一个定位，就知道这个囊肿它的主要部位是在哪里。你一看主要部位，就对这个作为针对的艾灸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在艾灸它的病灶部位的基础上，还可以针对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足三里穴、命门穴进行一个艾灸。这几个穴位是扶正阳气的，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于肝经、胆经进行一个疏导。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分享一个降火消炎的特效穴位，一起来听一听。
5: 最近呢，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啊，他有一些上火的症状。上火之后呢，在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就是吃一些清火药或者是消炎药。尤其是他们吃的消炎药吧，还不能称之为消炎药，应该称之为抗生素。大家要知道，消炎药和抗生素它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药物。市面上呢，多半是把抗生素当消炎药来用。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它的效果呢，要比消炎药来得快得多。但是抗生素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你今天吃了一片抗生素，把火气给降下去了，那么等到你第二次、第三次再吃的时候，可能你再吃一片抗生素，它的效果呢就没有这么好了。我们人体的病毒呢，对抗生素会有一个或者说是抗药性，所以说大家如果上火，能尽量避免吃消炎药，还是少吃比较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穴位，对于消炎降火有着不错的效果。大家呢记住，不和大家说那么多穴位，就记住一个就可以了。这个穴位呢叫做夜门穴，夜是液体的夜，门是门户的门，简而言之呢，就是代表着是液体的门户。它的主要作用呢，你就记住两点，第一就是降火，第二就是消炎。当然这是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样呢好理解。如果我跟你说它有一个降浊生清的作用，你可能听的是一头雾水，根本都不理解它是啥意思。你主要知道它就是一个降火消炎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出现了头痛、咽喉痛、咽炎或者是牙龈炎这些情况，你记得对这个穴位进行一个按揉或者是艾灸。并且这个穴位啊也很好找，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手伸开之后，手掌伸开一共五个指头，它在第四指头和第五指头它俩相交的那颗地方，它就是相交处，就是我们的夜门穴。是不是很好找呢？大家记住了，夜门穴呢，大家既可以通过按压的方法进行刺激，也可以进行艾灸。一般来讲，如果你上火的症状比较轻的话，当天进行艾灸。

或者是按揉，它都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希望大家知道这个穴位之后，能少吃一些抗生素，少吃一些降火药。其次呢，我再针对这个穴位再做一个深入的剖析。如果你出现了咽喉痛的情况，除了针对我们的腋门穴进行艾灸之外，还可以针对天突穴或者是鱼际穴相互配合，对于咽痛、咽炎效果呢会比较好一些。如果你出现了偏头痛的情况，可以搭配我们颈椎后边的风池穴、头部的太阳穴、手部的合谷穴进行一个艾灸，对偏头痛呢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

0: 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
2: 不要说赶这车再回去，找这口袋粮食，不知道这粮食掉哪儿了。这个粮食掉到地下，别人看见不能不捡呐。人家把这口袋要捡走喽，我再回去找半天还找不着，白耽误功夫。算了吧，这口袋粮食就不找了，回去跟东家说说，也就拉倒得了。他自个儿心里是这么想的，拉着一车粮食到沂水县城里边就把它卖了，卖完了之后赶车回来，一见这位辩财主，把这钱一交。这辩财主啊，那是有名的铁算盘，算账算到骨头缝里边去。一看这个钱数不对，这李顺就说了，在道上啊出了点事儿，有一口袋粮食掉地下找不着了，这个呢算我的，东家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辩财主说，这怎么办呢？这口的粮食扣你的工钱。李顺说，可以，您扣我的工钱呢，我就有这么一个要求，眼看着年关就近了，您呢等着过了年再在我的工钱里边扣，我没说的，我丢的粮食自然得我赔。辩财主一听把嘴一撇，那不行啊，你说把年关过去再扣钱，年关年关，知道为什么叫关吗？欠账到这儿就是一关，不能过这关，过了这关那就是明年的账了，但是今年的账今年清，你这个钱我就得今年扣。李顺说，您要把这个钱要扣了之后，我过年连包饺子的钱都没有了，那我不管，谁让你把我粮食给丢了呢？这辩财主一狠心就把这个钱给扣下了。这么一来，到了年三十这天，李顺家里边一文钱都没有啊，甭说买面买肉啊，连鞭炮钱都没有。三十晚上家家过年呢，打灯笼放鞭炮都有响头，没有他们家一点动静没有。这李顺的媳妇儿瞅着李顺就在那儿哭，李达跟李逵这小哥俩呢在旁边一言不发。李顺目睹了这一切，这心里边觉得太窝囊。李顺心想，这个辩财主不是东西，你让我这个年都过不好，让我一别扭就别扭一整年呐。好小子，你让我过不好，我也不能让你痛快。这李顺站起身来就跑辩财主家里去了。三十晚上堵着辩财主家的大门是破口大骂，他这一骂辩财主也觉得没气呀，你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添腻。辩财主手里边有打手，这就把李顺拽到旁边啤酒啪嚓是狠打了一顿，打的李顺呐都走不了道了。最后辩财主差人拿担架抬着抬回他们家，扔到他们家门口那儿就回去了。李顺被家里人抬到屋子里头，躺到床上，李顺这口气还没出，嘴里边还在骂。这件事情李达李逵这小哥俩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过了三十了，李顺由于挨打心里边又憋气就病了，病了没钱治，没过正月十五这李顺死了。李顺这一死，李逵的母亲那是放声痛哭啊，发丧出殡都没有钱呐。幸亏邻里乡亲们大家伙帮忙，用一领芦席把李顺卷起来抬到村外埋了。自此在李逵的心里边就埋藏下了这颗仇恨的种子，李逵心里边要给爹报仇。李逵的大哥李达呀倒没有这种想法，这个李达是个老实巴交的最典型的一个庄稼人。李达比李逵长几岁，他爹一死，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李达的身上，李达也得靠 当长工维持

0: 生计，不能再给那卞财主当长工了，给本村的同姓李家大户去当长工。李达那阵岁数也不太大，也就十七八岁，李逵他更小，十来岁。李逵不能干活，但是李逵心里边想着要给爹报仇，要杀那个卞财主。但是怎么杀那卞财主呢？他小啊，又不会武艺。李逵就想，我第一条得先学会练武艺。有一回，百丈村来了个打把式卖艺的，李逵和本村的小伙伴们到那儿去看人家练功夫。一看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手中使一对车轮大斧，这个斧子练得与众不同，耍起斧子来风声四起呀，银光闪闪。李逵一看，哎呀，我要有这个人这身本事，就不愁给我爹报仇雪恨了。卖艺的练完了之后，一收拾摊子要走了，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唯独李逵没回来。这李逵呀、就跟着那卖艺的身子后边。卖艺的一看，这后边怎么跟着个黑小子，就问他，你干什么呀？
1: 哎，我想跟您学把式。
0: 卖艺的笑了，我呀不收徒弟，快回家吧。
1: 您不收徒弟，我跟着您，我就伺候您。
0: 哎，这卖艺一看这位还抖了不掉了，李逵就这么跟着这位卖艺的，跟了足足的有那么六七天，走了好几个地方。这卖艺的有点受感动了，最后就把李逵叫到跟前，让他坐下，问他，你为什么要学把式呢？
1: 李逵说了，我要给我爹报仇。
0: 你爹有什么仇呢？李逵就把他自己的身世一讲。卖艺的这位师傅听了之后受感动了，他替李逵大抱不平，好吧，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不过你得跟家里边说一声。
1: 李逵说，用不着说，从现在起我就跟着您。
0: 好吧，这卖艺的带着李逵就可哪卖艺，教李逵练这对斧子。李逵跟着这卖艺的转了两年半，基本功打下了，斧子的招数学会了。最后这卖艺的跟李逵说了，孩儿啊，你回去自个儿练去吧，这就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这基功在此，这斧子招我也教会了你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深造了。这老师傅教给李逵如何如何再进一步深造，而且你有机会再投名师访高友，我想你会出一把好手的。就这样，李逵辞别了师傅，回转了家中。到家里边一看呢，这老太太正在那儿哭呢。他一回来，李达见着他就把他训斥了一顿：“你跑哪儿去了你呀？啊，两年不露面，都以为你死了呢。”李逵说：“我学本事去了。”“你学什么本事去了？”“我学练斧子。”“嘿，你学练斧子，你学会那玩意儿往哪儿用啊？”李逵说：“往哪儿用？我要给我爹报仇。”李达说：“得了，就凭你那两下子还能给咱爹报仇？别说你报不了仇啊，你就真报了仇，你把那卞财主给杀了啊，人家那卞财主多大的势力，就手把你抓起来把你也杀了，你杀了人家，人家再杀了你，你倒是给咱爹报了仇了，可你也死了，咱们还是白搭一个。”李逵不言语，你甭管。李逵自个儿心里有数，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也就放了心了。李逵打这儿开始，天天帮着他哥哥干活，有的时候呢上山砍柴。李逵从他师父那儿得了两把斧子，这是他师父送给他的纪念品。李逵就拿着这一对板斧，上山打柴火去。别人打柴火都没有他快。他一半打柴火一半练功啊，有时候他到山上把这斧子耍起来，七球咔嚓，是树叶子树枝子四处乱飞。这个斧子练到最快的时候，只见风声不见人影，有很多樵夫在远处瞅着，哎呦，那是谁呀？那是铁牛啊，好家伙，好功夫啊，这像一阵黑旋风一样，打这就得这外号黑旋风。李逵打的柴比别人打的都多，他自个儿就挑一担，剩下的都给别的樵夫。 除了打柴，李逵有时候还去放牛。放牛的时候，他就跟这牛较劲，瞅里边最大那个牛花腱子，他抓着他那牛角就跟他较力气。开始的时候，他没有那牛的劲大，后来他能把那个牛推坐下，能把那个牛搬躺下，这是有了长进了。李逵这一番锻炼都是遵照他师父的嘱咐这样做的。李逵觉得自己功夫到时候了，能给爹报仇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彪悍的小伙子了。那天听说那个卞财主上一个村子里边去复习去了，李逵身带着这一对板斧就藏在半路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李逵到溪边取水，折返后发现母亲不知所踪，荒岭深山之中，老母亲又能去哪里呢？请听《水浒传》第189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5: 第189集。
0: 那汴京洞吃完了酒，带着两个打手往回走，走在半路途中，李逵嗷嗷的一声由打这道旁边就蹦出来了，抽出板斧来照着汴京洞，七就咔嚓就是两三斧子，一下就砍死那儿了。这两个打手往上一上，李逵刷刷把两个打手都砍伤了。砍伤之后，李逵把这斧子往身后一别，脚一跺跑了，打那儿跑了，一直到现在才回来。李逵跑了，老卞家能拉倒吗？到官府中就告了，官府中一告，有两个打手作证，看见是李逵杀的人，就到李逵家里来了，一找李逵没在家，怎么办？就把李达给抓走了。官府中最初想的是这样，可能你家里边知道李逵的去向，你故意的不告诉我们，为了把李逵给隐藏起来，你不是隐藏他吗？我就把李达抓来让他定案，你李逵要疼苦你的哥哥，必定到衙门口来投案来，这样把李达压在了监牢。把李达压到监牢里边，一直就压了两年，这李逵也没来投案，因为李逵跑没影了，他不知道他哥哥被压。李达压了两年，老太太可就遭了罪了，在家里边无人奉养啊，全指望着街坊邻里边给他帮忙，老太太自己呢再给别人做点针线活。两年之后，官府一看光压着李达，那李逵也来不了啊，再加上又赶上全国敬劳社，把李达也就放出来了。李达出来回到家中继续奉养自己的老娘，可是在李达的心里边恨死李逵了，心想我们这个家就出了这么一个祸害星，不是你招灾惹祸，我怎么能坐监牢，怎么能让老娘遭这份罪呀？家境还是这样贫寒，李达就是天天早去晚归给人家当长工，老太太在屋子里边天天想夜夜盼盼自己这铁牛儿啊。别看李逵闯了祸了，但是老太太从心里边一点不记恨他，她认为自己这个二儿子有骨气，在他的身上看出点他爹爹的影子，有点犟脾气，够个男子汉，不管怎么说把害死他爹的仇人给杀了。 老太太担心的是这铁牛儿上哪儿去。

0: 后来听人说，说李逵死在外头了，老太太更是痛哭了一场。但是哭完了，老太太又不太相信，她觉得我这铁牛儿不会死在外头，也许哪天他会活着回来的。尽管这样，老太太是天天思念，夜夜牵挂，日久天长就把这两只眼睛给哭瞎了。现在老太太瞪着两个眼睛看不见李逵，听说是李逵回来了，她哪能不哭呢？李逵抱着娘的腿跪在地下，也放声嚎啕：“娘啊，我对不起您呐！”老太太说：“铁牛，我这是不是做梦啊？娘，您不是做梦，我真的回来了。你是我的铁牛吗？我是啊。您不信，摸摸我这脑袋，我脑袋上长着四个旋儿。”老太太伸手一摸李逵的头发，后脑海这上面有俩旋儿，后脖梗子这儿还有俩旋儿，不错，这是从小的痕迹，真是我的铁牛儿回来了，你可想死为娘了。铁牛啊，我问你，这些年在外边你竟干什么了？
1: 娘，开始我在外边东游西逛，闯荡江湖，后来我就到了江州了。到江州之后，李逵说到这儿心中一转念，我不能说我上梁山泊当了绿林英雄了，我母亲要一听说我当了绿林英雄，她就认为我是做了贼当了强盗了，我母亲肯定不高兴，这得说两句瞎话，为了不让母亲生气，娘，我到江州之后我就当了官了，我在那牢城营里边当了一个阶级，看管犯人呐。这些年来一直想要回家探看您，可是因为忙一直没有功夫，现在我好容易抽出功夫来了，回家我接娘您来了，我要把您接到江州，跟我一起共享荣华富贵。
0: 老太太听到这儿，是吗？铁牛儿，这都是真的吗？一点没有虚假呀。哎，儿啊，娘总算是有了盼头了，我熬出来了，我儿子当了官了，可是娘眼睛也瞎了，我什么也看不着喽。说到这儿，老太太又哭，
2: 李逵也哭，老太太也哭，正在哭着的功夫，外边干活的李达回来了。李达迈步一进屋，听见屋子里边有哭声，谁呀？哎，这是谁？
0: 李达一说这句话，李逵一回身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李逵赶忙站起身来给大哥见礼：“
1: 哥哥，你好，是兄弟铁牛回来了。”
0: 李达一看见李逵，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
2: 李逵，你还回来了啊？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
1: 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啊，
2: 你回来给我们家添腻来了是不是？你只顾杀了人走了，让我给你坐监牢坐两年，你是英雄是汉子，自个儿杀人自个儿盯着。我坐那两年监牢，咱们老娘无人侍奉啊，差点没死喽啊，如果那个时候咱老娘要死喽，现在你回来你后不后悔？你现在想起看娘来了，你早干什么去了？”
1: 李逵知道大哥替自己坐了两年的监牢，李逵自觉理亏，听大哥一顿申斥，李逵有言语：“大哥，导演兄弟我，您说两句就说两句得了。”“
0: 我说两句，我真想揍你一顿。”“
1: 要揍您就揍吧。”
0: 这李达攥着拳头使了半天劲没打。
2: 为什么呀？这李达是老实人，没打过人，我光比划比划，这气自个儿就消了。
0: 老太太在旁边说了：“李达呀，你兄弟做了官了，回来接我来了。”
1: 李达说：“娘，你别听他胡说，他做什么官了？他惹了祸了又，大闹江州，杀了官兵，现在易水县城正在悬赏捉拿他呢。他如今跑到咱们家里边来，这不是又给咱们家里边添腻吗？李逵，你快点给我走。”
0: 李逵说：“我接我娘来了，我怎么能走？你不走，你不走，我走。”
2: 这个时候老太太在旁边说了：“
0: 李达呀，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你兄弟多少年不回来，今天

0: 好容易回来见到为娘了，你怎么就撵他走呢？娘，您不知道啊，他在外边又闯了大祸了，他这一回来给咱们娘俩又带来了灾难。李逵呀、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上了梁山了，梁山上那都是一些好弟兄，我们在那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斤，过的都是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我不能自个儿过，我特意回来想接娘您上梁山跟我过两天好日子，这就是为儿我一片真情实话。大哥，我这回不给您蒙着，不给您盖着，全是说的实情，您还怎么样啊？
0: 行啊行啊行啊，李逵，你上了梁山了，你当了贼了啊？你这一进咱们的村儿，你敢保证没人看见你吗？啊，要是有人看见你跑到咱家来了，到官府里边一报，你就跑不了了。不但你跑不了了，我们娘俩一块儿都得抓进监狱去。我们过好日子，我们上监狱里边过去吧。啊，好好好，你不是不走吗？你不走我走，我上官府里边我去报告去，我就说你回来了，我让他们抓你，因为我要不报告，官府知道就得抓我，把咱娘也抓走。说着话，李达转身往外就走。李达迈步往外一走，老太太在屋里就喊呐、李达，你回来。李达头也没回，一甩袖子走了。李达这一走，李逵站在这儿半天无言。哎，是啊，怨我铁牛做事莽撞，当初让我哥哥替我做了两年监，我哥这个劲儿也过不来呀。娘，如果我哥哥真要到官府告发了，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不但把我抓走，把您也得抓走啊。娘，您相信孩儿我吧，我把您带到梁山去，那弟兄们绝不会错待了您。娘，事不宜迟，您跟我走吧。啊，我眼睛什么都看不着啊，我怎么走啊？李逵说，娘，怎么走我背着您走，咱们马上动身。李逵想到这里，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50两一顶银子，把这一顶银子放在床上。李逵心想，我这个哥哥受了一辈子穷，遭了一辈子罪，没见过大银子，别说50两的，10两一顶的他都没见过。这回我给我哥哥撂50两银子在这儿吧。哥哥，你回来之后，你找官府也罢，不找官府也罢，见到这50两银子，你自个儿就可以做个小买卖，不用给人家当长工了。我李逵今日就要告辞此地了。娘，我背着您走吧。 啊，我走吧。李逵过来把老太太俩胳膊抓过来，往肩膀头一搭，俩手一兜老太太的腿。这老太太也挺瘦，没多少分量，李逵那体壮如牛啊，背着这老太太一点负重感都没有。背起自己的娘来，李逵一低头就出了自己的茅屋，大踏步顺着山路就走下来了。
1: 李逵走了，李达呢？李达一会儿他回来了。李达干什么去了？不是报官去了。李达的确看见李逵之后，他有一肚子气，他想去报官。走出自己院子门，走了一段路，自个儿心里一合计，哎，我去报官去，我是他的亲哥哥，我报了官之后让官家把他抓起来，我受了功，那我娘的心里边也不平衡啊，老太太还不得死了啊。行啊，我回去吧。李达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屋子里边没了人了，床上放着一顶银子。哎呦，怎么这么一大顶银子？拿起来一掂量，好几十两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他把这银子放在床上，转身又出来，四面观望了一番，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弟弟往哪里去了。
0: 李达只好又回来。

李逵背着老太太一直走到岭上，到岭上之后一看，旁边有一块卧虎石，卧虎石旁有几棵松树，这个地方不错。李逵轻轻地把老太太就放到这卧虎石上，转过身来看了看老娘，娘，您觉得累吗？哎呀，不累呀，你走路我怎么会累呀？娘，您这腿麻了吗？我给您揉揉腿。李逵给老太太把这腿又捶了捶，啊，好了好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口渴。好，您别着急啊，我给您找水去。李逵把这口泼刀往旁边一立，扶了扶自己的腰刀，站在岭上往四下观瞧。哎呀，这岭上有没有泉眼，有没有山溪呀？李逵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那岭下边有溪水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李逵转过身来，又来到老太太跟前，娘啊，您在这儿挡着我，我上山下给您弄水去，可千万别动地方啊，您要一动地方，这大山大岭的，我回来可就找不着您了。我两个眼睛看不着，我上哪儿去呀？我不动地方，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快点回来啊。好，李逵一转身顺着山坡就走下来了。他听着这溪水流动的地方，来到了溪水的跟前，一看山脚下这有一道小溪，这道溪水非常的清澈，溪水哗哗的流淌着，反衬着天上的月光。李逵先蹲到这小溪边上，拿手捧着水喝了两口，嘿，这个溪水不但凉澈，而且还带点甜头，好水。李逵想，这个水给我娘喝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拿什么给她喝呢？身边没有碗，俩手捧着到山上边那就都漏光了。哎呀，这怎么办？李逵无意中一抬头，看离这个小溪旁边不远呢有一个小庙，李逵迈步就到这庙里来了。一看这个庙是个泗水神庙，上面有一个神像，神像前边有一个石头香炉，这个神像可能也是多年没受香火了，斑驳陆离都没有模样了。这香炉呢里边光有点香灰，一点烧香的痕迹都不存在。李逵想，这个神呐也是个穷神呐，没人搭理他。没别的，神仙借您这香炉试试，给我娘舀点水喝。李逵把这个石头香炉拿手这么一搬，呀，这石头香炉没搬动。仔细一看呢，这香炉腿跟底下这石头座是整个的，在一块连着呢。李逵心想，他娘的，当初造这个香炉的时候大概就怕有人把香炉偷跑，所以底下连着个石头座。哼，今天我娘急等着喝水，顾不得这么些了，我连底下这座我一块给你搬起来。李逵一使劲，连香炉在底下这个石头座总有好几百斤，他一块就给搬动了。搬起来之后由打庙里边他就出来了，来到庙外看见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他把这个石头香炉连的底座照那个石头上，啊，咕啊，使劲往这么一摔，咵，一下子把那个香炉由打那石头底座上就给摔下来了。把这香炉他捡到手里，香灰往地下一倒，李逵拿着这个石头香炉就下来了，来到小溪边，拿着溪水先把这个香炉外边刷了刷。然后又舀着水把香炉里边涮了涮，涮了一遍又一遍，足足涮了有六七遍。李逵拿鼻子闻了闻这香炉里边，一点杂味都没有了，这才拿着香炉在小溪里头灌了一香炉水，两只手拖着这个香炉，慢慢的一步一步就走上岭来，来到他老娘坐

0: 这个石头跟前儿，定睛一瞧，哎，这老太太没了，哪儿去了？李逵把这个香炉就放到地下了。娘，娘，老娘，您上哪儿去了？他连喊了十几声，只听见山谷的回音，再无别人答话。李逵心想：这怎么的了？我娘跟我说了，她不能动这个地方啊。她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了呢？哎呀，深更半夜，这山上难免要有豺狼虎豹出现，别再是什么东西把我娘给叼走了吧。李逵急忙一俯身捡起这口破刀，他就四处寻找，领前、领后、领左、领右，找了老半天没找着。他斜刺里顺着岭坡又往下走，走着走着，就看前边有一个山洞，远远的借着月光，在山洞前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动弹。李逵猫着腰奔这个方向就走过来了，来到山洞不远的地方，他一瞧啊，哎呦，在这个山洞前边有两只小老虎，这两只小老虎正在那撕扯着一个什么东西。李逵几步又走近了，他一看，这两只小老虎正在撕扯一条人腿。李逵马上就意识到，哎呀，这个人腿会不会是我娘啊？李逵此时刻他不及多想了，把这泼刀一摆，奔着这两只小老虎就闯过来了。这两只小老虎一看有个人来，这老虎他哪怕人呐？冲着李逵直哼哼，李逵心想：你还冲我哼哼，你个小畜生！他往前一纵身，噗，上去就给那小老虎一刀。这一刀杵在那小老虎肚子里了，那小老虎嗷的一声，当时就死在那儿。李逵把这刀往外一拔，另一只小老虎一看那个虎死了，那小老虎一掉头，滋溜就钻到山洞里去了。那个小老虎进了山洞了。李逵低头一看这只人腿，再往旁边看有撕扯的衣服碎片，李逵把这衣服碎片提了起来瞧了瞧，哎呀，这衣服碎片正是自个儿老娘穿的衣服。此时的李逵就像疯魔了一样，我就打水的功夫，我娘让老虎给吃了，李逵，都是你的过错。现在李逵不知道找谁算这笔账了，心想都怨这个畜生。他看那小老虎进了山洞了，李逵一纵身也进了山洞了。这是个老虎洞，那小老虎到洞里边了，李逵跟着也进来了。小老虎一看李逵进来了，这小老虎还急了呢，他心里也合计呀，你怎么跑到我家里边来欺负我？这小老虎把嘴一张，啊，也拿出要吃人的样子来。李逵心想，你还想吃人，我让你吃。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
1: 去，
0: 那你等着去。来了，
2: 马大姐，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啊，马大姐，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啊、我先到里屋待一会儿、啊。
1: 你记住，甩了，甩了。哎，甩了。

0: 朋友，他有事出去了，让我呀在这儿等他。
1: 坐吧坐吧。姑娘贵姓啊？
0: 你就叫我小芳吧。
1: 小芳姑娘，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还带什么？没带什么哈。来，喝果汁。
0: 好，谢谢。
1: 甩了，哎呦，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该不该说？
0: 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豁出去了。父母挺好的，
0: 挺好的，
1: 爱人也挺好的。
0: 我单身。
1: 爱人也是单身吧？
0: 您说呢？
2: 净说废话，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0: 这什么动静啊？您家这是？
1: 这是郭大宝，郭大宝还送了我一只鸟，是鹦鹉啊，正学说话呢。我说什么，他说什么，可讨厌，
2: 讨厌，讨厌。
0: 嘿，这鸟可真够聪明的，我看着。
1: 没什么可看的，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
2: 马大姐，
1: 这鸟还学会叫人了，我瞅瞅就来啊，瞅瞅就来。
0: 是
2: 马大姐，
1: 说人话。
2: 马大姐，没让您在那闲扯，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
1: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这甩了怎么劝呢？
2: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您就说我坏话。
1: 说坏话？
2: 对呀，你把我说的越坏越好。你快去吧。
1: 我这呦！您这鹦鹉把我给扔出来了
0: 啊！
1: 哎呦，小芳姑娘，长痛不如短痛啊！你跟郭大宝要结婚，私房钱攒够了吗？
0: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
1: 还干什么？你想花他的钱，门也没有。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上吗？他为了省点水钱，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
0: 啊，他也太抠了吧！
1: 还有呢，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
0: 那能寄到吗？
1: 能，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哎，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
0: 啊，郭大宝他这点聪明。全用在这上头了。
1: 聪明，大宝打小就聪明，5岁会哭了，7岁会爬了，12岁就上小学1年级了，上到4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
0: 为什么？
1: 他都20了。哎呦，听我跟你说啊。
2: 喂，什么？又不同意复婚了？但他昨天他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女儿不同意啊。他凭什么不同意啊？我昨天，喂，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说变卦就变卦，你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这不成。
0: 哎呀，马大姐，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
1: 那可不，
0: 那我听您的，长痛不如短痛。
1: 哎，这就对了啊。
2: 马大姐，
0: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
1: 哎呀，他光会说人话，不会办人事儿。
2: 办人事儿。
1: 嘿，还学会顶嘴了，你瞧怎么收拾你。等会儿啊。
0: 嘿，这什么鸟啊？
1: 你瞎叫唤什么呀？我已经跟你说散了。
2: 马大姐，您嘴怎么那么快呀？
1: 啊，
2: 马大姐，这不能散。
1: 为什么呀？
2: 刚才我前妻来电话，我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
1: 谁？这哦，你想和就和，想散就散，不管你个破事儿。
2: 您不管哪成啊？哦，这大过年的，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吹了，您说您缺德不缺德？
1: 这不是
2: 谁缺德？大过年的，
1: 不着急，大宝不急啊。过了年呢，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
2: 我不要，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你跟我说回来就完了。
0: 哎呀，马大姐，
1: 哎。咱们把话先说下 啊，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你好好带人家，你不许变来变去。
2: 您别啰嗦了，您快去吧。
0: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行了，那我走了。
1: 哦，这就走了。
3: 别走。
1: 哎呀，小芳姑娘，这短痛不如长痛啊。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

0: 郎才配女貌啊！哎呀，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现在可不好找喽。
1: 哎，等会儿，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他怎么还大方啊？
2: 不，他上单位刷牙，他有原因呢，是吧？他这原因就是，他把牙落单位了
1: 啊！
0: 假牙，假牙。头天晚上把牙拉单位了，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刷刷，
1: 哦哦，
0: 洗刷刷，洗刷刷，
1: 哦哦，
0: 洗刷刷，洗刷刷。
1: 哎，行行行，哎呀，您别哦了。哎，那他寄信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
2: 他不贴，他有原因呢，是吧？这个原因就是，你猜猜，
0: 我还是我猜吧。
2: 他是电子邮件呢，他就不用贴邮票了。
1: 那是不用贴邮票。可是他这学历，
0: 学历可不低啊，大学本科。
1: 哎，不对，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
0: 可说呢，可说呢，他学校就不让上了是吧？
1: 啊，
0: 他这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他这原因就是，你再猜猜。
1: 我
0: 还是我编吧。他这个他太聪明了。哎呦，聪明的哟，老师会的他全会了，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老师教不了他了，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我可他饶
1: 我的妈呀，他是这样。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
0: 是啊，我跟你说啊，我跟
3: 你喂，什么又同意复婚了？啊，女儿考验我呢，她是为什么这样考验的吗？这，啊，对对对对对，考验的好，考验的好，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哎呀，太好了，马大姐，哎，那我听您的，短痛不如长痛，
0: 哎呀，这就对了，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
3: 啊，坏了，这儿还一档子呢，马大姐，马大姐。
0: 英伟高兴的，我告诉他一声，我瞧瞧他去，这就来，这就来啊，这就来。哎呦，可真不容易，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
3: 太好了，还得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
4: 马大姐，马大姐，刚才啊，我前妻来电话了。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
5: 马大姐，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
0: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
4: 不是，马大姐，
3: 您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心，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人面看佛面，我们一家
1: 三口。马大姐，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
3: 啊，对。我是鹦鹉，你们先聊着，我回笼子去了。
0: 对，我先把它提了进去。
1: 我回来。马大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问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
0: 问。小芳姑娘，听大姐跟你说啊，
1: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
0: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那个还是那句老话，夫妻啊就像打麻将，还是原配搭子好。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他们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这不就结了吗？他心里都想那搭子，脑子里惦那骰子，这牌你还胡得了吗？
1: 马大姐，您的意思我明白，我得听他一句。郭大宝，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
3: 是啊，
4: 是。
1: 行，郭大宝，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我祝你们快乐幸福。
0: 是的，是。
1: 哎，没使劲呢。
0: 那小芳姑娘，那你。
1: 您放心，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
0: 太好了，好好，太好了。小芳姑娘，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对了，

0: 有一外甥叫朱军，人长特白。
1: 哎呦，
0: 马大姐，您看您，什么时候见面？
2: 这一会儿就来
0: 啊！不走了，不走了啊！大宝，把那娘俩也接来，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哎、
3: 谢谢马大姐。哎，大姐啊，您家牙膏搁哪儿了？
0: 买呀、
3: 啊，我先把牙刷了。
0: 嘿，后面到你家来了哎！
3: 不是，是过节单位放假嘛，您牙膏在哪儿放着？您别抠门啊！牙膏，
0: 我要你。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句号、韩雪与周伟精心呈现的小品《街头卫士》。新春佳节，阖家团圆，而平安出行才是团圆的根本。可这位女士开车超了速，被交警拦下，还拒不认罚，想用撒娇来蒙混过关。见到交警同志不为所动，立马又拿出交警大队长未婚妻的身份来施压。面对这层特殊关系，交警同志还能继续铁面无私吗？这场情理和法理的较量最终会是什么结果？
7: 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您过来一下。
8: 洗刷刷，
7: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过年好，
8: 过年好，
7: 哎呀，
8: 过年
7: 喝酒了吧？
8: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7: 真没喝？
8: 对，
7: 多少度啊？
8: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
7: 嗯，
8: 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
7: 我
8: 侧滑。
7: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8: 看见了，
7: 看见还敢开？
8: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7: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8: 我就这真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
7: 嗯，
8: 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
7: 嗯，
8: 拷问你。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
7: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8: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7: 我怎么了？
8: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7: 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8: 你等我挂上档，平台离合慢给油，车轱辘一转你停。这叫什么？
7: 叫什么呀？
8: 这叫酒后驾车。
7: 哦，
8: 记分扣本的带罚款。
7: 嗯，
8: 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7: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8: 太急了，车没弄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7: 罚不了了，
8: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
7: 哎，这、啊，
8: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
7: 叫什么呀？
8: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退下傻裤啊，扒下傻褂，
7: 这怎么讲呢？
8: 就剩一傻帽了。
7: 哎，
8: 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
7: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少不了。
8: 你吓唬我。
7: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8: 哎，
7: 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

0: 会在萌芽之中。
1: 好，回来这里去，驾驶的。
2: 别看你们警察了，哎，
0: 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嗯，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来来，把车钥匙给我。
1: 别扣车。哎，
0: 不是扣车，嗯，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嗯，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1: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0: 你比我大。
1: 你是我大哥。
0: 行行行，慢一点，慢一点啊，
1: 咱们回家。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0: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0: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0: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0: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
0: 对呀。
3: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
1: 对呀，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1: 你是飞得太低。姐们儿，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3: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1: 我还以为奥迪呢。
3: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1: 哎，你这敢开呀。哎，
3: 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1: 你弄点，哎哎哎，
0: 这，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3: 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0: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3: 警察
0: 叫同志。
3: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0: 我们大队长？嗯，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1: 怎么办？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3: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0: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3: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0: 那你是？
3: 我叫马路莎。
1: 小名叫手吧，
3: 手，
1: 哎，马路杀手嘛。
3: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1: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3: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嗯，
0: 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3: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啊，
1: 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3: 我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0: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3: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0: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3: 别撕别撕别撕别撕，你还真撕啊？
1: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4: 来，跟我回家。走，
3: 站住。
1: 有事啊？哎，
0: 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吗？
3: 把驾照还我。
0: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3: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0: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3: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0: 我没喝酒啊。
3: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1: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3: 呀，讨厌。
0: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3: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1: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3: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1: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我哥不是你。
3: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2: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2: 玩真的。
3: 喂，温妮熊吗？
2: 还加菲猫呢？
3: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我是杀手，我。
2: 你是莎莎。
3: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啊？
2: 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3: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2: 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3: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哼，
0: 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3: 庄严，
0: 对，我就是那猴。
3: 我，哎，
2: 他是你未婚妻，哎，他就是你老公啊。
0: 真没想到哈、啊，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哎，
2: 再见，嫂子。哎，再见，杀手。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3: 讨厌，
2: 追尾了。
3: 庄严同志，今天真。

0: 说的，
1: 站好了，你站好了，站好了。你为什么跳墙？
0: 说吧。
1: 我说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0: 啊，
1: 这个本来我是不应该跳墙的。
0: 对，
1: 是吧？那什么，后来呢？后来完了，一考虑，我跳了墙了。
0: 嗯，
1: 你不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你说呀。
1: 我呀，我是你，我今年28了。
0: 啊，
1: 28了，当然也不应该跳墙，是吧？我考虑呢，我一看你墙不高，不算太高，不算太高，我跳进来也是没理由的，是吧？
0: 太不合适了。
1: 我是这样啊，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谈这个问题啊。我呢，其实呢，今天呢，
0: 别说了，你老往外看什么呀？
1: 你不知道门口围了不少人呢。
0: 哦，
1: 趴窗户在那直嚷嚷，
0: 都说什么呢？
1: 哎，怎么回事？哎，你看见没有？怎么回事？这小子怎么让警察抓起来了？
0: 啊，
1: 这小子
0: 啊，
1: 这小子可能小偷。
0: 小偷？
1: 小偷吗？哎呀，长这么漂亮，怎么当小偷啊？这小偷太可恨了啊！上个月我的钱包让小偷给掏了。
0: 嗯，
1: 揍他，揍这小偷，坏了，拿我当小偷了，
0: 怎么办吧？
1: 这时候吕芳要是来了，一听说我是小偷，这对象是非吹不可。
0: 嗯，
1: 警察这儿紧着逼我。说呀，为什么跳墙？
0: 说吧。
1: 你别喊，你喊什么？又跟你谈这问题吗？你
0: 好好说、啊。
1: 我跳墙，我是跳了，对吧？
0: 啊、
1: 我这我没办法呀。我后来我一想呢，哎呀，
0: 怎么了？
1: 来了，
0: 哦，吕芳来了，
1: 门口站着呢，
0: 全看见了，
1: 正往里边看呢。
0: 哦，
1: 我们俩人目光一对，唰，我就觉得在吕芳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异的表情。
0: 怎么办吧？
1: 完了，对象算完了，
0: 嗯。
1: 28，要抓瞎。
0: 嗨，
1: 呵，我这着急呀！我这一着急，哎，急中生智，我又想出一办法来。
0: 哦，又有主意了。
1: 扭过脸，我冲俩民警一瞪眼。
0: 哼，到这份上，他还敢瞪眼呢？
1: 我为什么跳墙？
0: 对呀、啊，
1: 你说我为什么跳墙？
0: 你问谁呢？
1: 我为什么放着大门不走，我非要跳墙呢？
0: 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1: 我知道你在问我，
0: 那你说呀。
1: 我当然要说了。
0: 说吧。
1: 我不说你能明白吗？
0: 不明白。
1: 我一说你就清楚了。
0: 废话，
1: 我得说呀。
0: 说吧。
1: 我说什么？
0: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我跟你谈这个问题。
0: 你说呀。
1: 你什么态度？你站起来。
0: 谁站起来、啊、
1: 什么态度？讲点礼貌不讲礼貌？
0: 好好说。
1: 我跟你谈这个问题嘛。
0: 啊，
1: 我跳墙我是为了抓贼。
0: 抓贼？
1: 对了，抓贼。
0: 谁是贼呀、
1: 啊？谁是贼呀、
0: 啊？啊，
1: 谁是贼？是这样的，我跟你谈，从头谈啊，你别着急。
0: 你说吧。
1: 是经过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起来，
0: 嗯，
1: 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
0: 哦，
1: 我们说下午2点到你们公园这里来玩耍。
0: 玩耍？
1: 我们就是来游玩嘛。
0: 你就别咬文嚼字了。
1: 当民警没文化，你当民警？我们来。
0: 好好说。
1: 我跟我女朋友走在你们公园门口这儿，我的女朋友觉得有些口渴。
0: 啊，
1: 她口渴了。
0: 对。
1: 你说她，我的女朋友，她口渴是个事实吧？
0: 是啊。
1: 对吧？她是我女朋友，我是她男朋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0: 净是废话呀。
1: 我就跟你说这个道理。
0: 你说吧。
1: 他口渴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
0: 啊，
1: 对吧？我得解决他这个口渴的问题嘛。
0: 嗯嗯。
1: 我一想，我给他买点汽水。
0: 哦，
1: 买汽水。前面有没有个冷食店？
0: 有啊。
1: 就是嘛，有个冷食店，我得去买嘛。
0: 啊，
1: 买汽水你不给人钱，人家卖嘛，
0: 多新鲜！
1: 我得掏钱嘛。
0: 嗯，
1: 我掏去。对了，想起。哎呀，可想起来，就在我掏钱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人碰了我一下。
0: 碰一下。
1: 我再一摸，钱包没了。
0: 哦，
1: 300多块全没了。
0: 是吗？
1: 不但钱，连布票、粮票都没了。
0: 哦，
1: 我这着急，我钱没了，我回头一看，有个小伙子往门口跑
0: 啊，
1: 小偷。
0: 是啊，
1: 你说我能不追吗？
0: 那得追啊！
1: 要是我紧跟着就得往外追啊！
0: 啊，
1: 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我们俩人来到你们公园这儿。
0: 哦，
1: 我眼看这小子跳墙进来了，你说我还能走门吗？
0: 来不及，
1: 来不及！我紧跟着跳墙，我就进来了。我刚进来，你们俩把我拦住，把小偷放跑了。
0: 哎呀，施圣杰呀，施圣杰，你可真能说瞎话呀、啊！
1: 我这番话把俩民警真给糊弄住了。
0: 那还糊弄不住？
1: 哎，不是你说这真话吗？我当然我说真话呀、
0: 啊、
1: 你不信你们俩人翻呢。
0: 翻什么呢？
1: 我现在我浑身上下我一分钱没有啊。
0: 哼，翻什么翻呢？
1: 嗯，
0: 你就一毛钱还花了，哪儿翻去？
1: 你女朋友呢？我女朋友在门口呢。
0: 啊，
1: 就在门口站着呢。我的这番话吕芳全听见了。
0: 嗯，
1: 吕芳听完以后啊，她又受感动了。
0: 这么会儿感动好几回了。
1: 吕芳想，这个小伙子你说多朴实啊。
0: 嗯，
1: 我就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吧，你看三番两次非要给我买，结果为我买汽水人家把钱包都搞丢了。
0: 瞧瞧，
1: 这不都为我吗？
0: 对，
1: 我多内疚啊。
0: 嗯，
1: 我不能在门口站着了。
0: 干嘛呢？
1: 我得进去。
0: 哦，
1: 那什么同志，劳驾，借记光，请让一让。这个同志你靠边，小孩后边。
0: 嗨，你轻点罢了呀。
1: 那什么民警同志，
0: 嗯，
1: 我是他女朋友，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0: 哦，
1: 我证明他是好人，你看他还给我打证言呢。
0: 你算把人给糊弄住了。
1: 这个民警拿电话一问，我们这俩厂子真有。

0: 们这么俩人儿，
1: 那还有错吗？
0: 这俩民警有点不好意思。
2: 嗯，
0: 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事儿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实在是委屈你们了，真对不起，还得请你们原谅。那什么，可以走了，再见吧。哎，这同志再见了。
1: 多客气，
0: 对不起啊。
1: 啊，
0: 对不起，事儿以后少办点。
1: 呵，他还来劲儿了。
0: 干什么呀？你们什么态度啊？我根本不愿上你们这儿来，你们把我请来的，啊？你们是，吕峰，再见，甭理他，外边走，咱回去。
1: 别洋气了，你就。
0: 我们俩出来了，离开值班室，走到一没人地方，吕芳站住了。
1: 干嘛呢？
0: 从兜里掏出2张10元大票，
1: 这是要
0: 给，拿着，
1: 给你呢。
0: 给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别说咱们是这个关系，
1: 嗯，
0: 就是一般的同志，他把钱丢了，我也得帮助他呀。
1: 这话说的对呀。
0: 给，拿着。给。
1: 那你拿过来行，你这是接铅球呢。
0: 接铅球啊，
1: 啊，
0: 我攥着这20块钱比俩铅球分量还沉呢。
1: 还真是这样，
0: 多好的姑娘 啊，我今天跟人家是头一次见面啊，人家姑娘对我是一片赤诚啊。
1: 你对人家呢？
0: 我是一个屁俩谎啊。
1: 这倒是心里话，
0: 我越想越惭愧。
1: 嗯，
0: 我说吕峰，我对不起你。
1: 嗯，
0: 我根本就没丢钱包。
1: 哦，
0: 我就一毛钱。
1: 怎么就把实话都说了？
0: 我全告诉他了。
1: 哦，
0: 我说吕芳，你通过这一天呢，我发现你这人心灵太美了，跟你一比我心灵太丑了，我根本就配不上你，算了，拉倒吧，行了，不行，您走你的，我走我的，完了，咱俩从此算了，谁也不认识谁，反正今天能跟你出来溜达一圈吧，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1: 你也就这么大要求？
0: 这20块钱我不要，你拿回去。
1: 怎么不要了？
0: 出这公园门不用买门票了，你拿着。
1: 净是废话。
0: 吕芳也乐了。
1: 嗯，
0: 瞧你说的，其实你们团支部书记小王把你过去都跟我做过介绍，既然你敢跟我说实话呢，证明你是诚实的，这个诚实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
1: 嗯，
0: 既然你能说实话，那么我觉得我呢，我应该相信你。
1: 这姑娘多朴实啊。
0: 我说你怎么的？
1: 相信你啊。
0: 相信我
1: 啊？
0: 你真相信我怎么的？
1: 那还有错吗？
0: 不是，吕芳，
1: 嗯，
0: 你不了解我。
1: 你知道错改了就好。
0: 我28了，
1: 啊，
0: 原来我也是不错的一个人，我就因为我在生活上我不太注意节约，
1: 嗯，
0: 28岁了我没朋友，通过这一天呢，我明白了，我呀没找对象啊，你知道我没多难难，我找多大急。
1: 行了，你就别哭了。
0: 吕芳也直劝我，
1: 啊，
0: 哎呀，你别哭，你这么大小伙子一哭，让人看多笑话呀。得了，我给你擦擦。
1: 嗨，给谁擦呢？
0: 咱别在这站着了，
1: 啊，
0: 一会儿围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哦，
0: 咱们到那边谈一谈呢。
1: 嗯，
0: 说着话，吕芳一拉我的手，
1: 嗯，
0: 他这一拉我的手，我就觉得我这胳膊是……
1: 你这过电呢？
0: 咱不是没经着过这个吗？
1: 嗨。
0: 这是多好的姑娘啊！
1: 啊，
0: 我们两个人手挽手，肩并肩，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
1: 太美了。
0: 我心里这个高兴啊！
1: 嗯，
0: 我一高兴，我想起一首歌来。
1: 什么歌啊？
0: 美丽的心灵。
1: 哎，这歌好听。
0: 美丽心灵的曲子，我谈恋爱经过的词儿。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唱啊？
0: 我给大家唱一唱。
1: 好，
0: 你给我起个前奏。
1: 好好，
0: 来来。

0: 毛钱，就花一毛钱。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

0: 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的相声细说。
2: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3: 啊。什么好消息？
2: 最近呢 我写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3: 呵，还什么都会。
2: 嗯，
3: 你这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
2: 这电视剧的名字说出来大家伙就得喜欢。
3: 哦，那你赶快宣布一下。
2: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
3: 什么？
2: 戏说李国盛。
3: 哎，姐，我有什么可说的？
2: 主题歌我都写出来了。
3: 还有主题歌？
2: 对，
3: 给我们大家唱一唱。
2: 有个李国盛，家住北京城。
3: 大白话，
2: 说学都唱，可谓样样精通。
3: 你瞧，他还夸我一句。
2: 他长得肥头大耳，浑身没有病，只可惜。
3: 可惜什么呀？
2: 是个秃顶，一毛不剩。
3: 你这什么词儿啊？这
2: 歌词不好
3: 啊？
2: 歌词不好，曲子好。
3: 曲子也不新鲜呢。
2: 怎么新鲜？
3: 你这曲子是电视剧《戏说乾隆》里的曲子。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用《戏说乾隆》里边的曲子吗？
3: 啊，不知道。
2: 因为你跟乾隆有许多相似之处。
3: 我跟他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2: 有。
3: 那乾隆是皇上，
2: 你是孝星啊。
3: 那乾隆潇洒，
2: 你很英俊呐。
3: 乾隆三下江南，
2: 你四处演出。
3: 乾隆有风流韵事，
2: 你有流氓行为啊。
3: 哎呀，
2: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你有与流氓做斗争的行为。
3: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
2: 反正这部电视剧啊，详细的介绍了你坎坷的一生
3: 啊。要说我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2: 你祖籍河北，
3: 家境贫寒，
2: 父母身体不好啊，
3: 常年患病，
2: 由于无钱医治
3: 啊，
2: 在你还没有出世之前，父母就双双离开了人间，太惨。
3: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吧。
2: 啊，
3: 我还没出世呢，父母就离开人间了
2: 啊！你太可怜了。
3: 什么叫可怜呢？你这。像话吗？
2: 怎么了？
3: 要真像你说的那样，
2: 嗯，
3: 那今天到这儿来还能有我吗？
2: 就是
3: 啊，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3: 你这叫什么人呢？你
2: 没关系，咱们再改一改。
3: 快点，
2: 在你出世一袋烟的功夫，你父母就离开了人间。
3: 他这吝啬。
2: 反正你从小就聪明，
3: 嗯，
2: 街坊邻居都夸你比别的孩子懂事。
3: 哎，这倒是真的。
2: 当年你母亲生你的时候是难产。
3: 对，生完了我才昏迷不醒。
2: 你望着昏迷不醒的母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是失声痛哭啊。
3: 我这嗓子还挺好。
2: 妈妈你辛苦了，妈妈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还没还好。我是妖精啊。
2: 你妖精干什么？
3: 我刚生起来就会叫妈。
2: 这不是显得你聪明吗？
3: 这我也没那么聪明啊。你还实事求是吧。
2: 咱这部剧叫什么？
3: 你不是说叫戏说李国盛吗？
2: 还是的，戏说戏说就允许夸张。
3: 那也不能夸张的太大呀。
2: 这还算大呀。
3: 啊，
2: 上次我写姜昆，姜昆他妈生意他没有五分钟，姜昆背起他妈咕颠咕颠上医院了。
3: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
2: 度过了心酸的童年
3: 啊，
2: 18岁进了说唱团，
3: 说相声。
2: 但是你自身条件并不好，
3: 吐字不清。
2: 可是你学习非常刻苦，
3: 哎，
2: 练朗诵，别人练一遍，你练十遍。
3: 对，
2: 练绕口令，别人练十遍，你练100遍。
3: 呵，就得下功夫。
2: 嘴唇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
3: 嗯，
2: 你是全然不顾，拿起刀片，咔嚓咔嚓，你是继续排练。
3: 我这是嘴唇呐。还是脚后跟呢？
2: 咱这不是戏说吗？
3: 我就倒霉在这戏说上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由一名普通的演员一跃成为著名笑星。
3: 什么笑星啊？
2: 你的名气越来越大。
3: 没什么名，
2: 许多工厂纷纷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生产的产品。
3: 都有什么产品？
2: 有李国盛牌萝卜擦子。
3: 哎，嗯，
2: 李。

0: 李国盛牌土豆瓜子，李国盛牌老鼠夹子，李国盛牌马桶刷子。
1: 嗨，怎么净这东西啊？
0: 有一家制药厂是濒临倒闭，由于以你的名字生产了一种药，又请你在电视上做了个广告，没出半年是扭亏为盈。
1: 我是怎么做的广告？
0: 您想有胃病吗？
1: 啊，
0: 请吃李国盛。
1: 哎，什么？
0: 您想有肝病吗？请吃李国盛。您想有肺病吗？请吃李国盛。国盛国盛，没病找病
1: 啊！对，这纯粹找病。
0: 不仅如此啊，
1: 嗯，
0: 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李国盛大街，
1: 没有
0: 李国盛公园，
1: 没有，
0: 还有李国盛纪念碑，哎，每个碑上都有七个大字，
1: 写的是
0: 李国盛永垂不朽。
1: 嘿，好啊！哎呀。这别吹了。
0: 你吹了？
1: 谁吹了？
0: 你死了。
1: 凭什么就死了？
0: 哎，你死得值得。
1: 我
0: 死得光荣。
1: 怎么死的？
0: 你是助人为乐做好事
1: 啊，
0: 帮助别人推辆驴车
1: 啊，
0: 你一推这个驴屁股，驴一撂蹶子，本呱唧把你踢死了。
1: 哎，看好，就这我还值得呢。
0: 把你踢死以后啊，
1: 没有以后啊，我不爱听这个。
0: 踢死了不行？
1: 那还没说什么呢就死了。
0: 伤了行不行？
1: 伤了你还能瞎编呢？
0: 哦，那你让驴给踢伤了
1: 啊？伤了。
0: 大伙一看，哎呦，李国盛让驴给踢伤了，
1: 啊，
0: 赶快把你送到了医院。
1: 还上医院了？
0: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伤势过重，需要输血。
1: 什么事儿就输血呀？
0: 这个时候你说出了一句话，表现出了你的高尚品质。
1: 我说的什么话？
0: 大夫
1: 啊，
0: 把血浆，留给其他病人吧。
1: 那我输什么呀？
0: 给我输一点驴血就行了。
1: 啊？有输那个的吗？
0: 哎呦，你别看输了驴血以后还真见效。
1: 还有效？
0: 你的血压也正常了，伤口也愈合了，就是说出话的声音有所变化。
1: 我怎么说话？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艾克拜尔·土尔蒂，张力，新疆亚克西。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

0: 报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
3: 哎，你不是歌颂你们村吗？
4: 啊，
3: 我这儿夸你们村好呢。
4: 那你也不能那么简单啊。
3: 怎么了？
4: 麦子也好，高粱也好，实力好，荷塘也好。
3: 有这么说话啊？这可不怪我。
4: 那怪谁？
3: 这怪你。
4: 怎么怪我呢？
3: 谁让你老唱呢？
4: 哦，
3: 这唱歌啊比较抽象。
4: 抽象，
3: 你要说具体的我就有词儿了。
4: 一说具体的您就有词儿。
3: 我搞的是语言的艺术啊。
4: 是这话吗？
3: 你要一说出来我这词儿就来了。
4: 那大家听一听啊，我说点具体的，看你有词儿没词儿。
3: 哎，你说吧。
4: 啊，我想说说我们村儿。
3: 那好。
4: 啊啊，又来。
3: 我先问问你吧。
4: 啊，
3: 你们是哪个村儿？
4: 我们是西葫芦村的。嗯，
3: 西葫芦村儿。哟，那咱们还离不远。
4: 你也是西葫芦村的。
3: 我是架东瓜村。
4: 像话？你这像话吗？啊，
3: 什么叫西葫芦村？
4: 西葫芦，
3: 西葫芦。
4: 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不但粮食丰收，生活幸福，还要装扮美好的家园。水泡子咱们修成人工湖，湖边种上垂杨柳，村中一条大路，走在上边就像漫步在西湖十里长堤。我们给起了名字叫西葫芦。
3: 哦，西葫芦
4: 啊。
3: 我以为你们村竟种西葫芦呢。
4: 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村由穷变了富，走上幸福路，
3: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4: 现在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
3: 多好啊！
4: 穷山沟变成了米粮川呐，
3: 这谁能说不好啊？
4: 过去我们村那鸡叫起来什么味儿啊？
3: 什么味儿啊？
4: 您听那母鸡叫起来
3: 怎么叫？
4: 咯咯哒！
3: 怎么这味儿啊？
4: 这是冲人报苦呢。
3: 哦，他说什么呢？
4: 饿着呢。
3: 一听这口粮就不够。
4: 现在这鸡叫起来
3: 怎么叫？
4: 大早上一进村，
3: 嗯，
4: 您看那公鸡一扯脖子，
3: 哎，这是说什么呢？
4: 这是嚷嚷的。
3: 嚷嚷什么呀？
4: 有精神。
3: 连这个鸡打鸣听着都美了。
4: 生活一天一个样，
3: 真好。
4: 道路越走越亮堂。
3: 太好了，
4: 我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3: 好极了。
4: 说的您都没词儿了，
3: 多好啊！
4: 还好呢。
3: 哎呀，又怎么了？
4: 您看看，您刚才又说了半天，又多好啊，太好啊，老是这个一个字来回使啊。
3: 不是，本来是好嘛，怎么能说不好呢？
4: 啊，不，您是搞什么的？
3: 搞语言艺术的。
4: 语言艺术讲究语言，我们祖国语言那么丰富，描绘的词汇那么多，您不能换点吗？就一个好字来回使，您不觉得单调吗？不觉得贫乏吗？不觉得枯燥吗？不觉得无味吗？
3: 你把这嘴撇后脑勺去。
4: 后脑勺干嘛啊？
3: 我告诉你，
4: 嗯，
3: 歌颂农村大好形势啊，你让谁说也离不开这好字。
4: 是离不开这好
3: 啊。就是
4: 我给你歌颂歌颂我们西湖村。
3: 哦，
4: 我不用这个字，用其他的词汇描绘起来比您单用一个好字要丰富得多。啊，
3: 你先别吹。
4: 怎么是吹呢？
3: 我问你几句话，出不了5分钟你就得说出好字来。
4: 说半个钟头我也出不来。
3: 对的，到不了5分钟就得说出
4: 来。我跟你说，我说出来待会儿那个剩下那半截钢柱我给撅了。
3: 那好
4: 啊，
3: 我待会儿看看你撅钢柱
4: 啊。我要说不出来你回踩鸡蛋去啊。我跟你讲，
3: 那我还真会踩。
4: 行，那
3: 我不能踩，我把它吃了。
4: 好好好好好好。嗯，行，开始开始。
3: 我这就问了啊，小江
4: 啊，
3: 听说你们村不错呀。
4: 我们村啊，
3: 嗯，
4: 跟你们架东瓜村差不多。
3: 怎么还提那架东瓜村、啊、
4: 刚才说的
3: 别提他了 啊。要说你们村的日子可真好。
4: 我们村虽然其实也不值得一提，是不是？
3: 你也别谦虚
4: 哦，
3: 这三乡五里的谁不知道你们村啊？
4: 像那么回事儿了。
3: 你们村在咱们这一带那可真是有名了。
4: 穷山沟
3: 那是过去
4: 哦。

0: 现在的景象那简直是
1: 跟报纸上差不多了。
0: 哦，对，他让我看报纸。啊，对啊，要说报纸上登你们村那篇文章可真
1: 写得太短了。
0: 不是说长短哦，是说那篇文章他让人呐
1: 一看就清楚了。
0: 我对你也清楚了。
1: 我你生气
0: 说不出来，让人看报纸去啊？
1: 不是你
0: 得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1: 还逼着我往出说，哪儿你这样呢？
0: 他得有问有答嘛。
1: 那我也说不出来。
0: 那你就能说出来
1: 了。你问吧。
0: 要说你们村的日子可是一天比一天
1: 富裕。
0: 对，富裕啊。富裕的原因主要是党对农村政策太
1: 英明。
0: 英明啊。所以全村男女老少都夸党
1: 伟大。
0: 对，伟大。你们村分田了吗？
1: 都包产到户了。
0: 哦，那庄稼长得一定是
1: 强。
0: 啊，一墙到了秋这收成就
1: 壮。
0: 一壮这年景
1: 就棒。
0: 要说你们村这一年干的可真
1: 够意思。
0: 你也够意思。
1: 得了，我说您别问了。
0: 怎么了？
1: 您问来问去呀，都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点事儿。哦，我跟你谈谈我们村的那些那些新鲜事
0: 啊。你谈谈。
1: 我谈谈新鲜事。
0: 新鲜事你说。
1: 我们村跟村别不一样，我跟你讲
0: 啊。是怎么不一样？
1: 我们村夫妻捐款搞水利发电。
0: 嚯
1: 啊，大队花钱搞智力投资。哦，我们村村社社有舞台，家家户户有电视。哦，过去我们的小伙子您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叫光棍葫芦。
0: 哦，光棍就光棍吧，干嘛还葫芦？
1: 光棍太多，跟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
0: 这光棍得多少？
1: 现在都富了，我们都成家了。
0: 哎啊，哎，听说你搞这对象的不错。
1: 你别当着大家伙说，说的人挺不像话的。你
0: 我是啊，谁都夸他那模样长得
1: 分着呢。
0: 对，尊哎，听说你们村儿还盖了新房了，
1: 各式各样的房
0: 是不是？
1: 有二层楼的，有四合院的。嚯，你想我们哥俩盖了四间大北房。
0: 哦，嘿啊，要说那瓦房住着可比草房
1: 亮堂。
0: 是，他一亮堂，他得显着
1: 宽敞。
0: 是啊，一宽敞，他不是心里就
1: 高兴，
0: 一高兴就太
1: 就自在，
0: 就是一自在就太
1: 就得劲儿，
0: 一得劲儿，那就太
1: 就舒服。
0: 一舒服就太。
1: 你没完了你啊！几间房子美都在屋里折腾，你看问。
0: 我是说这意思啊。你们也住上新房了。生活也富裕了。
1: 对。
0: 那就得吃点儿
1: 顺口的。
0: 是，这顺口的就是
1: 吃点讲究的。
0: 是啊，这讲究其实就是
1: 吃点钱色儿的。
0: 从这里还论颜色。
1: 过去老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
1: 吃棒子面啊。棒子面什么色的？
0: 黄色的。
1: 现在吃白面了，白色的。黄色比白色不欠多了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啊！要说这个浅色的可比那黄色的
1: 滑溜，
0: 所以说这个黄色的不如白色的
1: 软和。
0: 哎呦，你是想主意得躲着
1: 那个字儿？
0: 哪个字儿？
1: 就是那女字加那子字。
0: 这字念什么呀？
1: 这我不认识这字。你往出夸我你呢？您甭问了，
0: 都成文盲了
1: 啊！您就问的我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出那个字儿来。哎，不信咱们今儿试一试，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村的大部分形式。
0: 你说说这大部分形式。
1: 保证说不出那个字儿，我跟那字儿我离婚了。
0: 我就不信你说不出来。
1: 我们村不但建设物质文明，还搞精神文明的建设。
0: 建设两个文明。
1: 哎，我们村现在是有名的文明村了。哦。过去那个村里那人一见面拉着手总问你，
0: 哎什么呢？
1: 哎，你吃了没有？
0: 哦，吃了没有？
1: 过去穷老吃不饱，一问你吃了没有，老问这个。
0: 净惦念吃了。
1: 现在讲文明讲礼貌，为人成风气。哎，一见面一拉手就说你，你 good morning。
0: good。 连外国话都蹦出来
1: 了、啊、学外语咱们成了自觉性了。
0: 是啊，
1: 你想啊，分田大户你也分一块田，我也分一块田、嗯、谁不想把地种的、这个顺溜一点，我差点秃了出来对不对？所以大家自觉的学习外语，引进外国的先进经验，都成了自觉性了。
0: 哦，对啊，农村的年轻人学外语的倒是很多。
1: 哎，
0: 那这个 good morning 是什么意思？
1: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是早上问候的一句话。
0: 是这个早晨起来问什么呀？
1: 就问早上没摔跟头吧？
0: 谁大早的摔跟
1: 头？反正就这意思。我们村有名的文明村、嗯、啊，你想100户人家，我们评出了89户五不赖家庭。
0: 什么？什么叫五不赖家庭？
1: 你不问大伙儿都明白。我跟你讲，
0: 他又推大伙儿那儿去了、
1: 啊。过去我们村什么村啊？
0: 什么村啊？
1: 吵闹村，
0: 穷吵恶斗。
1: 您说到根上了，
0: 是不是？
1: 他穷他才吵啊、
0: 嗯。
1: 这一富了，你看夫妻之间也和睦了啊，这个父子之间也和顺了，婆媳之间也。和美了啊，这个兄弟之间也和气了，姐妹之间也和顺了，大伙在一块儿也和了。
0: 什么叫和？啊，他就把那字给省了。
1: 我再给您讲讲，我们村还盖了小礼堂。
0: 哦
1: 啊，这个小礼堂盖的可高了。
0: 哦，
1: 还买了电视机、嗯、电视机可重了、哦、一放出那小人来、嗯、还可爱动活了。
0: 不动活那是换灯。
1: 我们还成立了业余文工团、
0: 哦、
1: 讲个新鲜事儿。
0: 什么新鲜事？
1: 我们青年在一块儿成立了一个铜管乐队。
0: 农村成立管乐队，
1: 大家想有钱了
0: 啊，
1: 咱们成立个管乐队。
0: 呵，
1: 我说的没错，咱们就这么办、嗯、咱们有钱，咱们买乐器就买点那个
0: 什么的
1: 处理的。
0: 有钱买处理的，
1: 太高档的咱也用不起、
0: 嗯、
1: 哎，凑起来以后大家一吹，吹的那歌可响了。
0: 响吹什么歌啊？
1: 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巩汉林为您呈现小品鞋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演活修鞋老汉，黄宏多次蹲守在街头的修鞋摊观察生活，把手艺人的模样刻进了骨子里。和东北老乡巩汉林搭档更是默契十足，排练过程舒心又顺畅。可谁能料到最后一次彩排时，黄宏失手将锤子狠狠砸在拇指，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他咬紧牙关按住伤口，一声不吭演完全场，血珠落得到处都是。两位老戏骨用敬业扛过了意外，这份坚守也和小品所表达的精神不谋而合。下面咱们就一同欣赏这场诚意满满的表演。
6: 哎呀，哎呀，今天这人来的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啊。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坐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7: 喂，哎呀，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对对对，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行行行，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啊！好好好，拜拜！哎呀，买钉子，买钉子，买！爸，
6: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7: 老同志，老先生，老大爷啦！
6: 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职称。不是，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7: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啦。
6: 可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啊？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7: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6: 这鞋咋的？这鞋
7: 1000多块
6: 一双，
7: 一斤。
6: 现在这鞋都论啊斤了。
8: 外国名牌啦。
6: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雕开战的净着外国名牌。
8: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
6: 啥皮呀、
8: 鳄鱼呀、
6: 对，就这龙虾爱张嘴。
8: 开什么玩笑啊，
6: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就把鞋垫拿出来呀、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8: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6: 我这是寂寞，我幽默。
8: 我是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鞋的？
6: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来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8: 谢谢了，
6: 别客气，
8: 再见了，
6: 再见再见，
8: 我走了。
6: 哎，走走走走走走，
8: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6: 你又回来了，
8: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6: 对不起，不卖啊。
8: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6: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8: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了？
6: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呀、
8: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6: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8: 我不能了。
6: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8: 我不能了。
6: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8: 我不能了。
6: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8: 不能了。
6: 就是嘛。哇，这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8: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6: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8: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嘿，现在是什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6: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挖鸡眼了，改拉双眼皮了。
8: 对，好好想一想啦。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6: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

0: 你等会儿
1: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0: 你听我说，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
1: 请。
0: 这钱我不要。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哇！
1: 我今天为了图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0: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1: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0: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1: 往墙上钉急叫啊！
0: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钉上不就完了吗？
1: 那我钉急叫干嘛？白要你的钉子呢？
0: 哎呀，这也不算白呀！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的贺礼。
1: 我，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公司开业送贺礼有送钉子的吗？人家公司开业是抬头见喜，我公司开业抬头就碰钉子啊。
0: 这钉子你要不要？
1: 我不要。
0: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1: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0: 对，
1: 我钉鞋。
0: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1: 哈哈，新鞋不钉，我加个钱掌了。
0: 那还可以，
1: 我就不信搞不来你几个钉子。
0: 说清楚啊，新鞋加掌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1: 住手！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0: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1: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0: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扫黄不归我管。
1: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0: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1: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0: 新鞋不定。
1: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喂喂喂，不是不给钉吗？
2: 小伙子，你坐下。哼，小伙子，我在这钉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对不起，小伙子，我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1: 啊，不不不，是我给你找别扭啊！
2: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2: 我给你找别扭，
1: 我给你找别扭。
2: 小伙子，你听我说，不是你给我找别扭，也不是我给你找别扭，是因为有了汽车交易市场，我这心里别扭。
1: 汽车交易市场，它是我开的。对不起啊，我鞋子不修了，我现在开，我。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市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0: 你这不扯的吗？你这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来，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1: 啊，不，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0: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坐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1: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

0: 哎呀，很舒服啊！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1: 不，这仨钉子我卖给你。不，送给我好了。好，老大爷呀，从这三个钉子身上。
0: 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1: 是，
0: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1: 是，
0: 我懂了。再见了。再见。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 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城市，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 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大山为您呈现单口相声《胡不字》，同字不同意，同意不同字，字同意不同，意同字不同。这几句打油诗出自大山的单口相声《胡不字》。作为一个外国人，竟然能把咱中国话研究得这么明白，难怪他的相声说得那么好。
4: 下面就来听听他精彩的演绎吧。这个县里边的准备搞一个书法展览，县长胡不字也前来参观。县长叫胡不字，是古月胡，不是的不，文字的字。这胡县长一来呢，书法协会的主席就先出来了。哎，胡县长，正好您来了，您给我们写几个字，我们挂在这儿展览好不好？胡县长自己心里有数，他的这个书法是一窍不通，但是他不能说我一窍不通。这胡县长啊，很会藏拙漏巧。 书法这个东西嘛，必须是情绪非常饱满的时候写出来才行。你看，今天我有点感冒了，我就不写了。哎，书法协会的主席一听，这胡县长还真懂那点书法的道理啊。因为他们书法协会呢，还打算让这个展览再延期几天呢，他们就写了一个报告。主席呢，顺手把这个报告拿过来。胡县长，您看这个延期的事儿啊，您要是同意的话，您上面给签个字好不好？胡县长把这个报告拿过来看了看。 好啊，我看你这儿办得不错嘛。好事，延两天就延两天。他顺手在旁边拿了支毛笔，在那砚台里边蘸着蘸墨，提笔就写“同意胡不字”。就这几个字写出来之后，让这个书法协会的主席一看，哎呀，胡县长的字写的太漂亮了啊，龙飞凤舞啊。他为什么写那么好呢？胡县长这个人呢，在县里边混了30多年，一直当干部。 他批阅文件呢，除了写同意、不同意，签名胡不字，他没写过别的字。各位，您想一个人呢，要是每天写这几个字，连续写30年呢，这几个字能练到什么水平啊？所以这几个字写的是非常好看，提笔就写，这一下子把这个书法协会的主席给震了。哎呀，胡县长，您这几个字写的宣纸上啊，那可就是一幅作品呐。 胡县长听得也高兴，哪里哪里啊！来来来来来，宣纸铺好了，拿了支毛笔，这回是刷开的写，同意落款胡不字。你别说，写完了之后，还真给挂起来了。他挂在了门口，之后进来参观展览的首先看到胡县长这幅字，这玩意儿一挂起来呢，其他的书法家也跟着捧。哟，你看胡县长的字多好啊！我看有点这个，有点张旭的地方。嗯，对对对。 怀素的风格嘛，好，一下子胡县长就成了书法家了。这胡县长这个书法家的名声呢，从县里边传到了市里边，从市里边呢又传到了省里边，偏赶上呢，省里边接到了日本国的邀请，要请省里派一个书法代表团去访日。省里一听说有胡县长是大书法家，就成全里边安排他一个。 胡县长听说要出国了，心里挺高兴的，他没有过多考虑自己书法家的问题，他就跟着出去了。到了日本呢，日本人对中国的书法家非常的尊敬，又是座谈呢讨论，有时候还写写字。但是胡县长啊，他轻易不发言，轻易也不写字。在日本转了一圈该回国的时候，日方提出了一个要求，来的这些书法家希望每一个人呢留诗一首写在宣纸上。胡县长听说也留诗一首，他心想，坏了，这留诗一首是怎么能行啊，啊我也就会写同意不同意啊，再签名胡不字，总算起来也就五个字，其实就是啊，除了这几个字之外让我写别的字啊，恐怕这要露馅了，这怎么办呢？其他这些书法家呢挨个的开始写，有的写唐诗，有的写宋词，写什么都有，全写完了就剩胡县长自个儿了。有人把笔递过来了，看您的了，看您的了。胡县长把这个笔接过来了，还站在那个宣纸前面呢，眼瞅着那个宣纸，这笔啊在旁边那个砚台里边紧着就这么告，一边告一边撵，他自己心里合计，这怎么写，这怎么写，一个字没写啊，汗先出来了，滋滋的满脑袋全是汗。旁边有一个人也注意到了，您瞧见没有，这就是大家啊，书法我告诉你就是一种气功，比不到逸仙的，你瞧人家全身投入，一个字没写，汗先出来了啊。大家伙呢全围上了，一个也没走，为什么呢？他都想看这个胡县长这大家到底什么水平。大家伙吵的这胡不字不能不写，他自己也明白了，实在是躲不过去。突然灵机一动，他把笔抬起来了。诸位，我写个什么诗好呢？我看唐诗啊宋词啊诸位都写过，我就不重复了，干脆吧，我自己新创作一首诗吧。我这首诗以日本的文字和我们中国的文字为题，中国的文字呢和日本的文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时候意思并不太一样。我以此为题写一首诗，这回呢又是刷开的写，刷刷刷刷，他写的什么呢？同意不同字，同字不同意，字同意不同，意同字不同，同不字还是那两个字。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潘秀琼《天涯同命鸟》。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

0: 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每一句歌词都饱含对家乡深深的眷恋，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生活的热情。在这首歌里，关牧村唱出了姑娘们绣花时的欢快，乡亲们饮酒时的沉醉。他将家乡的美好用最真挚的情感传递出来，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扑面而来的幸福气息。关牧村，金风吹来的时候，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车继灵。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车继玲。车继玲有一把自带故事感的嗓音，她的演唱没有刻意炫技，却像在深夜街头与每个孤独的人对话。那份历经世事的通透与柔软，把最远的距离感和最近的亲近感拧成一股绳，让听众在旋律里仿佛看见，无论走多远，总有份牵挂在心底发烫。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江淑娜《烟雨蒙蒙》。

0: 吴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专封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周崇茂《草原之夜》，这首歌被称作东方小夜曲，动人的不只是草原夜色的美，军垦战士的爱从来与土地相连，对姑娘的牵挂和建设边疆的执着拧在一起，个人的憧憬早已融进科克达拉变模样的蓝图里。这种把小爱藏进大情怀的温柔，带着革命乐观主义的光，让这首歌在静谧里有了重量，成了一代人对边疆、对理想的共同记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秀文、徐春燕，青春多美好。

李秀文、徐春燕，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热映，插曲《青春多美好》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齐心填词，雷振邦作曲，歌唱家李秀文与徐春燕的合唱充满朝气。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积极向上，展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激情，带我们走进一段充满希望的青春之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周华健《朋友》。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

反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电视剧《凯旋在子夜》曾经热播。与电视剧炮火连天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视剧的插曲，意境优美。这首《月亮之歌》旋律舒缓，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年轻人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对祖国的崇高情感。歌曲的词作者是电视剧的导演和编剧尤小刚和韩静婷，演唱者是许丽娟。这首《月亮之歌》也成为了许丽娟的代表作。许丽娟，《月亮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爱情鸟，林依轮。

0: 爱情鸟林依轮。现在的林依轮身上贴满了不同的标签，活成了令许多人羡慕的人生赢家。但出道近30年来，歌迷的心中一直都住着一名歌手林依轮，他的经典也一直为人们传唱和继承。你最喜欢林依轮的哪首歌呢？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丝的美妙歌声，阿瓦古丽。
1: 我

70年代末期的台湾民歌运动时期，台湾音乐人曾经改编了不少民歌。这首经典的云南民歌经过重新改编，增加了现代青年的爱情叙事，多了一份80年代的明快劲儿，听着更精神。龙飘飘的演绎带点都市化的亲切劲儿，让这首民歌流传得更广。龙飘飘，迷渡山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

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在银色的月光下，王洛宾作品精选。

王洛宾作品精选，在银色的月光下。1949年，王洛宾随军进入新疆，担任新疆军区文艺科长，时常和各族民间歌手相聚采风。他从一位塔塔尔族歌手口中采录下这支旋律，配上中文新词，定名《在银色的月光下》，当时标注为塔塔尔族民歌。后续考证才发现，曲调本源是传入新疆的俄罗斯族民谣，可彼时歌曲已经广泛流传，再加上人生境遇变故，更正的事情一直搁置，直到晚年他才有机会给这首歌曲厘清来源。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黄安《新鸳鸯蝴蝶梦》。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

0: 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南巡途中，多名下邑灾民拦路告状，乾隆怀疑是彭家平暗中煽动闹事，亲信秘密暗访证实当地灾情惨重，巡抚知县刻意隐瞒不报，人口激增带来人多地少、佃农抗租等矛盾，繁华盛世暗藏重重隐患。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4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4集。
1: 听到彭家平状告秃了饼哥，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个彭家平和秃了饼哥是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个人恩怨，所以彭家平想找机会搞掉自己的敌人啊。所以说啊，乾隆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先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先查查真相再说。乾隆命令彭家平回到河南，会同秃了饼哥一起到河南西部去实地查看灾情，共同向他汇报。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啊，您让秃了饼哥自己去查看河南的灾情，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吗？是吧？您别着急，这啊只是明的一手，与此同时呢还有暗的一手。乾隆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他把自己身边的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叫观音宝叫了过来。这个人的官职啊是步军统领衙门的员外郎，就相当于咱们今天北京卫戍区的高级军事参谋。乾隆对他说，我呀交给你一个秘密任务，你回去赶紧化一下妆。化成什么呢？戴上一个瓜皮小帽，装成一个商人，你到河南下邑去一趟，看看那儿到底的灾情如何。这个措施啊也是典型的反映了乾隆的行政风格。我们说乾隆这个人太精明，心眼儿太多了，他虽然很欣赏秃了饼哥，但是也不是100%的信任，所以呢才采取了暗访这种方式。安排完了，乾隆继续上路南巡。这第二次南巡啊，乾隆到了苏州、杭州和南京，玩得非常尽兴。这次南巡乾隆发现，哎，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比6年前第一次南巡经济上更加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更富庶，天下已经呈现了极盛之势，所以说乾隆皇帝的心情那是非常好。在这回城的路上啊，4月初7乾隆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一个叫做箭头集的地方。乾隆望着大郊外边烂漫的春色，诗兴大发，打算做成一首诗。那我们知道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产量最高的诗人啊，只要一有时间这老爷子就想做首诗啊。就在这个时候，

0: 咯噔，
1: 大轿一下子撂地下了。乾隆伸出头一看，前面护兵好像和什么人在那儿争执起来了。原来呀，这玉路上跪着两个破衣烂衫、瘦得皮包骨的老头。传统时代皇帝出行是有着极为森严的规矩和排场的，一般情况下，皇帝想从哪儿走，提前一年就会修出一条玉路，这条玉路要垫着新鲜的黄土，用碾子压得如同打谷场一样光滑。这条路呢，只能踏上皇帝一个人的足迹，连给他抬轿的轿夫都只能走在两侧的辅路上，谁要是不小心踏上玉路，那就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了。所以说啊，以前没出现过普通老百姓突然闯到玉路上来的情况，因此呢，乾隆非常惊讶，赶紧让侍卫把这两个人带到轿前。只见俩老头是哆哆嗦嗦跪在了乾隆面前。乾隆问：“你们怎么回事啊？”这两个老头赶紧说：“
2: 我们呢是河南下邑，就是河南西部一个县的人，我们来找您是因为我们那儿遭了水灾了，灾荒非常厉害，这老百姓啊吃不上饭，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才找这儿来向您反映情况，请皇上救救我们呐！”
1: 乾隆这么一听，眉头紧锁，这才又想起彭家平向他反映的事儿。因为在南方啊，这一路玩得很高兴，乾隆已经把派人查访这个事儿，他就放到脑后了。哎，听这两个老头这么一说，乾隆又想起来了。哦，对，这个事儿还没处理。不过啊，乾隆没有马上下旨意，因为既然已经派人暗访了，那么还是先等等，等着观音宝回来再决定如何处理啊，不在这一两天。乾隆命人把这两个老头当作证人，带着一起北上。不料两天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4月9号，乾隆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的时候，突然路边又冒出一个人来拦御轿。乾隆一看，这个人同样是衣衫褴褛，同样是一口河南口音，一问又是河南下邑人，叫刘元德，也是来反映灾情的。乾隆这下子停到这儿，他不往前走。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这个人咱们聊过，心思非常的细，也非常多疑。他就想啊，彭家平刚刚返回下邑去调查灾情不久，就出现连续两起河南下邑人来拦玉教，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从河南西部跑到山东好几百公里，起码要走上十天半个月，一路上吃喝住宿，那得相当一部分路费啊。一个灾民这手里哪儿来的钱呢？这背后说不定有人支持和策划。我们知道乾隆从25岁登基，经历了种种复杂的政治事件，所以啊，他的这个思维方式也越来越习惯把任何事儿都看成阴谋，所以乾隆怀疑，这很有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老百姓自发反映情况的事儿，而是由反乡大臣彭家平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老百姓不断的出面，试图扳倒河南巡抚涂了秉鄂的一起政治阴谋。乾隆呢还琢磨着，这要真是那样，那可是大清政治当中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啊。为什么呢？这可是以下犯上，严重破坏纲纪的行为，如果开了这样一个头，别的省也效法这种方式来驱赶地方官，这地方上还能有宁日吗？所以乾隆下令立刻审问这三个灾民，给我查一查背后有没有主使的人，这主使的人他是不是彭家平。在严刑拷打之下，审讯有了结果，头两个来反映情况的灾民没有受到什么资助，也和彭家平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自己一路要饭走到山东的。而这第二起拦轿的灾民刘元德则交代，他呢是来自山东，确实有人给拿了路费，不过给钱的不是彭家平，而是下邑县的一个秀才叫段昌旭和另外的一位武生刘东镇，这两个人共同资助的。这两个人呢鼓励他去找皇上反映情况，他们想扳倒的倒不是巡抚涂了秉鄂，涂了秉鄂离他们太远，他们要告的是当地的县太爷下邑知县孙默。这个人呢不好好救灾，说全县人都很痛恨他。段昌旭和刘东镇对刘元德说，咱们把这样的坏官赶走，那可是造福全县的一件大好事儿啊。就在这个时候，到河南暗访的那个官员关音宝回来了。我们知道关音宝这个人是乾隆最信任的亲信之一了，他对乾隆特别的忠诚，办事儿也很周密，所以听到他回来，乾隆赶紧让他进屋啊。这几十天不见，关音宝的模样乾隆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可以说瘦了一大圈，浑身上下也都是尘土。关音宝抢步上前给乾隆请了个安，说，皇上，下邑之灾并非寻常水灾，而是百年不遇的大灾呀。观音宝汇报说，下邑遭灾已经连续两年了，由于多年重灾，县城里遍地都是乞丐，城门外到处都是尸体，全县物价奇高，只有人价极低，满大街都是卖儿卖女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调查结果，观音宝还特意在灾区里买了两个孩子。乾隆问，哦，还买了两个孩子？

了多少钱呢？回禀皇上，480文。说到这儿啊，跟您再聊一聊，那个时候480文啊，约合现在多少钱呢？96块钱人民币，就是说一个孩子48块钱。这点钱今天可能也就买两个猪蹄儿，对吧？乾隆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480文，两个孩子加一起吗？观音宝说：“对呀。”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呈给乾隆。乾隆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卖身契，这价钱写的是清清楚楚。乾隆看完了，脸色也沉了下来，是半天都没有言语。看来彭家平和三个老百姓反映的情况那是千真万确呀。下一县的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涂了秉阿确实胆大妄为，欺君罔上。水灾重到如此程度，涂了秉阿居然对他是一字未提，漠视民命，罪不可挽。话说回来，单纯从这个案子来说，处理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乾隆是一个政治家，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处理每一个问题都要从全国大局这个角度来考虑。把孙默和涂了秉阿罢官很容易，但是乾隆担心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您要问了，什么示范效应呢？那就是几个普通老百姓一找皇帝反映情况，就把堂堂一省的巡抚给扳倒了。这个事儿如果传开去，各地都来效法，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是乾隆盛世疾风，但是乾隆自己的心里边清楚，国家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乾隆20年，也就是1755年以后，大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以下犯上的事层出不穷，所以他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事儿，避免为动荡局势火上浇油。

那么您要问了，现在不是乾隆盛世吗？为什么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大清社会会出现动荡呢？我们知道啊，乾隆24年，也就是1759年左右，大清登上了盛世疾风。然而这事情呢，总有正反两面，极盛中也酝酿着衰落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前边也跟您聊过，就是人口的压力。我们知道人口迅速增长也是清朝盛世的最主要表现，但也是后来衰落的最直接的原因。人口的增长是几何式的，乾隆朝人口后期比初期翻了一倍，达到将近3亿，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在那样一个农业社会，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是有限的。在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粮食增长的速度是远远的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前面呢，我们也聊到过一个数据，那就是乾隆朝的粮食总产量创了历史之最，达到2000多亿斤。这个数是汉朝的5倍，唐朝的3倍，可以说非常厉害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清代的人均粮食产量却滑到了历史的最低值。历代人均粮食产量多少呢？秦汉985斤，隋唐988斤，宋代是1457斤，明代是1192斤，而乾隆年间是多少呢？回去了780斤。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口太多了，再高的总产量一平均它就没了。所以说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后，大清王朝出现的主要矛盾，那就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正是因为人多地少，这地主啊就不断地提高地租。乾隆初年，四川泸州的一块耕地每年向地主交租多少呢？8担5斗。仅仅过了4年，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担，4年翻了将近3倍。湖北黄冈的一块耕地原本收租3担，2年后这租价就上升到了6担，2年翻了2倍。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地租太高，佃户交不起，怎么办呢？那就拒绝交租啊。那地主也不干呢，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民间就出现了什么铁齿会、乌龙会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会，佃户们加入这些会，联合起来跟地主斗。举个例子，清高宗实录当中就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乾隆18年1753年，福建邵武的佃农杜正奇等人结无赖子数十人，屡与田主构难，人己一铁齿，号铁齿会。也就是说，他们几十个人组成了一个铁齿会，入会的人每人发一把铁齿，表示一起行动，不交地租。而各地这些会也是越来越多。这事儿啊还不止于此，因为这底层老农民越来越穷，所以呢，虽然乾隆经常的减免租税，普免钱粮，我们说乾隆朝一共是5次普免全国的钱粮啊，但是事实上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是交不起国家的税赋。乾隆12年1747年，河南罗山县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刁徒700-800人携有草树前来公行叫喊，奉旨不完钱粮，不许差役，催追旧欠。那就是说，这个县里700-800个穷人一块儿，一人拿一束干草跑到县衙里边，把草扔在地上。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你们收皇粮收的太多，我们交不上，我们不种地了，让地里长草吧。这种事儿啊，很多省它都出现过。这些现象到了乾隆中期也是越来越多。
应该说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因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当然是坏事，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啊，那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的契机。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么说，是吧？那咱们再举个例子，1381年，英国历史上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啊，这英国也是因为人多地少，大量的农民离开家外出打工，但是这雇主啊是拼命的压低工资，打工农民的收入多年来啊也不能增长，所以就起来闹事儿。英国国会就颁布了一个劳工立法，禁止劳动者通过闹事儿的方式来涨工资。哎，这一下农民不干了，所以1381年，农民在泥瓦匠瓦特泰勒的带领下开始起义，他们拿着砍刀木棍到处的袭击庄园官邸。虽然说起义最后被镇压，但是这次起义却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了。最后啊，国王查理二世向农民们低头了，取消了劳工立法，打工农民的工资水平是大幅的增长。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夏邑灾情属实，乾隆同时惩处失职官员与告状百姓，后续知县抄出反清文书，让事态升级。段昌旭被判斩首，彭家平因私藏野史自尽，家产分给平民。朝廷一边严控百姓，一边减免赋税，修缮水利，安抚民生。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乾隆第25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5集。
1: 人多地少，对乾隆来说，这既是问题，也是机会，对吧？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第一，从经济上啊，开放采矿业、工商业、外贸业，发展服务业，是吧？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来促进经济的升级换代。其二呢，您在社会上允许农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跟这地主啊协商租价，让地主不能过度的剥削，哎，这样也能够促进社会自治的发展，还可以限制贫富分化，稳定清朝的统治。但是啊，话说回来，乾隆皇帝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思维。咱们聊过，乾隆这个人啊特别的聪明，在中国皇帝里边算得上是特别雄才大略的。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啊，那就是虽然他身处中国从古代向近代的转折期，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传统的，受的教育完全是传统的。咱们聊过，乾隆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完全来自于传统史书，他采取的所有的治理手段都是古已有之，那就是说他的思维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啊，面对社会动荡的这个苗头，乾隆采取了两手措施。哪两手呢？第一手，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乾隆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免税赋，推广粮种，大量的兴修水利，鼓励农民朋友们开荒啊，把传统农业的生产潜力也是挖掘到最大。第二呢，传统型的政治思维也决定了乾隆对民间社会的动荡只能采取一种方式，那就是强力压制的方式，从严管控。之前咱们聊过乾隆爱民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强调的是乾隆爱的是良民啊，对于那些所谓的不守本分敢于闹事儿的刁民，乾隆是视如仇敌的。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动荡事件，乾隆的态度就是一个坚决压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聚众闹事，如果闹事的人多至40人以上，那么不分首从

极刑正法，所有的人一律处死。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止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可收拾，变成对整个王朝的严重威胁。所以乾隆啊，一再的告诫地方官，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勤守恶，以警于凶。那就是说，在这个事儿啊一露头的时候，就狠狠的打击，绝不能手软啊！这也是乾隆的一贯的思维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聊一个事儿啊，那就是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的保全局啊，这个保全呢就是铜钱儿，保全局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印钞厂，哎，出了一个事儿了。说啊，当时这厂里边呢2000多号工人反对这个工头啊克扣他们的工资，一起停炉罢工，不再给您铸钱了。乾隆听说这事儿啊，马上要求大臣们是严厉镇压，他怕大臣们不敢动手，下旨说此等刁民即枪伤一二，何妨？那就是说，对这样的刁民可以打死一两个，没有什么大碍的。还有一个事儿啊，那就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苏州发生了一次灾荒，米商们把大米囤起来卖高价，粮价大涨，老百姓买不起啊。于是有一个叫做顾尧年的读书人，就带着老百姓啊来到官府请愿，请求地方父母官采取点措施来控制控制这个粮价。那为了表示自个儿对于朝廷的恭顺呢，顾尧年还特意自缚双臂，哎，就是让人把绳子给自个儿双臂啊捆起来，跪到大堂上为老百姓请愿，说明自己完全是朝廷的顺民，没有他意。乾隆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啊，因为参与这个事儿的老百姓很多，哎，他就感觉很害怕了。《清高宗实录》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乾隆因近日聚众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议，立即正法。也就是说，最近聚众之案很多，这个苗头不好，一定要严厉镇压。因此乾隆命令苏州的地方官把顾尧年等几个为首的人杖毙于大堂之上，那就是在公堂之上活活的打死了。乾隆处理这类事情的一贯方针就是枪打出头鸟，带头闹事的人不管您有理还是没理，一定要从严处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南巡路上有人指使灾民蓝玉教这件事儿，在乾隆的眼中那就成了对大清统治的严重威胁啊！有组织的试图扳倒朝廷命官，这样的事儿那是绝对不能鼓励的。但是话说回来，河南下邑有大灾也是事实啊，这地方官也确实隐瞒灾情，救灾不力，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处理。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怎么把握这个度呢？乾隆是左思右想，为了难了。乾隆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断：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脱了秉阿和知县孙默都革职，等待进一步的审讯处理，以警戒其他敢于隐瞒灾情的官员。第二，反映情况的人也得到处分，彭家平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干预公务。蓝玉教的刘元德以及背后资助他的段昌旭、刘东镇三个人交给山东巡抚从严审办，继续审查背后有没有其他的主使，对他们要严肃处理。乾隆这么做，那就是对两边各打50大板，谁都不放过。完事儿，乾隆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传谕各百姓等巡抚知县之罢斥，乃朕遣人密家访查，自为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0: 这道谕旨啊，也再一次的反映了乾隆一生所坚持的政治原则，那就是权操于上，不可下移，绝对不能以下犯上。所以说乾隆在谕旨当中接下来又如此的告诫老百姓，清高宗实录是这么写的：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结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邪制之风？譬如祖父虽爱其孙，必不使其世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1: 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一边是冷漠威严让人不敢靠近的顶头上司何毅，一边是调皮任性总爱捉弄自己的何雅。王宇每天周旋在两人之间，心里是又懵又忐忑。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9到第10集。
4: 我的美女老板。第9集。
5: 王宇给杨小兰倒满茶水。
4: 哎呀，老同学还这么客气干嘛？哎，对了，叔叔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5: 那天晚上王宇也才知道，杨小兰的爸爸差不多是跟王宇爸爸同一年下的

0: 他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看病花了不少钱，家里也因此欠了许多的债。杨小兰的成绩一直还不错，高考考了630分，上了一家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可是呢，学费实在筹不出来，亲戚们也都穷，再加上已经借给他妈妈不少的医药费，没有人愿意再借钱出来。想到还有国家贷款，杨小兰买了车票，一个人去了学校。到校之后才知道，学费可以贷款，但是一年1300元的住宿费必须马上交清，而且学费能不能贷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杨小兰在学校里转了半天，每栋楼都进去看了又看，然后扭头走出了校门，把入学通知书撕碎扔进了垃圾桶。他在外面找了一个服务员的工作，以后也就再也没想过上大学这件事情。
1: 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杨小兰的语气很平淡，王宇的眼圈却有些发红。杨小兰看出了王宇有些难过，她笑笑说，
0: 我现在的情况好多了，烤羊肉串还是能赚钱的，尤其是现在我生意好的时候，我一晚上能挣100多呢。我这几年把我们家里欠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对了，我还报了会计自考，我已经拿到本科学历了。
1: 王宇对杨小兰肃然起敬，这才叫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对了，小兰，你已经有了本科文凭，干嘛不去找个专业点的工作呢？
0: 嗨，我也想啊，正在找呢，不过上海人才太多了，很多单位看我都是自考的文凭，人家根本就不收我的简历，还有的也嫌我没有工作经验。其实你说我每天卖羊肉串不也要收钱管账吗？怎么能说没工作经验呢？
1: 是啊，杨小兰很轻松地开着玩笑，坚强的人往往也都很乐观。王宇知道现在这点困难对于他来说的确算不了什么，不过王宇还是希望能帮上他的忙。小兰，要不你把简历寄给我一份，我也帮你留意留意好了。
0: 啊，那好啊，谢谢你啊。
1: 吃完了饭，王宇给杨小兰留下了他的邮箱地址，本来还说要送他回去，可是杨小兰说现在生意好做，一般要到凌晨2点多他才会收摊，王宇也就只好先回去了。回去没多久，老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这二姨传话够快的，老妈这就知道了何雅的事儿。
0: 哎，你二姨一个劲儿地说她漂亮，你赶快寄张照片回来。
1: 老妈那头急得火急火燎，王宇的心里挺不是滋味。何雅这会儿估计正跟徐焕恩玩得热火朝天，自己还要在这儿假装何雅是他的女朋友。哎呀妈，我哪有照片啊，这才刚开始呢，都还不是很熟，我二姨根本就是瞎猜的。
0: 这样啊，哎，没事儿，那你要加油啊，赶快加油啊。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王宇妈妈在电话那头很兴奋地向王宇传授了一通她自以为的讨女孩子欢心的手段，七七八八讲了一个多小时。王宇地听着，心里那叫一个后悔，早知道就应该给二姨讲清楚，不就是相亲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倒好，让老妈在这儿白欢喜，而她心目中的美丽儿媳妇却跟别的男人在酒吧里眉目传情，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挂上电话好久，王宇都觉得心里还很难受，翻来覆去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快到半夜的时候，他认真想了一下，难受难道只是因为觉得老妈白高兴吗？他跟妈妈的感情的确很好，不过还没真孝顺到这种地步。从小到大，王宇骗妈妈不下千回百回了，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就会觉得问心有愧？而且妈妈属于承受能力超强的乐观派， 当年爸爸下岗，王宇学费交不上，都没见妈妈皱一下眉头，照样吃麻麻香，牙好胃口好的。
1: 王宇不得不承认自己难受的原因，是因为他喜欢上了何雅。虽然从一开始他就明白自己和何雅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何雅是天鹅，高高的飞翔在天上，自己只不过是一只匍匐在井底的癞蛤蟆。偶尔有那么几次，天鹅能飞下来陪他一会儿，他就很满足了。不过人都是贪得无厌的，至少现在癞蛤蟆就希望能和天鹅永远在一起。王宇的手机自从何雅上次说过以后，就一直保持着24小时的开机状态。不过自从遇到徐焕恩之后，一个月过去，何雅再也没给他打过电话。好几次王宇都想拿起电话给何雅打过去，问问他现在怎么样了，不过最终他都放弃了。天鹅都已经找到伴侣了，是该飞走了。
0: 王宇开始拼命的工作，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他和何雅最后离开，他们俩也总是会在电梯口碰到，每次呢，何雅也都会冲他点点头说辛苦了。当然王宇是故意要和何雅碰到。天鹅飞走了，可是他的影子留了下来，每天能看一看，这也算是一种慰藉吧。更重要的是，每天加班这么晚，要是不让老板看到，那不等于全白加了吗？做好事可以不留名，可是加班是一定要让老板知道的。
1: 只可惜呀，世事难料，王宇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才在何毅面前建立起来的模范员工的良好形象，就因为一个电话就全都给破坏了。周三上午，王宇、李涵还有 Rachel 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本来是要坐李涵的车，不过那天李涵的车临时出了点毛病，何毅就很慷慨地把他自己的车借给王宇他们。那是一辆奔驰 G500，这辆车是经过专门定制的，一般的奔驰 G500 最高速度也就是190公里每小时，可这辆车最高时速能跑到240公里，静止加速到100公里只要 4.5 秒，对于一辆 SUV 类型的车来说，这是相当惊人的最高时速和启动速度。车里的座位也是专门定制的，可以缓解加速时给人带来的压力，即使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也不会感到任何不适。当然了，这样的定制价格自然不菲，据说光这两排椅子就花了40万。
0: 去的时候是李涵开车，会议完之后李涵还有别的事情要继续待在杭州，让王宇和 Rachel 两个人先回。王宇不会开车，方向盘自然就落在了 Rachel 的手中。Rachel 还是第一次开奔驰，显得特别兴奋，动不动就把速度飙到200多，他一个劲儿地提醒 Rachel 要小心超速被开罚单。不过呢，据说女人都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到后来房宇也就放弃了，由他爱开多快开多快吧，反正罚单归老板。开到一个出口的时候，他们被一个路边的交警给拦了下来， Rachel 脸色都白了，一个劲儿地问他该怎么办。结果呢，却是出口那边出了车祸，一个当地的农民被车给撞了，120的急救车在来的路上抛锚了，交警自己开的又是摩托，所以想请他们帮忙送这个农民先去医院。
1: 王宇他们把车开到出口的地方，就看见一个人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肚子被撞开一个大口子，肠子都掉出来了，一辆别克撞在护栏上已经熄了火，看样子就是肇事车辆。 Rachel 一看这阵势就慌了，
0: 哎呀，这不行的，你看他浑身是血，这车以后就没法再坐人了。哎，我跟你说，这我们自己的车啊，这可不行。
1: 交警赶紧拉住他们，同志啊，这可是条人命啊，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王宇也觉得 Rachel 很过分，
1: 哎， Rachel 你怎么能这样呢，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0: 你以为我想啊，这里面的座椅换一次就好几十万，你出 还是我出啊？交警同志，我们也是为了救人，那政府能管赔吗？这一套座椅40万，只要你们管赔，我们就拉人。
1: 哎呀，这个我可就做不了主了。交警又转身问那个别克车主，你能出这钱吗？
0: 别克车主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1: 哎呀，我可出不起，咱们还是找别的车吧。
0: 那我无能为力了啊，你们找别的车吧。
1: 哎，同志啊，别走啊。那这车主是谁啊？你们打电话去征询一下车主的意见，好不好？
0: 这样，那好吧，我问一下我老板。
1: 王宇知道那个别克车主心里在想什么。死的人是城里户口的话，也就赔40万左右。加上死的又是个农民，20万都要不了，谁还愿意出40万去救人呢？而且这40万还不包括医疗费和以后的伤残费什么的。至于说再找别的车，看那人的伤势，肯定撑不了多久啊。真是人穷命贱，当穷人，你过马路都得比别人小心一点。
0: 王宇作为穷人当中的一员，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可不希望哪天他被撞了之后，一帮人在那儿掏出个计算器，算是救他划算还是不救他划算。他开始了一番遐想，想到若是自己，他的小宇宙瞬间爆发。
1: 打个屁打呀，赶紧抬人，老板追究的话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0: Rachel 吃惊地望着王宇，王宇没管他，招呼交警。
1: 交警同志，快说了我负责，我就负责。
0: 交警已经打过招呼了，于是王宇和 Rachel 以200公里的时速一路红灯的闯过去。进市区的时候，开过来一辆警车给他们引路。 Rachel 兴奋地直拍方向盘，哎，太爽了，估计我这辈子也就这次开车最爽。
1: 王宇和 Rachel 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那个人被推进了急救室。王宇清楚地看见 Rachel 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愿意做好事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做好事的成本太高了。 Rachel 脸上的微笑一直持续到他们回到合义那辆奔驰前，车后座一片狼藉，鲜血中混杂着人的体液，还有一股股难闻的味道。 Rachel 愁眉苦脸地问王宇，
0: 你说你负责，这你怎么负责呀？是我开的车，何毅一定会把我骂死的。他可不是什么慈善家，你忘了上礼拜那个希望工程的人来让我们公司捐款，何毅直接让你走人，还告诉保安说以后凡是这种来拉捐款的一律不让进。
1: Rachel 说的这件事王宇当然知道，当时不少员工私下里还发了一番为富不仁的感慨，王宇倒是没发表什么言论，虽然心里面也觉得何毅是有点那个，给自己妹妹花钱那么大方，一个下午就10万。10万呢，可以让多少个孩子上学了。 Rachel 一屁股坐在大奔的车头上，脸上的表情和奔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问王宇，
0: 40万啊，你打算怎么办呢？就咱俩的工资不吃不喝也得好几年才还得上。
1: 哎呀，放心好了，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艾玛那儿，你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我就是了。
0: 你有办法吗？哎，你是不是能把这些座椅换掉啊？
1: 那怎么可能啊？王宇刚给完他妹妹生活费，又给家里寄了些，现在卡里也就是230块钱，配一把车钥匙还差不多。我想好了，艾玛要是非让我出这钱不可，那我就跑路，换个城市不就得了？说真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北京。
0: 你就这么负责呀，一走了之啊。
1: 那有什么办法啊，反正艾玛有的是钱，40万他又不是赔不起，就当我杀富济贫好了。哎呀，走吧瑞秋，回去吧，反正你放心就是了，这件事儿不会影响到你。
0: 回去的路上 Rachel 提议说，哎，王宇，要不你现在打个电话探探艾玛的口风。
1: 现在打什么电话？
0: 你就假装我们现在才碰到车祸，你打电话去请示艾玛，看看她的反应是什么，这也好预先有个心理准备啊。
1: 不愧是做秘书的，是要比做程序员的狡猾一点。王宇拨通了何一的电话，把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然后请示他要不要送人去医院。为了逼真一点，他故意把语速放得很快。听完了王宇的话，何毅一秒钟都没有停顿，就给出了答案：
0: 马上送人去医院。
1: 王宇心里一阵狂喜，为了更加确认这一点，他又问：艾玛，可是那个人浑身都是血啊，这要是放在后座上，这些座位应该怎么办啊？我听说这些座位花了你40万呢。
0: 这些座位可以换掉，也可以再洗干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你就只管送人就可以了。
1: 圣旨在手，王宇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挂上电话，他故作惋惜地对 Rachel 说：看来我没希望去北京了。
0: 回到公司没有多久， Rachel 有些慌张地跑过来找王宇：艾玛让你马上去九寨沟一趟。
1: 不要以为何毅是请王宇去旅游， Mathry 给每间会议室都起了一个别名，九寨沟就是公司最偏远角落里的一间小会议室。啊？艾玛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我一回来，艾玛就把我叫过去，问我们送人的事情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让我叫你去九寨沟一趟。对了，说这话的时候，艾玛的脸色可难看了，我给他做2年秘书了，这是第二次看到他脸色这么难看。
1: 啊？是吗？那第一次是为什么呀？
0: 上海的市场总监拿回扣，公司损失好几百万，艾玛直接把他送进监狱。
1: 不是吧？
0: 嗯。
1: 王宇吓了一跳，难道何毅要反悔，让他赔偿这辆车的损失？可是他这种级别的人物，不应该说话不算话的。推开九寨沟的门，何毅已经等在里面。王宇稍微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警察在里面。他冲何毅点了一下头，拉开了一把椅子打算坐下来，何毅却面无表情地说：
0: 不要坐了，你就站着吧。
1: 站着也好，王宇心想，待会儿要是苗头不对，也好夺路而逃。
0: 你的工作能力很出色， Rachel 在我面前夸过你好几次了，这一个月以来呢，我也看到了你的辛苦。单纯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你是个好员工。
1: 王宇的心机看来没有白费，难道何毅找自己来是要给自己加薪升职的？不对，可是看何毅的脸色又不像，难道是担心自己骄傲才会这样的？
0: 可是呢，不管做什么，首先要做的是人做人。品德有问题的人工作再出色，我也不会觉得他是什么优秀员工的，不但不优秀，连合格都成问题。
1: 王宇赶紧回想自己到底做什么缺德事儿了，曾经把办公室的铅笔带回去过，还拿过半卷卫生纸。
0: 我就很想知道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在现实生活中，身份与眼界的差距常常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小说主人公王宇自知平凡，对于爱慕的女孩始终克制隐忍，小心翼翼，何雅却愿意放下身段，主动贴近，温暖包容。这段慢慢滋养的情愫，温柔又真挚，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最珍贵的珍惜与双向奔赴。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作正好负责这次晚会的安排组织工作，所以他们可以作为侍者进到晚会里面去。
1: 哎，怎么样啊？去吧，到那儿就是端端盘子而已，很容易的。而且咱们只用干上一会儿，等美女出场的时候，咱们就不用干了，专心看美女就行了。
0: 陈浩在电话那头使劲儿地劝说王宇。
1: 哎呀，当然去了，那些白血病人多可怜，为了伟大的慈善事业，我怎么能不去呢？
0: 王宇立即答应下来。能来到那场晚会的都是上海市精英中的精英，一个个气宇轩昂。王宇还看见了他上一个公司的总裁，当然了，总裁不认识他，尽管他害他曾经亲自跑到移动公司去赔礼道歉。
1: 王宇和陈浩只干了一个小时就换班了，随后他们就混迹在一堆成功人士中混吃混喝。晚会的食物其实很简单，只有一些烤的小饼干和一些可乐之类的饮料，有一些葡萄酒也是很一般的牌子，毕竟是慈善晚会，不会搞得有多奢华。一直到11点，他们期待已久的美女们才开始出场。每支舞曲的起拍价是4000元，每次加价额度不少于500。看来美女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奢侈品。
0: 盛装打扮下的美女们宛如跌落凡尘的天使，准确地说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绅士们很有风度地报着价格，一般来说有人喊到8000块就不会再有人和他争了。而王宇和陈浩则很没风度地拿着相机在那儿一个劲儿地猛拍。第11位美女出场的时候，王宇拿着相机的手僵在了空中。晚会上的音乐声和人声突然间好像变得很遥远，时间也好像停滞下来。何雅脸上带着圣洁的微笑，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站在台上。
1: 王宇突然觉得自己应该为白血病人做点什么，他飞快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收支状况，这个月的工资刚到手，除了给妹妹的生活费，还有给家里的一些钱，如果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者说几年都吃青菜挂面的话，我还是可以负担起和何雅共舞一曲的费用的。哎，陈浩，你现在有8000块钱能借给我吗？
0: 一提到钱，陈浩非常的警惕。
1: 干嘛？有是有，你想干什么呀？
0: 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有人报到了7000块，王宇抓住机会喊了一句8000。按照前面10位美女竞价的惯例，应该不会有人和他争了，本来就是慈善晚会，不会出现恶意攀比的情况。陈浩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
1: 干嘛？你疯了？8000块就跳3分钟？
0: 陈浩的话还没说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2: 8万。
0: 晚会上一片哗然，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声音的发源处。徐焕恩端着酒杯，很绅士地微笑着冲人们点了一下头。何雅笑意盈盈地走向了徐焕恩，两个人漂漂亮亮地旋到了舞场中央。从始至终，何雅都没有注意到王宇一眼，即使在王宇喊价格的那一刻，何雅的目光也没有往他这边偏移一下。天鹅已经回到了属于他的天空，怎么可能看得上地上那只痴痴望着他的癞蛤蟆呢？
1: 生活突然变得索然无味，王宇对后面的美女都失去了兴趣，一个人独自离开了晚会。这会儿已经快到夜里12点了，他孤零零地站在公交车站台上，脑子里想起了泰戈尔的那首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才不是什么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你就站在我面前，我却没有钱可以请你跳一支舞。物质的距离往往比精神的距离更难以跨越，也更残忍。王宇想，以后听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话时，再也不会觉得可笑，因为他知道那只癞蛤蟆心里的痛苦。这时背后突然响起了何雅的声音：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王宇猛地转过身去，何雅穿着晚礼服，宛如一朵盛开的洁白莲花，不远处还停着她的那辆悍马。

0: 我在等公车。
1: 啊、哦，我不知道你要搭哪一辆，可是呢，好像这上面所有的公交车都已经过了最后一班的时间了。
0: 啊，是吗？啊，那么我只有打车回去了。
1: 哦，那好吧，那我先回晚会去了，再见。
0: 啊，再见。王宇背过身去，不想看何雅离去。空荡荡的大街上突然响起了欢快的五二子舞曲，乐曲声是从那辆悍马车里传出来的。何雅缓缓地走向了王宇。
1: 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想请我跳支舞的话，约我就可以了。
0: 何雅说完，优雅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2: 可是我不会跳舞。
0: 天使不耐烦了，开始露出他狰狞的獠牙。
1: 如果你还不赶快想点事儿做，而是继续让我那么尴尬地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你死定了。
2: 那划拳好不好？我就会这个。
1: 好啊。如果你碰巧在午夜十二点看见一个穿着晚礼服的漂亮女孩子在华尔兹舞曲声中与一个长得还算有点帅的男人在大街上划拳的话，不要害怕，这不是灵异现象，走开就好了，也没有必要打110或者是打精神病院的电话。
0: 第二天上午八点，王宇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痛苦万分地从被子里摸出手机，闭着眼睛按下了接听键。
2: 哎，哪位啊？
1: 你是猪啊，都已经八点了还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哎，你是要死了还是想找死啊？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听着何雅在电话那头凶神恶煞的叫喊，王宇的嘴角慢慢地弯了上去，终于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
1: 还笑？我是在夸你吗？
0: 何雅对于王宇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也没辙了，语气一转。
1: 哎，你很听话啊，真的不关机了。
2: 嗯，昨天晚上回来太晚，我忘关了而已。
1: 嘴那么硬干什么？你又不是啄木鸟。哎，起来看电视吧，你上新闻了。
2: 啊？
0: 王宇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裹着毯子就冲到了客厅。电视里一辆警车呼啸而过，后面紧跟着何毅的那辆奔驰 G500。 画面右上角是王宇和 Rachel 在车里的照片，照片上王宇和 Rachel 一脸的嚣张，活脱脱一副我闯红灯我怕谁的流氓相。王宇自己都被自己的表情给吓了一跳。根据播音员的讲述，这张照片是被街头上的某位好事者拍下来的，本来是要用来控诉富人的嚣张气焰的，不过等电视台的记者调查后，这件事又成为富人的正面事迹了。画面切换到一家汽车工厂，何毅的奔驰正在做着内部换修工作，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工程师，那个工程师声称清理干净这辆奔驰以及换上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座位共需要38万元人民币，看来比当初预想的40万元便宜一些。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图流放海岛，终日做着苦役。吴坤突然登岛，他又来做什么？请听《筑草为城》第68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68集，公元第1971年之秋，东海边的苦役犯杭德图照例在海滩上度过他的白天。那是他在列宾的名画《伏尔加船夫》上看到过的生活，但数年过去，他已经开始习惯了。德图所在的拆船厂环境倒是不坏，南方有山名卜横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德图在一本破旧的华严经上看到了这段文字，卜横洛迦是普陀的梵语，汉语意为小白花，也是中国著名的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圣地。 德图在劳作之余踏遍了这个12平方公里的小岛，那些被称之为普济、法语和会济的大寺，那些从前的小小的庵院，是德图经常光顾的地方。千步金沙和潮音古洞，常常是寂寞无人的，正好由着他杭德图去叩访。在那些监禁他的人看来，只要他不离开岛，他就算是蹲在一个大监狱里。而在杭德图看来，只要能够脱离了那场他深陷其中的丑剧闹剧，他就算是脱离了樊笼。他和这里的景色非常默契，大海、沙滩、破败的佛门、落日、打鱼的船儿。夏天到来的时候，海上云集的风暴把天压到极低极低，黑云翻墨，世界就像一个倒扣的锅底。他和他们的那一群背着纤绳在沙滩上跋涉着，拖拽着那些从泊在海边的破船上肢解下来的零件，他们的身体几乎弯到了贴着地面，他们的手垂下来，汗滴到了脚下张皇爬动着的小谢儿身上，苦难就这样被勒进了他的肩膀，鞭子一样抽在他的灵魂上。肉体的苦到了极致，就和精神的煎熬合二为一。苦到极处之时，偶尔他抬起头来看沙滩与田野接壤的堤岸，那长长的地平线上是高阔的天空，天空下是两个小小的点儿，那是盼姑姑和女儿叶生，他们几乎每天都到海边来眺望他，给他生存下去的慰藉。孩子已经虚龄五岁了，十分可爱，一直就由杭盼养着。接生的九溪一家与左邻右舍七嘴八舌报了一大批时髦的名字，最后还是德图一语定乾坤。德图说，孩子是夜里生的，又是白夜生的，就叫夜生吧。大家听了都一愣，说不出不好，也说不出好。有人冒失便问那姓儿，德图有些惊异地看了看对方，仿佛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说，我的孩子当然随我的姓儿。知道底细的行家女人一开始都担心吴坤会来抢了女儿回去，竟然没有，连看都没有来看一次。江南大学和一般社会上的人都把此事作为一件稀罕的风流韵事，甚至那些对吴坤很反感的人也以为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大度。不错，杭德图的确因此而一棍子打下去了，但这能怪谁呢？竟然生出一个私生子来，吴坤没有一刀杀了杭德图，就算有理智了。德图并不算是正式的公安机关判刑，实际上还是一种群众专政的特殊形式。定下来送海岛后，盼儿一声不响的就办了退休手续。杭家的女人中，只有她可以陪着德图一起去服苦役。男人受难之际，也是女人挺身而出之时，这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传统，这在别人也许是不能想象的，但对他们杭家的女人而言，却恰恰是天经地义的。杭德图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也许那种泛舟海上的古代高士的梦想一直在他的意识深处潜伏，也许他身性本来就是恬静趋于自然厌倦繁华的，也许这几年火热的入世的

硝烟弥漫的战斗生活实在是离他的性格太远。也许他到岛上的时间还不长，离群所居的生活的可怕的那一面还没有显现出来。当然，还也许海边人们对他还算不错，他们中甚至还有人对他抱以一定程度的同情。再说，他干活也着实让他们挑不出毛病。人们难以想象，这样一个瘦弱的戴眼镜的大学老师，怎么还能跟得上他们的步伐？德图甚至连病也没有生过一场。看上去明显的变化，只是他的背驼了下去。他还不到30，腰已经有些伸不直了。休息的时候，他也和那些拆船的民工一样，端着大茶缸子喝茶。茶是本地人自采自炒的，也是他杭德图过去从来没有喝过的。休息的日子，德图在山间行走漫步的时候，曾经在四安附近看到过不少茶棚，他们大都长得比大陆上的茶棚要高大。他记得普陀十二景中还专门有茶山风露一景。民工们对他多有敬畏，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了杭德图流放前的赫赫名声。他们告诉他，他们现在喝的就是佛茶，听说可以治肺痈呢。这个说法让德图觉得新鲜，茶叶可治白痢，德图倒是在不少史籍中见过，但此地的茶可以治肺痈，却是他头一次听说。为此，他还专门写信回去，向他的爷爷嘉禾讨教。爷爷嘉禾在给孙子德图的信中，尽量把有关佛茶的事情写得详细，那是他对孙子的最深切的爱。他已经70出头了，但他也在和时光较量，他也在等待。他用那种平常的口气对孙子这样说：普陀山对于你是一个新鲜的地方，对于爷爷我却是不陌生的，只是多年不曾上岛，不知当年满山满寺的茶树今日尚存否。你在信上说这里的茶树长得特别高，当年我也就此问题问过山中茶僧，蒙其告知，原来此地的茶一年只采一次，夏秋两季养精蓄锐，到了谷雨时分，自然就一夜风吹一寸长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去看一看此地人的采摘茶叶的方法。当年我上岛时正是谷雨时分，我就发现了他们的采摘方法，较之龙井茶是比较粗放的，但粗放自有粗放的好处。另外，佛茶也有龙井没有的洁净之处，尤其是炒茶的锅子，炒一次就要洗涮一次，所以成茶的色泽特别翠绿。再者，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干茶的样子？我已经多年未见这佛茶了，但当年佛茶的样子，我却记忆犹新。它似圆非圆，似眉非眉，近似蝌蚪，有人因此叫它凤尾茶。凭爷爷数十年间对茶的浏览，这种形状的干茶还是独此一家呢。不知今日还存此手法否？见爷爷信后，德图立刻就取来干茶比较，却是一些常规的长炒青，并无凤尾状之茶。有一位老人说：“你爷爷此说无错，当年……”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吴坤来岛上找德图，他此行究竟暗藏怎样的目的？为何德图面对他一言不发？请听《筑草围城》第69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69集。吴坤迟迟不办登记手续，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娶这个能够一茶吹把老师打死的悍妇。他那种嘴脸反映在家庭里将是一场长期的内战，这一点吴坤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为什么一定要娶他实在是不想娶的女人呢？这个绝顶聪明的男人对这个问题无以回答。他只知道他是不自由的，有一种超越个人之上的冥冥中的力量在左右着他。但他已经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道上了，要回去是不可能的，回头就是灭亡。别人不答应，他自己也不答应，那么他只好往前走了。而往前走，首先就得娶赵铮铮这个神经质老婆。两难的境地把吴坤搞得自己也几乎发精神病，时局却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伸出手来救了吴坤一把。20号那天，未来的岳父大人应该从上海回来，但他不但没有回来，而且开始音讯全无。与此同时，杭州那些和赵父一条船上的人也开始同时失踪。政治嗅觉极灵的吴坤立刻通

过他的耳目打探到了最机密的消息。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几乎把吴坤震昏。他一直以为自己还残存着的那些可以被称之为信仰的东西这一次彻底毁灭，接下去他要做的就是操作层面上的事情了，不再有行动，只有许许多多的动作了。正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坤找到了默默忍受心灵煎熬的翁采茶。翁采茶的政治生命十分干净，他和吴坤的关系早就中断了，但对吴坤的爱情有增无减。可以说他的生命的再创造过程完全是由吴坤一手完成的，没有吴坤就没有他翁采茶的今天。拥抱吴坤就是拥抱今天，就是拥抱他翁采茶自己的生命。这种爱已经到了完全盲目崇拜的地步。他虽然心里日夜唱着情歌，但他和赵铮铮一样披头散发，喉咙嘶哑，和爱情的本质美越来越相去甚远。就在这时候，他那不忍目睹的形象又让酷爱女人美的吴坤见到。吴坤站在门口，一见那母夜叉样子浑身都摇晃起来，眼看着他就要昏厥，翁采茶一个箭步上前把他扶住，他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地叫了一声：小吴，我会帮你的，我会帮你度过这一关的。吴坤这才清醒过来，他默默地，几乎可以说是勇敢地端详着采茶的脸，一咬牙，一跺脚，一别脸，牙齿缝里挤出一声：嫁给我吧。还没等采茶回答，他就面无人色的一个人走了。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结束，越来越糊涂的赵铮铮刮到了一点风声，更加变本加厉的来闹。有一天吴坤半夜才回家，打开帐子吓了一大跳，赵铮铮一声不响地躺在他的床上，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帐顶，见了吴坤笑嘻嘻地说：你可回来了，新婚之夜让我好等。已经决定和翁采茶结婚的吴坤这些天度日如年，正在等待着上面给他划线，岂能容忍赵铮铮再来添乱。这个疯女人不知道会把她自己和吴坤都送上历史的陪榜台，真是无毒不丈夫。吴坤大吼一声：把他绑起来，送到古荡去。杭州人都知道，这里的古荡就是指第七人民医院，也就是精神病院的所在地。他那么一声吼，下面的人还不手忙脚乱，赵铮铮哭着叫着口吐白沫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赵铮铮是独女，家里还有一个母亲，正在为丈夫日夜以泪洗面呢。听说女儿被那背信弃义的女婿绑到精神病院去了，还不打上门来拼命。吴坤倒也有大无畏的精神，坦然相迎赵母，把她请到屋里，压低声音说：我让你看看这些都是什么。说完就拿出一大叠子信，赵母一看站不住了，几乎昏倒在沙发上。原来都是有人告发赵铮铮当年用茶吹砸死人的事情。吴坤这才对他说：过去有些事情压着不办是因为赵父之故，现在大树一倒，谁来护他？他吴坤也是泥菩萨过河无力保他的。杀人是要偿命的，最轻的也得判个10年20年，你说怎么办？我还怎么跟他结婚？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的。再说我们也不是故意把个好人送到精神病院去，他的确是有病，谁不知道他精神失常。阿姨，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赵母顿时就被吴坤的分析击倒了。

他想来想去，也只有送铮铮进精神病院才能逃过这一关。他当然也知道吴坤乘此机会逃脱了，但他一句厉害的话也不敢说。他把吴坤把那些信抛出去，那他的女儿就彻底完蛋了。吴坤和翁采茶的婚事是在几乎无人喝彩中举办的，采茶倒是请了所有的要员，他现在是个人物了，但那天这些人没有一个到的，倒是来了一大群长着和翁采茶差不多鼓抱眼睛和抱牙齿的乡下亲戚。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吃喝的主题，操着一口郊区方言，为酒精和提棒闹得热火朝天。他们还一个劲儿的来劝新郎官喝酒，说出来的话粗鲁又肉麻，把个吴坤绝望的恨不得掀酒桌。他自己也喝多了闷酒，对这一次的捞稻草般的婚姻行为越来越没有把握。如果结婚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吴坤照样要进班房，或者照样要被一棍子打到泥地里去，那么他何苦要结这个婚呢？采茶再笨也清楚吴坤因为那些政治要员的缺席而不安，就一个劲儿地安慰吴坤说，这些天会多，他们没有时间，真的真是临时有一个会议，要不不会一个不到的。新婚之夜让采茶看上去温柔了几分，吴坤对他生起了一番怜悯。他想，凭什么他非要嫁给他这个明天就有可能进班房的男人呢？他是真的扑出性命的在对他呀。正那么想着，醉醺醺的小撮帚过来了，他显然是喝多了，话语就乱说，举着个酒杯嚷道，孙女婿，孙女婿，我这个孙女儿是我一手养大的，有句话我要倚老卖老讲的，本来这句话我不会来跟你讲，现在你是我孙女婿，我要跟你讲了。你看林贼骨头也已经摔死了，是不是？我看你也好快点把德图放回来了，你这样搞人家干什么呢？孙女婿，我们欠他们行家人的情啊，你把德图放回来吧。一语未毕，他就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他这一番酒疯把吴坤闹得手脚冰凉，把整个酒席也都给搅了。翁采茶气得话不成句，厉声喝道，把这个死老头子给我弄出去。家里的人倒也从来没有看到过采茶还有这样的威严，死老头子倒是被他们抬出去了，但他们自己也一块儿跟着溜之大吉，这个婚礼就此宣告结束。昏黄的灯光下，采茶看着垂头丧气坐在床头的吴坤，紧张又心疼，一头抱住他的膝盖就跪了下去，说，吴坤，我求求你振作起来，死活我都和你在一起，你放心，我们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情急之中，他把古装戏里的台词也搬出来了。吴坤长叹一声，想，到底是乡下人呀，谈情说爱也是一股咸菜味道。这么想着，倒头就朝里床睡去。采茶吓得大气不敢透一声，悄悄给他脱了鞋，盖上薄被，关上灯，挨着他躺下。想到奋斗多年，他现在终于成了吴夫人，他呜呜咽咽地哭了一场，

0: 脖梗处和脚踝都还沾着泥沙印子。他浑身松懈下来，斜躺在地上的样子几乎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行乞人。相比而言，吴坤不知是胖还是略有些浮肿，看上去比过去大出了一块，也白了很多，只是胡子拉碴的，看上去没有过去精干了。他们之间的眼神也有了变化，德图是越来越不动声色了，他甚至搞不清这是麻木还是冷静。他的那双眼睛抵消了他所有的落魄。吴坤的眼睛布满血丝，眼袋发黑，控制不住的疲倦感从他的眼睛里跌落，强烈的烟酒气在他们之间弥漫开来。吴坤一边抽烟一边告诉德图，其实他对他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还常常送往省城要人的案头，有人对他埋头拆船做苦力，难得一点空余时间便看看佛书、学习英语以及谈谈茶事的状态不理解，以为他这是在放烟幕弹。但是吴坤心里明白，杭德图就是会这样生活的人，况且他还有女儿和姑姑相陪。女儿叶生仿佛听到了两个大人在谈论他似的，他跑了过来，亲昵地靠在爸爸的身上，一边叫着爸爸，一边偷偷地拿眼角瞟着对面抽烟的那个男人。他的头发卷卷，完全是白夜的遗传，但他的神态五官却非常像对面坐着的那个男人。5岁的小姑娘漂亮的像个天使，吴坤看着她心都揪了起来，她的灵魂都仿佛要被这个小不点儿的东西抽走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他的女儿，千真万确，这是他的女儿。喝了一夜的酒，他的胸口和脑袋都剧烈疼痛起来，是那种肠子断了的痛。酒精使他双手哆嗦，他要伸出手去抱女儿，小姑娘立刻警觉地闪开了。吴坤皱着眉头问他怎么那么黑。盼姑姑过来拉走了叶生，小姑娘一边叫着爸爸再见，一边还没忘记瞟那男人一眼，突然用手一指说
1: 坏人，
0: 然后拔腿就跑。大大的海滩留下了他歪歪斜斜的小脚印。吴坤笑了起来，针扎一般的感觉一阵阵地向他袭来，然后他听见德图说，你不会为了我女儿黑不黑专门来一趟这里吧。杭德图第一次听到林彪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吴坤尽他所知把有关副统帅的爆炸事件告诉了他。他看着在下午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平静的海面说，等着吧，文件很快就会传达，全国人民很快就会像从前祝福他永远健康一样举起手来打倒他，像从前打倒刘少奇一模一样。显然话说到这里，他开始感到表达的困难。他知道杭德图一定会像他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样震惊，但杭德图不会愿意在他面前表露任何感情。他知道他在杭德图眼里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伪君子，一个坏人。时至今日，他依然认为他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不平等的。当他远远看到他背着纤绳在沙滩上蠕动时，他的眼眶发热发潮，这印证了他的预感，他跟杭德图之间的关系远远还没有了结。

0: 他开始自言自语。杭德图发现他酒醉未醒，但他并没有醉到话不成句的地步，相反，他的思路反而异常活跃起来。他手里拎着一个二两装的小酒瓶，不时抿一口，一边就像从前那样高谈阔论起来。他谈到了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正因为其重大，所以发生的原因才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复杂，所以认识和廓清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这一场运动，可以称得上历史重大事件了。它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完成的。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谁知道？这要看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情况。历史人物往往是历史事件的起始与终结的标志。我研究秦桧时就有这种体会。秦桧真像现在盖棺论定的那样，仅仅只是一个千古奸臣吗？不那么简单吧。他就一点也不考虑时代的大事、国家的利益？也许在他那个位置上，他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全社稷江山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用一句人民的意愿就能解释的。可是他和赵构一死，事情就起了重大的突变。如果我以后还有可能研究史学，我一定要做这样一篇文章，论死亡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你看，林彪一死，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就到了某种水落石出的深度。但是我们怎么可能超越这个阶段去认识时代呢？我是说，如果我们的选择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怎么能怪我们呢？吴坤诚恳的，也有些茫然的盯着德图，仿佛德图就是历史老人，他急需要他做出某一种解释。直到这时候，德图才站了起来，他向海边走去。他不可能不激动，但他依然警觉，他对这个人失去了起码的信任。看来吴坤认为他自己是大难临头了，也许林彪事件已经牵涉到他，但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德图的心里一阵紧张，难道他是为了叶生而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一心想去江夏王府，盼着与洛洛相聚。前路暗潮汹涌，他能顺利见到洛洛吗？请听《梦落大唐》第40集。
1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0集，我在他的陪伴下度过了一生以来最难熬也最痛苦的半个月。他全然不见了当日的傲慢和野蛮，除了偶尔的安慰时的拥抱，他也半点不曾非礼于我，居然颇有君子之风。我精神稍好时，和甘成基会坐在我的床前，絮絮地说着他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出身鲜卑贵族，因家道中落流落在长安，一度穷困无聊时也曾和街头的地痞们混在一起，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后来得罪了太子府的一位总管，太子派了大量的高手围攻于他，终于把他擒住，却没有杀他， 反而把他留在了身边，好吃好喝的供着。千里马有了伯乐赏识，这伯乐还是贵为储君的东宫太子，何干成机自然是竭力效忠。这间小屋便是他当年还没到太子府时的栖身之地，在把我带来之前，他已经很少回来了。太子什么都给他，最好的居所，最好的美食，最好的女人，最好的杀人的剑，只要他帮太子做太子想做的事情就好。我听说过太子许多的荒诞行径，忍不住问他，太子伤害过许多人，许多无辜的人，你知道吗？何干成机居然摇头，我不知道。我愣住了。何干成机

圣洁似的在说。我从没想过对与错，我只是想着要快活地过一生。他垂下头说，不过我现在知道了，因为这次受伤害的人是你，荣舒儿。我苦笑，霸道骄傲的绝世剑客原来只是假象，他只是个没人管教的任性孩子，偏有着绝世的武功，又怎会不给人利用？我低头说，那么下次你每次要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就想着这人是荣舒儿，看自己还能不能下得了手。何该乘机垂下头不再说话。我看着他柔顺垂落的黑发，轻轻拍了拍他的头。何该乘机摸了摸被我拍过的地方，还有一些郁闷的样子。我不喜欢别人拍我的头。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果然不待我问，何干成绩自己解释说，尤其是你拍着我的感觉仿佛我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我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瞑目休息，不再理会他。何干成绩赌气似的说，荣舒儿，就算我原来是个没长大的孩子，现在我也已经长大了。我不会伤害别人，更不会再让别人伤害到你。如果你现在把我送到洛洛那里去，不惊动一个人，我就算你是个男子汉。自从那日在他怀中大哭一场，何干成机虽答应送我到洛洛那里去，却始终没有动身的迹象。看他的意思，虽然没有明说，但对我已颇有几分情意了。压根儿就不愿我离开他的屋子，他的保护，他的视线。其实，若论到修养的条件，我若是进了江夏王府，李道宗和洛洛自然是会派人极好的照料我的。而我受到怎样的照顾且不提，至少我自己会放下心来。因为我不用担心洛洛什么时候走，留下我去了吐蕃，而我回不了家了。何干成机显然有些沮丧，自言自语般地说，你就这么想去给洛洛作伴，这么想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吐蕃。我没有答话。何干成机沉默了一会儿，果然放弃似的说，好，我去打探一下江夏王府的动静，今晚便送你去洛洛那里。何干成机转身便走，我想起另一件一直挂在心上的事儿，忙又叫道，何干成机。何干成机立刻转过头来，面有喜色，不去江夏王府了吗？不是，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何干成机有一点失望，但还是说，好，你说。我咬着牙慢慢地说，你想办法造一个假象，让东方青瑶以为我已经死了吧。我说完这话时，才略略放开的心又揪了起来，揪得好生疼痛，叫我忍不住捧住了自己的心头。何干成机回身坐到我的床边，着急地说，荣舒儿，你喜欢他是不是？你一直喜欢那个东方青瑶是不是？我唇边掠过冰冷的笑意。
喜欢又怎样？不喜欢又怎样？贺干成机握住我的手，握得极紧，瞪着我说，如果你喜欢他，我就送你回到他的身边去。你不用担心，有我在，他不敢对你不好。是这个少年想得太简单，还是我想得太复杂？我对着他诚挚的黑眸子，有些凄凉，又有些嘲讽的轻轻一笑。你救了我，又要保护我，为什么？何干成绩的脸一下子红了。不为什么，你也救过我的。我救了他之后，他就曾想轻薄我，还强吻过我。如果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心意，那我就真的是个白痴了。可是叫东方青瑶为我伤心也就够了，又何必再多扯上一个人。所以我淡淡地说，可这次你也救了我，如果我还在汉王府，只怕早给践踏致死了。我们两人算是扯平了。既然我救下了你，自然指望你过得好一些。谁要你把自己放逐到吐蕃那么远的地方去？那件事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原来他认为我想去吐蕃是自我放逐，可我只是想回家而已罢了。有些念头我来帮这个少年断了吧。所以我抬起头向他笑了笑说，何干成机，其实你喜欢我是不是？何干成机蓦地跳了起来，没有。我冷眼看他，一言不发。他的面色苍白了一下，终于又转成了通红，长吸了一口气，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我有，我喜欢你荣淑儿，如果你怕东方青瑶会介意这件事情，会对你不好，那么你跟了我好不好？我会一直守着你，对你好，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一口气说了出来，然后忐忑不安地看着我，说不出的希冀，掩不住的疼痛。我不去看他的眼，瞪着那飘了许多灰尘的帐顶，慢慢地说，你不介意吗？何干成机捉住我的手来，在唇边亲了一下。我不介意，只要你是荣淑儿，我就对你好，一生只对你一个女人好。我冷笑，抽出了我的手，字字如刀锋般的从口中说出，可我介意。你不介意，是因为你自己也是汉王太子的帮凶，侮辱过许多女人的清白，自然不介意自己的女人还是不是完璧之身。可我介意，是因为你既然和汉王是一流的人，跟了你和跟汉王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在被一个禽兽糟蹋而已。你，何干成机跳了起来，面色白得发青，眼睛里冒出的愤怒的火花好像要灼化了我似的。他的手指指着我的鼻。

鼻子，又缩了回去，捏成了拳头，慢慢退后，忽然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砰然一声，木屑纷飞，破旧的桌子禁不住那巨大的力道，已给砸出了一个大洞。何干乘机转身冲出了门，门外传来少年狼一样绝望痛苦的嚎叫，越来越远。我无力靠住枕头，泪水连连而落。这下，这少年该死心了吧？他对我一片的真心，我却把他的真心连同他的自尊一起踩在脚底，狠狠地碾碎。这骄傲的剑客给我逼得不得不表白了感情，却给我这般的践踏羞辱，以后想起只怕恨也该恨死我了。我只希望他对我残余的爱意能让他发发慈悲，将我送到洛洛那里。我的身子弱又身无分文，想瞒了众人眼线见到洛洛，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天黑了，何干乘机居然还没有来，我的肚子却饿了。何干乘机这屋子里没有炉灶，吃的药物是他在屋外用土方叠的临时小灶上熬的，食物这一向都是他从外面酒楼里带回来的。他既然不回来，我就吃不上东西了。我拖着病弱的身子起来，四处翻找一番，可却连米都不曾找到一粒，只在角落的一个坛子里找到一些豆子。何干乘机不买米，却买了豆子回来做什么？我将手插进豆里，摸到一些东西，提上来看，却是一些信件。我匆匆翻了两封，一封是一个署名为赞的人写给何干乘机的，大量涉及朝廷的纷争，并提及到了长史薛大鼎、全万计等人，有重金请何干乘机为他报仇之意。我慢慢转动进来有些迟钝的头脑，恍惚记得那日初遇何干乘机，他背上的人头苏旭曾认出是齐王府的长史薛大鼎。齐王名佑，他的字莫非就是赞？又是这些权势之争。我一阵反胃，连忙把信件收拾好，依旧塞入豆中。眼见再无食物，见一旁有尚无剩的一些粥还没有倒掉，虽然已经不新鲜，但也无奈，只得取来筷子。正要吃时，忽然一只大手狠狠地拂来，粥已打翻在地。何干乘机提了个食盒，愤怒地站在我面前叫道，这粥又冷又馊，能吃吗？你想找死啊？他打开食盒，端出一碗煮得很烂的米饭和一碗炖得浓浓的鱼汤，摆出两样的小炒，快吃吧，趁热。鱼汤正冒着热气，屋子里弥漫了鲜美的鱼香味。何干乘机将勺递到我的手中，语气好生平淡地说，快吃吧。他似若无其事般地扭过脸，但目光却不肯与我相对。
但

0: 我不去看他时，他却偷偷地拿眼睛来瞄我，偶尔被我发现了，触着了我的目光，顿时如火烫一样的缩了回去，轻轻咳嗽一声，若无其事地扭头看向窗外。我举起勺来，将米饭和着鱼汤舀了一大勺，连同心头梗动着颤抖着的一团狠狠地咽下。屋外不知何处的夜鸟掠起，发出一声哀鸣，扑愣愣地飞向远方。我找到了你遗落在汉王府的衣裙，套在一个刚死的女人身上，毁了她的容，把她扔到河里了。待我吃得差不多时，何干成机忽然说道，你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爱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我自然吃不下去了，默默坐回床沿。汉王府的人知道是你救了我吗？何干成机冷笑地说，我吗？元和汉王一丘之貉，坏事儿干得只比他多不比他少，自然不会有人疑心到我头上。我无法辩解，只将头轻轻地靠在床头，无力地闭上眼睛。何干成机走了过来，摸了摸我额头，慢慢地说，并没有发烧，我白天已经见到洛洛了，把你的事儿跟他说了，他正等着你搬过去呢。你是今晚过去，还是在这里再多休养两天？再休养下去，我还狠得下心把曾伤害过这少年的话再重复一遍吗？我立刻说，我自然今天就去。何干成绩的嘴角动了动，才略开一个凄然的苦笑。荣树儿，你的心里真的就认定我是和汉王一样的人吗？他当然不是，虽然做过许多的坏事儿，可他依旧具备着一个人之初最闪亮的淳朴和天真，尤其是对我，这些天来他对我尽心照顾所花费的精力，只怕远比他刺杀100个对手还要吃力。他的手持剑杀人比用汤勺喂药要顺手的多了吧。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他倒闭症。
1: 你能让他快乐地活着，如果他有了喜欢的人，别让他给欺负了。他说最后一句话时，却有微微的哽咽声。我抬起头，正看到他无奈伤感的黑眸正凝望着我，见我看他，又别过脸去。

荣叔儿，如果有一天你心里放开了，还想找东方青瑶，就叫洛洛送你去见他吧。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瞧不起你的。他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连吐了几口气出来，最终却只说：荣叔儿，我走了，你一定要过得好一点。看着他有些孤单，有些萧索的背影，我的泪水又禁不住流了下来，浸在耳边，慢慢的冷了，冰凉冰凉的。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傲世剑客，我却把他变成了一个为情所伤的忧郁少年了。除了青瑶，我又欠了另一个人的情了，只怕欠的比青瑶还多。洛洛显然已经从何干成经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不多问，只是叫来丫鬟将我移到他的房间里，和他一处睡着。夜间我每翻身一次，他便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舒儿舒儿，不要怕，洛洛在这里呢。语气轻柔的，像在哄着一个不解释的娇嫩婴儿。这里的床比何干成绩小屋里的床更软更暖和，而且有着让我安心的熟悉和温馨。夜间虽是惊了几次，但却比在何干成绩小屋里睡得沉多了。后来我才从洛洛口中慢慢知道了一些我出事后的情况。我突然失踪后，东方青瑶快疯了，找了许多的地方，也来找过洛洛。洛洛又是吃惊又是害怕，当听说是苏旭府上的丫鬟把我引出去后，又不顾身份微服出府，和东方青瑶联袂去见苏旭。谁知苏旭知道后比他们还震惊，他府上的丫鬟小喜那天也不见了，他也正在找。这个一贯端雅的青年，为掩饰自己的震惊，提盏喝茶时，竟将茶水全泼在了自己的袖子上。如果苏旭知道这件事情，心中有了准备，绝对不会如此失态。何况苏旭对我若有若无地牵扯着的感情，东方青瑶和洛洛也略有了解，便估量着他的确不知道我的下落了。东方青瑶继续追查，终于查到我乘过的马车曾在汉王府的后门出现过，怀疑我落到了汉王手中。但汉王府何等府地，东方家虽是大府，却也无法进去细探，只得找了许多与汉王府相熟的朋友，重金相许打探我的下落。但这许多日子居然毫无线索，马车车夫和那自信美丽的荣淑儿一夕之间便失去了踪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洛洛因我之事也是茶饭不思，午间正头疼之际，何干成机却突然跳了进来，跟他说了我的事情。洛洛虽是为我难过，但见我还活在世上，又庆幸不已。洛洛指着我的手，你知道吗，只要你活着就有希望，你什么都别怕，我只要听到你平安二字，就什么也不想了。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东方青瑶也是这样的，我前日派人去问你的事情，他说了好多，很是憔悴。我心里一阵绞痛。

0: 的，就是这段看来会完美的婚事。可是，被烙上了如此浓重的污点，我该怎么期望？我还能幸福地拥有一段完美的爱情吗？我现在只希望自己的穿越只是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依旧是那个明眸皓齿、活在亲人爱人呵护下的娇娇女，纯洁的如香巴拉雪山上的雪。我承认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没有勇气再在大唐待下去，冒险去守候一段可能不如意的爱情。所以负了青瑶就变负了青瑶吧，以他的家世，他伤心一段时间自然会找到更好的女人。我握着洛洛的手疲倦地说，洛洛，如果你真为我好，就带我去吐蕃吧，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找回我的幸福。洛洛喃喃地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慢慢地闭上眼睛，等到了吐蕃我就告诉你原因。洛洛是个小傻子，看到我一脸的伤感，居然点了点头说，好，青瑶就随他去了，我只顾着你就好，我有空就跟父亲说去，一定带了你去。江夏王连着几日公务繁忙，也不曾到小楼来过，尚不知我已来到他的王府。但这日傍晚，我才吃了药，叫人把软榻搬到窗口，铺了一层薄被，静静躺着看窗外的洛洛舞剑。这时听到了江夏王李道宗的声音，李道宗悠远地叹息道，洛洛，舒儿的事儿听说了吗？洛洛住了剑，往我的方向张望了一下，怎么了？李道宗犹豫地说，听说有人在护城河里发现了他，东方公子已经把他认回去了。东方青瑶现在一定认为我已经死了，我应该欢喜才是，我终于达到我的目的了，可我为何却笑不出来，眼眶却又热了起来呢？我的心又为何突然空浪浪的呢？洛洛沉默，然后说，
1: 爹爹，舒儿没死，只是遭遇了很大的不幸，不想再待在大唐了。
2: 你说什么？
0: 洛洛指着窗口说，
1: 喏，舒儿就在屋子里呢。
0: 李道宗一言不发，直冲进屋里来，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李道宗已经到了我的面前，按着我的手说，
2: 舒儿，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你还好吗？
0: 我快好了，只要王爷愿意成全，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李道宗愣了愣，洛洛却说，
1: 爹爹，舒儿不想再在大唐待了，他要和我一起去吐蕃。
0: 李道宗惊讶地说，
2: 为什么？
0: 我紧盯着李道宗紧皱的眉，很快回答，因为在大唐，我自己的生活信念已经失去了，留下来我会死的。李道宗茫然，洛洛更是扑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可惜他也是茫然，根本帮不上腔，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慢慢吟诵。

0: 着，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李道宗如受重锤，噔噔噔点退几步。你怎么知道？
1: 拥有现代技艺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清晨，地平线上涌现了一轮初升的太阳，有几个牧童骑着牛去放牧。祥林嫂沿着河府在村路上走着，她精神疲乏，脚步蹒跚。走了一会儿，她在河府边蹲下，这时候她口渴难忍，用手举起一些水来喝，接着又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坐在石级上休息。他茫然地凝视前方，河面上笼罩着浓重的雾气，一群鸭子在喜游追逐，上哪里去？卖豆腐的阮大嫂正好端着豆腐板到河边来洗刷。

0: 你不是祥林嫂吗？怎么你不认得我了？
1: 哦，阮大嫂，
0: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跑出来了，说呀，哭什么？
1: 婆婆跟魏老二商量好了，要卖我，卖到山坳去。
0: 卖你？
1: 祥林死了还没有半年，
0: 那怎么办？逃了出来？哎，试试看。前天听鲁家四太太说，她家里要找一个佣人。
2: 鲁家四太太
0: 啊，谁不知道啊？鲁镇上鲁四老爷家，
2: 我能行吗？
0: 不要紧，试试看，我陪你去。先去吃点东西，梳梳头，换件衣服。那就在那边大台门里。
3: 第二天，阮大嫂带着祥林嫂来到镇上有名的鲁四老爷府上。丫头阿香领他们走进厢房，这时候四老爷正在教小少爷牛官写大字，鲁四太太坐在桌旁别银锭。
2: 太太，阮大嫂来了。
0: 哦，四老爷四太太，你们不是要用一个人吗？正好他刚从乡下出来，带来请你们看看。他是我娘家的邻居，男人死了，家里苦，出来帮人家，只求混一碗饭吃，工钱少一点也不要紧。
4: 好吧，留下来试试吧。
0: 赶快谢谢老爷太太。
2: 谢谢老爷太太。
4: 阮大嫂，辛苦你了，一切照老规矩。
2: 谢谢四太太。
4: 阿香啊，带他们到账房去立个气。
2: 哎，我也去。
3: 祥林嫂和阮大嫂走了以后，鲁四老爷小声地对鲁四太太嘀咕着：
5: 一个寡妇留下来不大好吧？
4: 看她的手脚挺粗壮，模样也还老实，就让她试试看。
3: 祥林嫂就这样被留下了。日子很快地过去，他一点不懈怠地做着工，不挑食物，不惜力气地为主人干着活。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算是雇着了女工，他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主仆里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就这样，渐渐的，他脸上却白胖了，口角也有了笑影。

0: 可是有一天，祥林嫂正在河边淘米，突然她看见一个人躲在对岸大树后面朝她望来。认出来，这个人是堂哥魏老二。立刻，祥林嫂慌了手脚，她撂下淘米篓，拔腿往回跑。
1: 你怎么了？
0: 半路上，她碰见了阿香。

0: 怕什么？他能把你怎么样？
1: 他会出坏主意。
2: 开饭，祥林嫂端上菜，四老爷却发现没有筷子。
3: 哎，筷子呢？
0: 哎呀，我忘了，我去拿。
1: 他怎么了？这么失魂落魄的？
0: 刚才碰到一个人，说是他堂房哥哥。
3: 那他为什么害怕呢？我早就说过，他呀恐怕是逃出来的。
1: 管他是不是逃出来的，反正我们有保人。
3: 唉，一个寡妇私自逃走，这就是败坏门风了。人家说起来，鲁四老爷家用这种人，这未免……
2: 这时候，魏老二来到了祥林嫂的婆婆跟前。
4: 凭我这两只眼睛，还会看错？他也看见我了，拼命的逃啊！
0: 要动手就得趁早，吃了又会出毛病。
4: 我比你还着急，从鲁镇出来，我马上就赶到贺锦茂，已经跟贺老六谈妥了。这八十吊钱，他先付一半，另外一半等花轿上了门再付。
0: 怎么，他还不放心？
4: 不是不放心的，老实说吧，贺老六一下子也凑不出那么多钱，再想办法借。
2: 这天，贺老六跟着大哥来到了七老爷这里。
5: 幸亏您帮忙，老六成了家，也是我做大哥的了的一桩心事。
6: 嗯，成家立业是终身大事，你们既然来求我，我不能眼看着不管的，对不对？
5: 是是是。
7: 老六，盖个手印吧。
6: 王师爷，都写清楚了吗？
7: 啊，都写清楚了。借钱四十吊，严明三年为期，月息五分，按月付息，绝不拖欠。
6: 嗯，好。
2: 魏老二拿齐了钱，就埋伏在河边，等祥林嫂像平常一样来到这儿，他和一个大汉跳出来，不容分说的把祥林嫂拖上了船舱。祥林嫂的嘴被堵住。这时候，祥林嫂的婆婆拉着阮大嫂，硬要她陪着去见鲁四老爷和四太太。
0: 要我怎么说呀？方才魏老二不是都教了你了？不怕，走吧。她是祥林嫂的婆婆，她家里，你说吧。回老爷太太，实在对不起，家里人手少，地里的活没有人做，想把他接回去。
1: 阮大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这刚教会了做熟了，忽然要走，
0: 早想来了，走不开呀。要是太太喜欢他，等忙过了这一阵，我再让他来。
3: 好了，既然她婆婆要她回去嘛，那就让她走吧。老孔啊，到账房给她把账算算。
5: 刚才我已经算过了，一共是1750文，全存在账房里，一个钱也没用。
1: 老孔，今天是
5: 23，
1: 那工钱算到上个月底。
5: 好吧，
3: 这是规矩，她临时走了，我们还得另外找人。
0: 这个
2: 祥林嫂的婆婆还想争，阮大嫂一拉她的衣角，她不说了。
1: 老孔，带她到账房算账去。
5: 好，走吧。
0: 谢谢老爷太太。
3: 我早就说过，这个佣人呐，得事先打听打听，逃出来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
0: 可是这儿的人谁不说祥林嫂好啊？不讲话，净做事。
1: 去年过年，掸尘扫地、杀鸡宰鹅，连夜的主妇里，还不全靠他一个人？
3: 算了算了，有钱还怕顾不着人吗？祥林嫂呢？怎么她自己没来呀？阿香，
0: 嗯，
3: 你看见祥林嫂了吗？
0: 在河边洗衣服呢。 去看看去。
8: 哎，小李总，小李总。
2: 河边上只有没洗完的衣服，却没有祥林嫂的人影。而这时候，深山野坳里的贺老六家正喜气洋洋地在办喜事。
9: 大家吃啊，宝宝，
8: 来来来，我们开新房去。
9: 吃，大家吃啊。
10: 哎呦，老大哥，谢谢你，谢谢你啊！啊，请到你们坐，你们坐。
0: 哎，花轿来了！
11: 哎，花轿到了，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2: 进来了，轿子停下来。在嘈杂的人生中，魏老二和大汉像对付牲口一样，把祥林嫂拖出了轿子。
0: 听着，听着，今天大吉大利的，贺老六人好，有本事，嫁给他呀，总比这佣人好。
12: 我不要，放我回去，放我回去。
0: 回去？回哪儿了？婆家得到钱喽？不要你了。
2: 他的双手被捆着，头发已经散开，显然已经抗拒挣扎了很久。站在一边的贺老六看到这一切，十分惶惑。
10: 当时呀，时辰到了，当礼吧。
7: 新郎新娘拜天地。
2: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祥林嫂眼盯着供桌，趁人们不防备的时候一头撞了上去，人立刻就晕倒。阿德嫂用香灰堵住了祥林嫂额头上的血口。
4: 不要紧，不要紧，撞昏过去了，赶紧拜天地。
10: 王师爷，当礼啊。
7: 好，启月一拜天地。二拜祖宗，夫妻对拜。
2: 祥林嫂在昏迷不醒中被人拉着和贺老六拜完了天地。
10: 大家请到外边坐吧，就要开席了啊。王师爷，请到外边坐吧。
4: 啊，好。
10: 老六，你也到外边照料照料啊。走啊，走啊。
4: 好好好。
10: 徐郎官，陪我喝几盅嘛。来，
4: 阿德嫂，你帮帮忙把他扶到床上去歇歇吧。
2: 祥林嫂这样做，虽然也有些人赞许同情，可更多的人认为太出格了，因为寡妇再嫁也是理所当然的。上灯了，贺喜的人们还在贺老六家吃着喝着。
10: 王师爷，老大，总算功德圆满了啊！老二，来，我敬你一杯。这次多亏你帮忙啊。
4: 嗯，应该敬他一杯。这个没任的差事倒是不好当哦。
10: 王师爷，你出的力也不小啊。要不是你帮忙，我们还借不到七老爷的钱呢。来来来，干了。
4: 好，好，
10: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来啊！来，徐老板，你也干一杯吧。
13: 二哥，你多喝两杯，我到里面看看。
14: 嗨，你忙什么呀？已经拜过堂了嘛，你还怕他逃走啊？干，来，干了吧。
10: 慢慢慢慢慢慢啊！
13: 谢谢谢谢，
8: 谢谢了啊！
10: 慢走慢走，
14: 六哥，我也回去了
13: 啊，
14: 明儿再来看你啊！
10: 慢走慢走，
8: 老六，我们也走了。
13: 他现在还没醒，怎么办呢？
8: 不要紧的，他睡个两三天就好了。我明天再来看你们啊！
10: 再慢点慢啊，慢点慢点
14: 啊。
10: 老六，到这歇着吧，我也走了。
2: 贺老六送走了客人和大哥，推门进了新房。桌子上两只红蜡烛已经燃点了一半，祥林嫂人事不省的躺在床上。贺老六怕祥林嫂着凉，走过去替他拉了拉棉被。祥林嫂被惊醒了。刚站起来，他又要摔倒，贺老六赶忙扶他躺在床上。祥林嫂那么悲痛的哭着，善良老实的贺老六也不知怎么是好。他只能自己走到柴房里去，在柴房里他铺好稻草，合衣躺着。

0: 红蜡烛已经点完了，清晨的曙光从窗外透了进来，远处鸡在叫着。贺老六提了壶热水，拿了两个熟山芋，走到床前。祥林嫂坐起来想躲开他。
1: 好一点了吗？你饿了吧？来，先吃点东西吧。啊，
2: 求求你让我回去吧。
1: 你一定要回去也好。那你起来洗洗脸，吃点东西，我送你回去。
2: 真的让我回去啊？
1: 嗯。你到鲁镇呢还是回到你婆婆那儿去啊？我送你去。
0: 真的上哪儿去呢？

0: 你头上还疼吗？喝点水吧。
1: 祥林嫂看着贺老六，他是那么善良、淳朴、实在，于是伸手接过了他端的那碗水。一年以后，祥林嫂和贺老六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取名叫阿毛。
2: 阿毛不哭。阿毛不哭。
0: 哎，真乖呀、啊。妈妈呢？啊，阿毛娘，阿毛娘，阿毛娘，孩子生下还没有满月，你怎么跑到外面去了？快到床上去歇着吧，院子里别惹出病来。
3: 我不累。狼
0: 就在村口打着咧，下雪天呢，他出来找东西吃。哎，这张狼皮治两吊，凑一凑去福利去。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债还清了呢？
1: 别着急啊，再过两年就会还清。
2: 这一对夫妻表面上在争执责备，可内心却很统一，很体贴。他们的日子虽然很穷，但过得却很和睦。这是祥林嫂所过的最欢悦的日子。然而，由于贫困、负债，不幸和灾祸又降临到祥林嫂头上。这一天，贺老六去债主家干活，把腰扭了。为了不使阿毛娘难过，他一直瞒着她。
0: 爸爸，
1: 哎呦，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阿毛，坐轿子好不好？
0: 啊，
1: 来，阿毛娘。
0: 刚才阿大嫂来找过你。
1: 什么事？
0: 前村赵老爷明天要进城去，他要雇个拉纤的，一天出100钱，问你去不去？
1: 去，我一定去。这两天正愁着没有钱付利息呢。

0: 下，赵老爷打着伞坐在船头，阿德和贺老六光着脚在拉纤。
1: 哎，快点吧，天太热了。
0: 贺老六本来就受伤的身子终于支持不住，拉着拉着摔倒。
1: 老六，老六，老六，
0: 从此贺老六的病一天天重起来，最后已经不能起床了。
2: 阿妈，
3: 爸爸叫你去吧。阿爸，
4: 阿妈，你饿了吧？
3: 饿了。
4: 来，这碗山芋汤给你吃。
5: 哎呀，
4: 阿妈，你这鞋怎么了？一只一个样啊。
3: 阿妈刚给我做好了新鞋。
4: 还有一只呢，
6: 我刚做好了一只，先让他试试看。
4: 好像大了一点，
6: 过年穿就合适了。
4: 阿妈，妈妈好不好？
3: 妈妈好。
4: 爸爸呢？
3: 爸爸也好。
6: 等爸爸病好了，带你到山上摘果子吃。
3: 哎，
6: 喝吧，出身汗就好。
4: 要是病不好，
6: 不要多想，养养就会好的。
0: 春天了，贺老六的病还不见好，祥林嫂借钱弄了点米替他做了晚饭。
6: 趁热吃吧。
4: 我不饿呀，让阿毛吃吧。
6: 你先吃，里边还有呢。啊，阿妈，千万不得

0: 吃吧。
1: 贺老六饭还没进嘴，不容人的债主逼着贺老大一块儿来了。
0: 王师爷，大伯。
2: 老大，
0: 哎，
2: 你看看，讨老婆生儿子，阿毛都长这么大了，借的钱还没还清。
0: 妈妈，
1: 阿毛看着债主的凶相，他害怕了。祥林嫂把孩子领到了屋外，
0: 来，就坐在这儿包。
3: 妈妈，
0: 别走开啊！递首诗，当心鞋。
3: 哎。
1: 等祥林嫂回进屋来，贺老六强忍住气，再求王师爷。
2: 王师爷，我一病就是半年呢，哎，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跟七老爷给讲讲情吧。
4: 老大，你看看，吃的可是白米饭。
2: 这是他出去借了一吊钱，就买了这么一点儿啊。
4: 有地方借不错呀，不管以借也好，当也好，干脆还钱。
2: 说，
5: 老六，我是东人，我给弟弟差一点上吊，我看你
4: 往下说呀。
5: 实在没办法，就把这两个房子押了，还了账。
4: 啊，押房子？我替你算一算，押了房子，还了账，还可以多十几吊。
2: 这是你出的主意，
4: 你问他好了。
2: 王师爷，你太狠了，这是存心不让人活了，是不是？
4: 怎么，你借了钱不还，还说别人狠心？你打算赖？到底给不给？
2: 不给。
4: 不给？好，给我走。
0: 王师爷，你
4: 去，你自己给七老爷说去。
1: 贺老六取下猎枪，要和王师爷拼了。祥林嫂上去劝住了他。
0: 你给我，给我呢。
4: 好啊，你借了钱不还，还要打人啊？
0: 阿摩爹，阿摩爹，
5: 王师爷，看在我的面上，
4: 没什么好说的。限你明天给钱，明天不给钱，后天来收房子。走。
1: 王师爷把贺老六推倒在地，就扬脖走了。

突然一声有狼的喊声，这才使祥林嫂想起孩子。

0: 狼吃了孩子，丈夫又被债主逼死了，双重的悲痛压在祥林嫂身上，她已经没有眼泪，只会发呆了。可是不久，王师爷又把他家的房子强占了，实在没活路，祥林嫂随着阮大嫂第二次来到鲁家。
1: 他剩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大白又把房子收去了，这真叫走投无路啊。凑巧四太太这儿要添一个人，所以带了他来，用熟了总比生人好一些。
2: 太太，这怎么办呢？我是吃素念佛的人，从来也没杀过鸡。好吧，既然来了就留下吧。小林嫂，你帮刘嫂杀鸡去吧。哎，
0: 四太太贪图祥林嫂能干，手脚灵活，所以同意把她留下。可是四老爷却很不满意。
3: 糊涂糊涂，这简直是已经上了一次当了嘛，还不够，第二次又把他给留下来。用这种人，第一是不吉利，白虎星克夫命，嫁了两个就死了两个呀。
1: 你不知道，要是祥林嫂手脚又快又不爱讲话，一个抵两个。
3: 好了好了，既然你做主把他留下了嘛，那就算了。不过这种人呐，让他帮忙还可以，有的事情就不能让他做。比如过几天就是冬至节了，祭祖宗的时候啊，可不能让他担手啊，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0: 就这样，祥林嫂再次在鲁家待下了。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变得非常大。上宫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他手脚已经没有先前灵活，记性也坏得多了，脸上整日没有笑影，唠唠叨叨的老讲他阿毛被狼吃掉的故事。
1: 唉，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叫我们阿毛坐在门口包豆，他阿毛给狼吃了，就剩下一只蝎。
0: 开始人们还同情他，以后就厌烦他了。鲁家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祖，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是祭祖，现在他却清闲。这天桌子放在堂屋中央，他和刘嫂正在绑桌围子，四太太从屋里走出来看见。
1: 祥林嫂，我来。
0: 祥林嫂走过去奔碗筷，
1: 你放着让刘嫂摆吧。
0: 祥林嫂又去端蜡烛。
1: 哎呀，你怎么了？这是大节气，不能马虎，懂吗？
0: 祥林嫂不知所措，只好走出堂屋。在厨房里，他看见了阿香。
4: 阿香，太太这样也不要我动，但也不许我碰，为什么呀？
1: 老爷说你是什么白虎星，嫁两个死两个，晦气的东西碰了你的手啊，菩萨和祖宗都不吃了。

0: 下雪了，阿香在忙着擦香炉，刘嫂在剪纸花，只有祥林嫂一个人没事可做。她看着窗外，又想起了她的阿毛。
1: 我真傻哟，真的，我单知道下雪天。
2: 祥林嫂，你又来了，我看呐，你真是犯不着，不合算。你要是再强一点，在成亲的那一天，干脆撞个死倒好了。
1: 我是想啊，
2: 现在呢，你跟第二个男人过了还没有几年，倒落了一个大罪名。你将来到了阴间，那俩死鬼男人还要争呢。你给了谁好？跟祥林还是跟贺老六？那个时候啊，阎罗王只好把你用具锯开，分给他们一人一半呢。
0: 说着，刘嫂从灶王爷供桌上拿下一张阎罗王巨人的画像。
1: 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刘嫂，别说了。
2: 哭也没用，祥林嫂，
1: 我看你还是到土地庙去捐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让千人塌万人跨，这样才可以赎了你的罪，免得死了再受罪再吃苦。
3: 真的，捐一条门槛可以啊？
1: 谁还骗你呢？最轻一点的捐个十斤八斤灯油就行了，像你这样最少也得捐一条门槛。
3: 一条门槛要多少钱呢？
0: 庙祝告诉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捐一条门槛要十吊钱。从此祥林嫂整日闭紧着嘴唇，推磨劈柴洗衣，默默地干活干活干活。一年以后，好容易积攒下了十吊工钱，他到镇上去了。
1: 哎呀，捐了捐了，门槛捐了。
0: 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他就回来了，精神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明亮。

0: 捐了，门槛捐了，捐过了。庙主说马上就雇木匠做。刘嫂，等做好了你也去给我裁几下吧。
1: 好啊，从今以后你就要转用了。
0: 刘嫂，今年过年祝福我可以摆供了吧？
1: 那当然了，太太再也不会说你不干净了。
2: 祥林嫂不自觉地看看自己的手，摸摸自己的头发，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似的。
3: 丈夫礼
4: 来了。
2: 大年夜又是祝福上供的时候，祥林嫂正在往鲤鱼身上贴红纸。

0: 我经过门槛了。
1: 住嘴！什么门槛不门槛？阿香，快拿去换一条，快！
2: 太太，拿呀！
0: 太太，我经过了，刘嫂知道，阿香也知道。
1: 不要啰嗦，下去。
0: 老爷，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1: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3: 盘子掉到了地上，鲤鱼在地上跳动。
2: 哎呀，罪过，真是罪过，这怎么得了？这阿香，你还快拿走。
1: 我早就说过，不能用，不能用这种人。老孔，叫他走，马上给我滚。
3: 香林嫂挽着一只包袱走到厨房，这时候刘嫂正在温酒。
2: 你这就走了？
0: 刘嫂，你说过捐了门槛就赎了罪了。
2: 我说过，
0: 那他们为什么反而把我给赶出去了？
2: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好了，
3: 刘嫂走。

0: 抓起一把菜刀，就向土地庙奔去。
1: 谁？你是谁？啊？程林嫂，你疯了？你不怕得罪菩萨？
2: 菩萨。
0: 抬头望了望这一尊尊目标泥塑的菩萨，还是不停地往下看。妙柱抓住了他的手，夺过他的刀，使劲把他推出去。他刚从雪地上挣扎起来，又碰上妙柱的门栓，于是他慌忙地跑。从此祥林嫂就成了乞丐。一年年过去，起初人们还在说祥林嫂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可是慢慢的，人们再见到她已经习以为常了。
3: 叫你去磕头。
0: 这又是一个大年夜，炮竹声在响着，天正下着大雪，鲁镇家家都在祭祖，四老爷家当然也像往年一样在忙着上土里。可是街上纷纷的雪花中，祥林嫂一手挎着个破篮子。

0: 篮子里扣着一只空碗，一手拄着竹竿在求情。他蹒跚地走过一条小路，又绕上了土坡。这时候他已经变了形，满头披散着乱麻一般的白发，脸上瘦削不堪，而且完全消失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偶尔一转，还可以表示他是一个活着的人。
1: 一个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魂灵，告诉我，告诉我。
0: 他赤望前方，迈着迟缓的步子，可是腿脚已经不听他使唤。最后他终于支持不住倒下了，就这样倒在雪地里不动了。祥林嫂，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了，死了。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电影《乔老爷上轿》于1959年由刘琼执导，韩飞、孙景路等主演。电影改自川剧传统喜剧，以新奇的故事批判了仗势欺人的卑鄙行为和封建制度，同时赞扬了善良正直的品质。该片在全国上映后引起轰动，乔老爷一时成为流行语。影片的精彩情节和深刻主题令人难忘，它不仅是一部喜剧片，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感受那个年代的正义与善良，体验乔老爷的奇遇。
3: 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就是不怕豪门权贵。
4: 这位乔老爷究竟是何等样人？现在就请你听听乔老爷的一段奇遇。乔老爷单名乔西，乃是一位年方20挂龄的少年书生。这一年适逢大比，乔西雇了只小船进京赶考，一路上游山逛水，吟诗作赋，倒也逍遥自在。
3: 青山露水曲无声，烟波一照知何须，疲倦梁山将对明。
5: 乔老爷，你从早晨唱到现在不累吗？
3: 不累，吟诗作赋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哎，船家，你听哪里传来的古乐之声啊？啊，
5: 这儿古籍名胜，天下闻名，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进香来了。乔老爷别动，有话坐着讲。
3: 船家靠岸，快快靠岸。
5: 怎么，你也要朝山拜佛呀？
3: 哪里，我乔西要游山玩景啊。
5: 快别动。乔老爷，你先坐下，我把船拐过去才好靠岸了。乔老爷到了，就在这儿靠岸吧。
4: 乔西离船上岸，随着进香许愿的善男信女朝观音寺走去。来到寺前，忽听见人声喧闹，原来是有一个小和尚拦住了众人去路。
6: 我们等了好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进去啊？
7: 耐心的等着吧。
8: 真不讲理，我们先来的不让进去，后来的倒让先进去。
7: 人家是天官的小姐呀。
8: 天官小姐，
7: 天官小姐在这儿进香，蓝府公子没有来。
3: 来了又怎样？
7: 那就会啊，闹得马仰人翻，还能有我们待在这儿啊？
4: 在寺内，天官小姐带领丫鬟秋菊正在进香。
9: 三炷香，愿小姐显得一位如意郎君。
4: 小姐进香完毕，老和尚早已捧出化缘布，
7: 还要请小姐发发慈悲，结结善缘。
9: 秋菊，代笔。
10: 是。 蓝秀英，捐香油纹银一百两。
7: 阿弥陀佛，
11: 天英大家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
4: 在寺外
11: 等一等啊。
4: 众人还在议论纷纷，乔西挤到了人前。
3: 难道菩萨也嫌贫爱富吗？佛门广大，菩萨是不分富贵贫贱的。
12: 对，天下只有人才会嫌贫爱富呢。
13: 对，
3: 真是岂有此理。
4: 外面人声喧闹已被蓝小姐听见。
3: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进香了吗？
10: 是啊，老师傅，这可不好啊，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
7: 老僧是怕人多嘈杂。
10: 快让他们进来吧。
7: 阿弥陀佛。那么小姐请到花园走走吧，那边清静，老僧失陪了。开吧。
4: 老和尚这才吩咐打开寺门，乔西也跟着众人进了寺院。他东游西转，竟来到了寺院的后花园。这里却是另一番天地。但见桃红李白争春斗艳，柳丝儿迎风舞翩翩，风和日暖，春光烂漫，花叶处处蝶舞风喧，真是景色如画，优雅宜人。乔西只顾观赏美景，忽听得姑娘的说话声：
10: 小姐，这是什么花？怎么这个都认不得了？这叫杜鹃。
9: 哦，这就是杜鹃，
10: 荷包牡丹。
9: 哎，小姐，你看这是什么花？
10: 这个我也说不上了，
3: 这叫死不了。
10: 死不了？
3: 是啊，死不了。不信你们把花朵连根掐下，只要插进土里，它又能活得很好。

0: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哦，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地，慕名来游啊。
0: 我问你是怎么到这花园里来的？
1: 是两条腿走来的。
0: 哎，谁问你这个？我们家小姐在这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你怎么闯进来了？
1: 小姐，哦，学生冒昧，学生冒昧。
0: 今天算是你的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小姐，要是碰到公子啊，早就把你的腿打断喽。嗯，
1: 你这么说，我偏偏要回来。我告诉你，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就是不怕豪门权贵。
0: 哟，真瞧不出你呀。
1: 我乔老爷就是这个脾气。
0: 哎，好大口气。我看你呀，又丑又穷。像条狗熊。不要胡说。
1: 哎，这不像话呀。你这个丫头，你没有听说人穷志不穷，好气惯长虹，面愁心不愁，信义秉千秋。
0: 哎呀，这个花园倒是与众不同，怎么现在梅子就结了果呢？
1: 哦，在哪里啊？
0: 没有梅子，那哪来这股酸味呢？
1: 啊，哎，你这个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了，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多伏热，明事自酸寒吗？
0: 哟，还出口成章呢，看样子像是读过几天书的。嗯，我来考考你。
1: 哦，怎么，你要考我？
0: 嗯，
1: 好吧，请出题。
0: 啊，还要出题呀？
1: 嗯，要出题。
0: 嗯，哎，蝴蝶，
1: 蝴蝶，偶自高人梦，飞来宰相家，何劳香捕捉，不敢恋繁华。
0: 小姐，他做的好不好？哦，哎，好是好，不过我不懂。
1: 怎么？不懂怎能做考官？
0: 哎，你不要瞧不起我，我还要考你一下呢。
1: 哦，
0: 哎，你给我做首诗。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秋菊。
1: 哦，秋菊，秋菊，哦，秋菊有佳色，东篱无俗姿，西风容易起，珍重傲霜枝。
0: 哎，那么你再给我们家小姐做一首。
1: 这个小姐天人，我不敢冒昧。
0: 你不敢给小姐做？
1: 不敢。
0: 那么我来给你做一首。
1: 哦，你也会作诗？
0: 哎，你听着。
1: 哦，
0: 你丑得像苦瓜，肚里哪有好才华？秋菊，
1: 这就更不像话了呀！
2: 傻丫头，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看这位书生啊，说话举止皆非庸碌之辈。秋菊，我们回去吧。
3: 蓝秀英和秋菊回到家来，只见哥哥蓝慕斯带着管家和一群家丁，骑上马匆匆忙忙往外跑去。
4: 小姐，
5: 公子带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4: 这个
5: 说吧。
4: 禀小姐，公子带着家丁抢人去了。
5: 抢人？
4: 因为皇家小姐不肯和公子接亲，皇家老夫人带着小姐远走他乡，公子就带着人去追了，要把皇家小姐给抢回来。
5: 老夫人知道吗？
4: 小的不敢禀告老夫人。
0: 走，去见老夫人。
2: 小姐，公子要是真把皇家小姐抢来了，那怎么办呢？
0: 我哥哥真是胡作非为，但愿皇室母女快些离开此地。
3: 这时候天色将晚，乔西正待回船，却将路途迷失。他也不顾东西南北，顺着大路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正遇上兰慕斯一彪人马迎面跑来。乔西哪里躲闪得及，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啊呀一声，乔西已被撞倒在地。
1: 这是哪来的个杂种，你好大胆，竟敢挡住我的马头。老爷走得好好的，是你把我撞倒的呀。
6: 是你把我的马撞倒了。
1: 是你撞了我。
6: 你撞了我的马。
1: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
6: 你撞倒了我的马。
7: 喂喂喂，赶快磕个头赔个礼，饶你不死。
1: 哎，对呀，你给我磕个头赔个礼，我就恕你无罪。恕我无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6: 嘿嘿，你真是瞎了狗眼。
1: 我告诉你，我是堂堂天官府的公子兰慕斯，管你什么兰布斯罗布斯的，你不给我磕头赔礼就完不了事。
6: 呵，
1: 来呀、啊、
7: 小子，
1: 给我打，打完了把他封官，谁敢打我乔老爷。
7: 公子，我们有大事在身，哪有功夫跟他纠缠呢？我们赶路要紧，饶了他吧。
1: 好，饶了他，上马。我可饶不了你，走，见官去。走，你真不知道好歹，老子今天有事，饶你这条狗命多活一夜，那不行，一定要见官。好好好，老子今天有要紧的事，算你赢了。好吧，走。你不要跑，老爷要和你见官去，你不要跑。
3: 兰慕斯领着家丁转眼就跑得不见人影，乔西却跟在后面紧紧追赶。这前按下不表，却说被兰慕斯逼得仓皇逃避的皇室母女坐着轿子来到一处叫黄介义的地方。眼看天色已晚，轿夫们也累得气喘吁吁，皇母只得吩咐老家人黄毅先寻找一家客店投宿，待明日起早再行赶路。
8: 爹妈妈，这是我们家老夫人小姐，可有上房啊？
9: 有啊有，请进去吧。啊，爹妈妈，你不要再放别的客人进来了。房间我加倍给你啊，半夜我们就要启程了。
10: 知道了，多谢老夫人。
3: 皇室母女进殿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兰慕斯一行人马就赶到了黄介义。
11: 停下停下停下，干什么呀？
7: 公子，我们先在这儿住一宿，明天再走吧。
11: 为什么呢？
7: 这黄介义是个大寨，来往客商都要在这儿投宿的，说不定皇家小姐也宿在这儿呢。
11: 嗯，那你就快点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抢来。
7: 哎，公子不要着急，我们先住下，带小的去打听。
11: 好，那你快点找店。
7: 是。
12: 开门。
13: 来了来了来了，是哪个挨刀的敲门敲得这么凶？
9: 哎呀，原来是大管家的。
7: 我家公子来了，快把店房打扫干净，我们要住在这儿。
9: 是什么风把公子也吹来了？
7: 少啰嗦，快去打扫。
9: 哎呀，

0: 真是不巧，小店已经都住满了客了。
1: 住满了啊，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来。
0: 我这哪成啊，人家都是女流之辈。
1: 哦，是女的，几个人？
0: 一位夫人，一位小姐，还有一个老管家的，
1: 姓黄是不是？
0: 哦，您认识啊，这就好了，他们半夜就要启程呢。你看这轿子就是他们的。
2: 怎么样，
1: 公子，这家店不干净，我们到前面去住吧。
3: 这皇室母女下落已经探明，管家却又为何另找客店住下？莫非他竟发了善心不成？诸位且往下听，便知分晓。
4: 齐慧，
5: 是，
4: 快点吃了，马上就去打听皇家小姐的下落。
2: 公子，嗯，我们跑了一天了，这人困马乏的。
4: 少废话，只要打听到了皇家小姐的下落，公子我有赏。
5: 是，
4: 快吃，吃了马上就去。
2: 公子
4: 不要着急呀、啊、
2: 那皇家小姐已经在我们手掌之中了。
4: 在哪儿啊？
2: 就在对面悦来站里。
4: 哎，你这个狗才，你为什么不早说啊？那还不赶快给我抢啊。
2: 公子，这黄介义来往客商很多，我们要动手一抢，这闹出事来，对老爷的官声可不好啊。
4: 那
2: 你小的看。
3: 管家在兰姆斯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把个兰姆斯乐得连声叫妙，当即吩咐家丁先去监视皇室母女投宿的客店，单等夜深人静，按计行事。这里不提兰姆斯正欢喜不尽，再说被兰姆斯撞倒了的乔老爷，直到这时才一瘸一拐的赶到了黄介义。
6: 店家，开门呐！
0: 来了来了，平时没生意，就像中黑开店，鬼都不上门。今天生意好了，又像金山寺的潮水涌上门来了。
6: 啊，恭喜恭喜！我今晚要在你店里住一夜。
0: 哎，别忙别忙，
6: 哎，快点，我是又饿又累，让我进去吧。
0: 不行不行啊！
6: 哎，开店里要和气，和气生财嘛。
0: 和气？你是什么人呢？
6: 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老爷。
0: 嗯？啊，是读书人。那你的琴剑书香呢？
6: 在船上。
0: 船呢？
6: 找不到了，要不我也不住店了。
0: 住店？读书人你就该明理呀、啊、这怎么讲？我问你，吃饭
6: 给饭钱，
0: 住店
6: 给店钱，
0: 你就拿来吧。
6: 哎，当然要给。好、哦、此刻没有，我的钱都在船上。
0: 那你就请到别家去住吧。
6: 哎，真是势利小人，岂有此理。唉，天知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从前孔夫子尚且在陈绝粮，何况我乔西。
3: 乔西正在无计奈何，忽见店门口停着皇室母女的两乘轿子，轿旁发出这如雷鼾声的正是兰姆斯的家丁。
6: 天无绝人之路，我乔老爷何不就在这轿中委屈一夜呢？有道是君子随而安，屈躬。令兄走了。
0: 走了？
6: 刚才为了我倒叫小姐为难了。
0: 哪里，相公是舍己救人，我应当相助。
6: 多谢小姐好意。
0: 相公可是本地人士？
6: 学生是下口人。

0: 相公高堂呢？
1: 二老早已去世了。
0: 家中还有何人？
1: 哎，孑然一身。小姐，我冒充小姐闺房过了一夜，传扬出去有碍小姐名声，学生就此告辞了。
2: 慢着，你不能走，现在外面到处是家丁把守，要是被他们看见，你定会遭到一顿毒打。
1: 这怎么办呢？哎，我还是得走，为了小姐的名节，什么我都愿一身承担，小姐不必再担心了。
2: 你不要走。
1: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2: 相公请稍坐，我去去就来。
3: 秀英来到母亲房中，将详情一五一十告知母亲。
4: 这是从何说起？从何说起？
2: 母亲，病体刚好，不要过于生气。
4: 把你哥哥叫来，我要用家法惩治他。
2: 哎，事到如今，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啊。
4: 可里面关着个男人，外面是宾客满堂，这点事情要是传扬出去，天官府的体面何在？我往后还怎么做人？
2: 母亲，你只想到自己往后无法做人，你怎么不想想女儿往后又如何做人呢？
4: 啊，
2: 母亲，女儿一生的名节。
3: 这时候蓝府大厅里张灯结彩，宾客如云，好不热闹。
5: 哎呦，老伯，
6: 师兄，你这门亲事是几时定的？怎么你我通家之好从未听说？
5: 这是亲上加亲，是我家公子小时候指腹为婚的。
7: 哎，对对对，是指腹为婚的。
8: 亲家，亲家，亲家，
5: 这么一件大喜事，为何办得如此仓促？
7: 因为
5: 我家老夫人生病，昨天小姐到庙中进香，菩萨发了一支签，说是要用大喜来冲，老夫人的病才会好。
7: 对，
5: 原来是菩萨定的日子啊。
9: 想必新娘一定是才貌双全呐。
7: 那还用说吗？可真让你给猜着了，她可真是樱桃小口，杨柳腰肢，性情温柔，人才出众。
6: 这才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呐。
5: 公子，吉时已到
7: 啊。诸位失陪，失陪，失陪。
5: 吉时已到，
10: 奏乐。
3: 新娘顶着盖头迈班走进大厅，
10: 拜天地，
4: 畜生，你在跟谁拜他？
7: 母亲，这还是跟皇家小姐拜堂啊。
4: 你睁开眼睛看看，他到底是谁？
3: 蓝慕斯揭开新娘盖头一看，却是妹妹蓝秀英。

0: 招罪，请诸位喝杯喜酒。
1: 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0: 坐院行礼。
3: 是。
1: 老弟啊，以后你可再不要这样了，你可没有第二个妹妹喽。
3: 站礼。
4: 公子仗势抢亲，偏落得丢人现眼。乔老爷暴打不平，乔香风替结良缘。
5: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倏儿满心期盼，想要在苍茫的雪域高原找到重返现代的契机。这片秘境高原究竟能否让她如愿踏上归途？请听梦落大唐第42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2集。
6: 我把脖子上挂了许多日子和我一起抱进摧残的赤玉取下，这个还有那手提尸手帕，是我母亲最珍爱的东西，但她最终却把这两样东西深藏了起来，然后死去。我留在大唐和她嫁入荣家都是一样的毫无意义，他终于死了。王爷，想来您不会再眼看着我死去吧？李道宗接过玉，深深看着，虽是咫尺之间，可那眸光迷蒙如照了层雾一般，除了隐隐疼痛和怅惘，再也看不出别的。我勉强站了起来，却立足不稳。洛洛扶住我，拍着我的肩膀，罕见地流露着女儿家的温柔。我泪光盈然，撑着跪倒在地。王爷，淑儿求你了。车队才开始向前移动，有前方的婢女跑来，悄悄地告诉我们，那吐蕃赞普年纪轻轻的，生得很是不错，也有礼貌，是按子胥之礼拜见的江夏王，献了洁白的哈达，江夏王很是喜欢呢。洛洛听了眼睛亮晶晶的，他好不好得等我看了才能算。我一笑，闭着眼睛养神，不去理会他。未至傍晚，位于渤海的行宫便到了，虽然不是太大，却也可以看到整个车队舒舒服服地住进去。庭院树木一概都是新的，只有旁侧有几间屋子，看来是原来的旧屋新粉刷的。这行宫多半是在那些旧建筑的原址上新建的了。看来吐蕃赞普对大唐公主的到来还是充满希望的。车队停下，江夏王先行下车来，和吐蕃赞普送赞干部并排立着，共同迎接文成公主下车。我虽面目憔悴了些，但气质依旧清灵，生怕会夺了洛洛的光芒，便推了头疼，让侍女先扶了洛洛下车去， 然后从帘后细细地看两人的情形。只见洛洛身穿粉底银大朵红花的云锦短襦，垂着与红花同色的云锦百褶裙，外罩一层月白禅意轻纱开衫，金镶玉的鸾凤金步摇将乌发挽起，略插了几只红珊瑚的珠花，靓丽却不招摇，更显得身材高挑窈窕，面如满月，气质俊雅。而眼角的一丝笑意更加使整个人衬得神采奕奕，眉目动人。松赞干布穿了淡黄的宽大袍子，长袖大襟，袖口襟口都镶着皮毛滚边，显得这传说中的青年英雄英武豪气，而不是贵族的沉静典雅。容貌虽不如青瑶那般俊秀可亲，却也眉眼端正，气质高贵，堪配得过俊美大气的洛洛了。洛洛并不回避松赞干布尊敬而略有意外的眼神，缓缓地一路走着，一路微笑着看向松赞干布。走到松赞干布面前时，松赞干布俯首为礼，用汉语生硬地问候道：“公主一路辛苦了。”洛洛还了一礼，却瞟着松赞干布身边人手中牵着的马，用吐蕃话说：“好马，赞布什么时候送我一匹呢？”
4: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心寻找归途的舒儿来到吐蕃之后，真的能够如愿重返现代吗？请听《梦落大唐》第43集。
7: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3集。一路无聊时，洛洛常把陆东赞找来，跟他说着吐蕃话，拉拉家常。三个多月下来，洛洛和我的吐蕃话倒也像模像样的。松赞干布浓眉挑了一挑，急速地问道，公主会骑马？这回用的却是吐蕃话，声音浑厚低沉，自有一番威仪，但看着洛洛的眼神却有几分惊愕，更似有几分惊喜。洛洛骄傲地说，不但会骑，还骑得很好呢。松赞干布立刻说，那我这匹马就送了公主了，公主何不骑来试试？

0: 意思，要我学学骑马，锻炼身体。我已经到了吐蕃，又见洛洛开心，心情好了许多。虽还有些懒懒的，却怕洛洛为我担心，又抚不过那格列的一片心意，于是强打起精神来学学骑马，也算是打发打发日子。格列是个好老师，没几天我就能骑着马在路边漫步了，居然我曾摔过一次。格列大是高兴，我骑在马上却想起当日被何干成绩捉去与他共骑一骑时的颠簸，那倔强深情的少年剑客把我救出，却被我刺得满心伤痕的剑客，不知此时还会不会想着我，还是又和汉文混在一起，拿了许多无辜女子取乐呢。还有东方青瑶，她还在为荣树儿的死痛苦哀悼。我回到我的时代，算是和他们永远的一刀两断了。可是我心灵的某处，是不是依然会为他们心痛呢？就如他们心中的某处，会依然为我心痛一样。抬头望天，天空有鸟飞过，不曾留下半丝的痕迹，便如历史上从不曾有过荣舒儿和东方青瑶的半点记载一样。但事实上，有些痕迹却已永远留住，不在历史，而在人心。我手下慢慢绞紧了缰绳，马儿一丝长鸣，蓦地如离弦的箭一样射出，但觉耳边呼呼风声，我神志顿时清醒，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蠢事。我回忆着格列教我的骑马要诀，惊慌中尽力身子后仰，使劲勒着那缰绳，但那马显然受了惊，竟不受控制，越勒跑得越快，疯了般的向前冲去。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3: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私下里，何雅总爱主动找王宇玩耍打趣，时不时捉弄他，逗他开心。性格单纯的王宇从不计较，包容着何雅的小任性，相处氛围轻松又甜蜜。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1到第12集。
7: 我的美女老板，第11集。镜头切换回来，播音员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述当时王宇和 Rachel 是如何慷慨地答应救助那位伤者，又是如何尽心尽力地把病人送到医院。最后播音员语重心长地总结说，因为当事人以及车主都拒绝采访，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位妇人的行为无疑给当今社会的其他妇人做了一个表率。在我们痛感世风日下为富不仁的今天，这件事让我们对这个社会重新充满希望，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的心灵无疑也正在慢慢地富起来。
8: 王宇看到这儿忍不住笑了起来，看来那位交警做人很厚道，只字不提当初 Rachel 要求有人先负责换座位钱的事情。
7: 王宇和何雅的电话一直都没挂断，电话那头的何雅问他，
8: 哎，你笑什么？
7: 对何雅，王宇就没必要再隐瞒什么了，他把那天的事一五一十地给何雅讲了一遍。
8: 你为什么要骗我姐呀？我姐在你们心目中难道是那种见死不救一毛不拔的坏人吗？
7: 这事不能怪我呀，是你姐对慈善本来就不太热心嘛。王宇又把希望工程的人来公司拉捐款的事儿给何雅讲了一遍。
8: 就因为这个呀，我姐只是不信任某些慈善机构而已，他们从来都不告诉你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了，而且还爆出丑闻，谁敢把钱交给他们呀？哎，你知道吗，我姐每年捐的款都在千万级，好不好，居然在下属眼里落个这样的下场
7: 啊。千万？你姐这么有钱啊？
8: 哎，我的重点是我姐有捐钱，好不好，真是对牛弹琴。算了算了算了，哎，你赶紧下来，我电脑坏了，你去给我看一下吧。
7: 虽然王宇是学计算机的，可是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于修电脑他是一窍不通，公司里鼠标坏了他都是直接找 IT 部门来换，就连他住的地方要把接入的网线分给两个机器用，都是看着说明书搞了好半天才搞好，这事儿被方海一直鄙视到现在。王宇正想告诉何雅他找错人了，还好他及时醒悟过来，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嘴巴，真是白痴，遇上这种机会就算不知道电脑俩字怎么写都得去。好的，我一会儿就下来，你在楼下吗？ 你不是在家看电视吗？
8: 谁说只有在家里才能看电视的？你不知道 3G 时代来临了吗？
7: 哦，王宇本来还想叫何雅上来先坐一会儿，不过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何雅住的地方在一个高档小区，里面停满了宝马、大奔之类的车，在这种地方住，哼，你要开一辆日本车，肯定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何雅住的是三室两厅两卫，差不多140平米，里面的装修很温馨舒适，一看就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屋子的地面上都铺着厚厚的地毯，光脚踩在上面相当的舒服。
9: 站在宽大的客厅里，王宇用一种很赞叹的口气对何雅说：
7: 哎呀，这房子太棒了。哎，你租的还是买的？
8: 租的。
7: 哦，多少钱一个月？
8: 嗯，2200美元。
7: 王宇脚下一滑，幸好扶住墙壁才没摔下去。他知道上海这样的房子有很多，可是亲自见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8: 哎，我电脑在书房，你进来吧。
7: 何雅的客厅和书房里都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女孩子住的地方和男人的就是不一样。当然也有可能何雅的房间里只是正常的味道，只不过王宇住的地方太难闻了，才让她觉得这里有香气。何雅的电脑旁边摆了一张相框，里面是她和何毅的合影照。照片上何毅、何雅两个人笑得都很灿烂，可是王宇心里却总觉得何毅的笑容里带着一股城府之气，何雅的笑才是发自内心的。
8: 你快看看，电脑现在不管按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哎，你先看看吧。嗯，你还没吃早饭吧？我去给你做点好不好？
7: 当然好了，居然能让何雅这样的美女给我做饭吃，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积了多少德。王宇按了按电脑的电源开关，的确什么反应也没有，这可难办了。他只能从最初级的入手，先把所有的电源插头都重新插了一遍，毛病依旧。当然依旧了，要是这么就解决了，何雅还找自己干什么呀？没办法，只有拆机箱一个个的试了。还好王宇有先见之明，把自己的机箱给搬了过来。
9: 不过王宇很快就傻眼了，虽然他修电脑很差劲儿，可是拧几个螺丝把机箱盖卸下来，这还不至于难住他。关键在于他找不到何雅机箱盖上的螺丝。王宇发誓，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奇形怪状的机箱，这玩意儿他要是在野外遇到，一定会以为是天外来物的。王宇步天罡踏北斗，龙行虎步，以太极步法绕着那个机箱转了好几圈，可是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想去问问何雅吧，又觉得实在是丢不起那人。这会儿呢，何雅已经在饭厅里叫他去吃饭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享受了再说。看着何雅围着围裙在饭厅里摆碗筷，王宇幸福到都有些神志不清了。不过等何雅把菜端上来的时候，王宇从幸福的云端猛地跌落下来。看着眼前两盘黑油油、黏糊糊，看上去就好像从阴沟里捞出来的肥沃泥土，撒上种子就能有个好收成一样的东西，考虑到自己的小命要紧，王宇犹豫着不敢下筷子。
7: 何雅倒是一脸兴奋地催王宇吃。

0: 独自做饭呢。哎，快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原来如此，王爷心想，想做第一个试验者，所以得喝点杯。那咱们一块儿来吃吧。
0: 不了，我已经吃过早饭了。王宇的脚底板涌起了一股凉气，会是蓄谋已久吗？他小心翼翼地问何雅：“
1: 我做错了什么？”“
0: 没有啊。”“哦，你什么意思呀？你还没尝呢，你就怎么知道一定难吃啊？快吃！”
2: 何雅边说边冲着王宇的腿上就是狠狠的一脚。王宇想起了《野蛮女友》里的台词：“如果女友打你，一定要装得很疼；如果真的很疼，一定要装着没事。”何雅这一脚踢得真的很疼，王宇赶紧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王宇的手机响了起来。谢天谢地，他一把抓起手机，是杨小兰打来的。杨小兰说想借王宇的电脑重新做一下简历，明天好去参加招聘。已经一个月了，杨小兰还在找工作，上海的机会其实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多。
1: 哦，好好好，没问题，我现在不在家，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回去。
0: 挂上电话，王宇把情况给何雅大概说了一下，问他能不能把他再送回去一下。何雅一口回绝他：“不行，我先找你来的，电脑还没修好呢，人家一个电话你就走，哎，你找死啊，让他等着。”
1: 哎呀，这哪成啊，他下午还要串羊肉串，晚上要拿去卖，人家是要养家糊口的，哪有那么多时间等啊。哎，算了，你不送算了，我自己坐出租车过去。
2: 说着王宇站起身来去拿他的机箱。
0: 哎，那你让他过来不就行了，你的机箱不就在这儿吗？我的显示器也是好的，这不正好吗？
1: 哦，那这也好。
2: 于是王宇拨通了杨小兰的手机，告诉他何雅这里的地址，扭个头又问何雅：“哎，对了，你这儿坐什么公交车可以到？”“
0: 公交车？这我哪知道啊。”“
2: 也是，何雅怎么会去坐公交车呢？最不济也是出租车。”于是王宇只好告诉杨小兰让他等一会儿，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公交线路。
0: 哎呀，坐出租不就行了，那么麻烦干什么？
2: 哎呀，拜托，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有一个有钱的姐姐好不好，人家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辛辛苦苦的卖羊肉串赚来的，哪能那么潇洒的就坐出租车呀。
0: 说完这句话，王宇把自己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居然敢这么冷嘲热讽地跟何雅说话，这不找死吗？不过何雅这会儿倒是一点也没在意他的语气，反倒是很好心地说：“哦，那我去接他好了。哎，你告诉他在哪个地方等我就行了。”
2: 出门的时候，何雅还不忘微笑地提醒王宇：“
0: 你别忘了吃东西啊，不吃早饭可不好。而且这个是我辛辛苦苦做的，要是回来的时候你还没吃完，哼。”
2: 何雅伸出两只洁白柔嫩的小手，慢慢地攥紧成拳头，又学着李小龙的招牌动作，伸出食指在王宇眼前左右晃了晃。唉，不吃早饭是不好，可是要吃了眼前这两盘东西，恐怕会马上七窍流血倒地而亡的。所以何雅前脚刚带上门，王宇后脚就立马端起那两盘夺命断肠膏，打算找个垃圾桶给他们处理了。
0: 不过只走了两步，王宇就停了下来，重新坐回餐桌。这可是何雅亲手做的，而且还是他第一次做的。不管了，王宇打定主意，不管他是穿肠毒药还是刮骨钢刀，他也一定要尝一尝。吃完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虽然王宇只夹了很小的一筷子，不过还是吃得他伸脖子瞪眼，手艺能差到这份上也真不容易。王宇喝了好大一口水，好不容易才把这口咽了下去。门铃就在这会儿响了起来，王宇吓了一跳，

0: 俩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吧？他赶紧端起那两盘东西跑到厨房，上下左右看了看，放到橱柜的最高处，这才跑出来打开门。
1: 门外是一大束的玫瑰花，原来是花店来送花的。王宇骗那送花的人说自己是何雅的哥哥，跟他聊了几句，这才知道徐焕恩从认识何雅那天起，每天都会送一束玫瑰花过来。那个送花的人看来很健谈，哦哟，你妹妹可真有福气啊，你知道送花的这个男的有多帅吗？简直是帅到没有天理啊。
0: 这家伙也太不会察言观色了，王宇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怨气，签字的时候把纸都给戳破了。他倒拎着那束玫瑰花走回屋，很想把这束花放到微波炉里去烤一烤，不过想想这种行为太小人，于是只把花往厨房的洗碗池里一扔，回书房去修电脑去了。何雅和杨小兰有说有笑回来的时候，王宇终于把机箱盖给想办法打开了。他走出书房去迎接杨小兰。
1: 小兰，你来了。
0: 王宇的眼睛有些发直，杨小兰的头发脸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衬托出玲珑有致的身材，同卖羊肉串时蓬头垢面的样子比起来，简直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的灰姑娘。杨小兰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低下头躲闪开她的目光。王宇这才意识到她失态了，连忙定了定神，顺便把快要流出来的口水吞了下去。
1: 何雅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王宇的失态，很热情地领着杨小兰往书房走。
0: 电脑在书房里呢，跟我来。
1: 经过王宇身边的时候，何雅的脚很自然地踩在了王宇的脚背上，使劲儿地来回蹭了两下。王宇一瘸一拐地跟着进去，把何雅的显示器接到了自己的机箱上，开了机，这才很随意地向何雅提起徐焕恩给他送了束花过来。何雅冲到厨房，很是心痛地喊：
0: 哎呀，你怎么能把花放到洗碗池里呢？
1: 我又不知道花瓶在哪，而且洗碗池里不是正好有水吗？正好让花保持新鲜了。
0: 王宇心里恨恨地想，这要不是微波炉小了点儿，他会把它们一起都放进微波炉里去。
1: 何雅有些哭笑不得地瞟了王宇一眼，很小心地捧起那束玫瑰花，走到客厅里，拿起一把剪刀，很仔细地一株株地把那些玫瑰花剪短，再小心翼翼地把剪短的花放到花瓶里，好像这些玫瑰花都是玻璃做的，一不小心就会碰碎一样。
0: 王宇在旁边看不下去了，
1: 至于那么小心吗？搞得跟拆炸弹一样。
0: 哼，你懂什么？人家好心好意地给我送花，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才是了。
1: 切，好心好意，这是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好不好？天天送花，轻浮。
0: 作为男人，看见喜欢的女孩本来就应该主动才对，送花就是一种主动。如果你非要管这个叫轻浮啊，是，那我就喜欢这种轻浮。
1: 何雅仔细地把所有的花都插好，很陶醉地欣赏了一会儿，又把鼻子凑进去闻了闻。
0: 哇，好香啊。
1: 再看下去，王宇恐怕会全身经脉尽断而亡的。于是他转身去书房，帮杨小兰写简历去了。
0: 杨小兰的简历写起来有点麻烦，关键是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东西可写。学历就不说了，自考就自考吧，吴世红不也是自考的吗？但是经验呢？杨小兰做过餐馆的服务员、保险推销员，卖过衣服，最近一年则是一直在卖烤羊肉串。要是把这些都写在应聘会计的简历上，估计会被收信的人当作是病毒的。他俩在那儿冥思苦想的时候，何雅走了进来。知道问题之后，何雅很轻松地摆了摆手：我当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编不就行了。哎，你卖衣服卖羊肉串不也要记账吗？你就说你曾经在服装行业和餐饮行业从事会计工作不就好了，你再想几个公司名字，再编几个案例用来应付面试就好了嘛。
1: 杨小

0: 然可没有何雅这么邪恶，他有些迟疑地问：“
1: 这样骗人好吗？”“
2: 嗨，没关系的啦，每个人面试的时候都会撒谎的。嗯，比如他是被上个公司炒掉的，可是面试的时候他会说他被炒掉的吗？肯定不会嘛。”“
0: 哎，你怎么总拿我当反面教材啊？我是被陷害的好不好？”“
2: 是是是，你是被陷害的，你在面试的时候也是这么跟面试官说的吧？”
0: 最终杨小兰同意了何雅的看法，于是她的简历上有了2年的会计经验，一年是在何雅服饰有限公司，还有一年是在小兰烧烤。何雅对会计这一行似乎挺熟悉，编工作经验的时候出了不少力，嘴里专业术语不断，什么勾稽关系、现金流量表、留存利润。跟杨小兰两人在那聊得热火朝天，王宇在旁边一句话都插不进去，深切体会到做文盲的痛苦。
1: 做完中文简历之后就该做英文简历了，王宇想到何雅曾经在国外工作过，于是提议：“
0: 哎，何雅，你来帮忙写吧，你在国外待过，英文又好。”“
2: 我是很愿意帮忙的，可是你要知道，一般中国人的英语其实不太好，太完美了会招人怀疑的，还是他自己写好一些。当然啦，你也可以帮帮他嘛。”
0: 王宇发觉何雅身上真是一点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都没有，更气人的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还一脸真诚。杨小兰没有说话，埋着头开始打英文简历。王宇看了一会儿，越看越觉得惭愧，杨小兰的英文不管是用词还是句式都要比王宇用得漂亮多了，那些专业的会计英文术语王宇可是连看都看不懂。王宇看了一眼何雅，何雅的表情看起来也

小说主人公王宇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在一次偶然的街头误会中，他结识了灵动张扬的何雅。命运巧妙的轮转，王宇入职的新公司总裁何毅竟与何雅容貌一模一样，真假难辨的身份设定串联起了一段奇妙的都市缘分。生活里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或许都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王宇心里很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普通平凡，和家境优越慧眼出众的何家姐妹差距极大，所以从来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只安心做好本职工作。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3: 我的美女老板，第十二集。杨小兰的英文不管是用词还是句式都要比王宇用得漂亮多了，那些专业的会计英文术语王宇更是连看都看不懂。王宇看了一眼何雅，何雅的表情看起来也非常惊讶。小兰，你写得太好了，你怎么学的英文啊？这简直跟那些出过国的海归差不多了。
4: 真的吗？你可别误导我。
3: 王宇看见何雅有些不满地看了他一眼，王宇的心里突然感到了一丝莫名的愉快，他决定表现得再夸张一点，好好地打击打击何雅的嚣张气焰。当然是真的啦，小兰，你真的太厉害了。哎，你要是有机会出国的话，英文比有些人的不要好太多哦。
4: 王宇一边说一边不经意地瞅了何雅一眼，何雅并没有如他预想的那样瞪他，反倒是有些神秘地冲他笑了笑，搞得王宇的心里打起鼓来。做完简历已经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何雅兴致勃勃地提议说，难得三个人聚在一起，不如买些菜回来一起做着吃。看来何雅现在做菜的兴致很高。王宇正打算说他最近在减肥，午饭就只吃生黄瓜好了，可是杨小兰却很主动地提出他愿意负责做饭的责任。既然这样，王宇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杨小兰烧饭做菜那肯定是达人。从杨小兰围上围裙开始切菜的那一刻起，王宇就知道他的判断完全正确，杨小兰的刀法绝对属于宗师级。只见刀光闪闪，每一刀都擦擦的擦着手指切下去。何雅在一旁大惊小怪的惊叫连连。
3: 虽然厨房里已经有了两个女人，王宇依然没有闲着，在一边帮忙淘米洗菜什么的。尽管王宇他老妈因为家里穷连初中都没上完，可是他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绝对不输给任何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知识女性。

0: 徐焕恩不过是一个小公司的小老板，手下有那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已。可没想到他居然有这么一个富豪的家庭背景，几十个亿呀、啊！天哪，要是以王宇他老爸老妈的收入来计算，要有几十个亿的话，恐怕得从袁某人的时代干到现在吧。
1: 而更气人的是，王宇居然要给他端茶送水，这太让人不能接受了。可是之前姚小兰一再说的是，她找到新工作之前不能没有现在这个工作，不然她妈妈的医药费就会成问题。有什么办法呢？王宇心里叫苦，谁叫自己不能出钱呢？那就只能出力了。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青砖叠起，黛瓦相连，每一处乡村的老房子都藏着一片土地的呼吸与故事。在系列报道《老屋里的岁月情长》中，我们看过了黄山脚下如水墨画般的徽派民居，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片神秘而秀美的湘西大地。在这里，另一种独特的建筑智慧正沿着悠悠沱江次第展开。在沱江两岸错落分布着的，就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吊脚楼。你别看它们仿佛悬在半空，摇摇晃晃，其实可牢固了。这种以木为骨、以山为衣的建筑，不仅不怕潮湿，通风极佳，还特别适应湘西陡峭起伏的地形。也正因如此，千百年来，它始终是苗族、土家族人家最心爱的居所，是真正会呼吸的家。这种半悬空中的吊脚楼到底是怎么建起来的？它又凭什么能在千年风雨中屹立不倒，成为湘西人离不开的生活智慧？接下来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揭开吊脚楼的营造之谜。
7: 年轻的时候啊，读过沈从文先生的一篇散文《湘行散记》，上面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大意是啊，有人问沈先生，你为什么要常常写小说啊？沈先生的回答是，你去湘西旅游上一年就知道了。很显然，一个叫湘西的地方成全了沈先生的文学事业。后来啊，我知道了，湘西的全称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隶属于湖南。再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真的去了湘西啊，置身在张家界那如诗如画的美景中，徜徉在凤凰古城那山环水抱的大环境里，踩踏着芙蓉镇那千年的古石板，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扑面而来的历史风韵，让人赏心悦目。同时呢，对沈从文先生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也多少有了些深的理解。当然，由于职业的原因，对我最有冲击力的

还是当地一种叫做吊脚楼的民居形态，同时呢还产生了各种的疑问，为什么会出现吊脚楼呢？吊脚楼是从哪儿来的？这种民居形态给我们了哪些启发呢？接下来呢，我先谈什么是吊脚楼。作为研究者呢，最习惯的是翻阅资料，资料上对吊脚楼的解释很简单，他说呀，所谓吊脚楼就是一种全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它多出现在我国的山区。不过实际考察起来看呢，吊脚楼和干栏式建筑它确实有些不同。干栏式民居一般是四角落地的，而吊脚楼呢它多建在河边或者是崖边，它有一部分是悬空的，悬空的这个部分往往是用立柱来支撑，是吊脚楼这种民居形态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湖南、湖北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看到吊脚楼的身影。那么当地人为什么要建这种看着有些悬的房子呢？要想找到答案，只有身临其境。湘西的芙蓉镇曾经是湖南进入四川的一个交通要道，这里呢穷山峻岭，河流纵横，地无三尺平，整个镇子啊它就建在一个斜坡上。我发现呢在这个区域里边有两处的吊脚楼比较集中，一处呢是土司的行宫，它居山崖而建，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一处呢是在江边上，这里是商业重地，聚集着几百户商家，一边是临山而建，一边呢是依河而建。土司把自己的行宫建在山崖上，显然是在体现自己不凡的气派，也在显示自己家居环境的独领风骚。而在河边上建的这些吊脚楼主要是在扩充一些面积，房子向河边有所突出，就给自己的营业场所赢得了新的面积。这样看起来呢，在芙蓉镇这两个地方吊脚楼比较集中，确实有它的道理。这两地方的吊脚楼看着都是有些危险的，那么当地人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使这些吊脚楼几十年几百年的稳如泰山呢？经过实地考察呀，我发现有这样一些做法非常突出。首先呢是要保证楼体重心的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也会碰上重心问题，比如说我们两脚着地的时候习惯而且稳定，但如果说一个脚呢我们就会出现左右摇晃。吊脚楼也是这样，它也有重心问题。从我看到的这个房子来看，它们的主体是落在岸边或者是崖上的，固定在岩石上，伸出去的那个部分仅仅占到整个房屋主体的三分之一不到。其次呢是要保证整个房屋结构的结实，吊脚楼也有基础墙体和房顶。老的吊脚楼啊它的基础就是石头或者本身就固定在岩石上，以保证有一个坚定的基础。吊脚楼的当中部分就是它的墙体和房顶是全木结构的，在这里呢墙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有承重。我观察了当地土家人的一次施工过程，我发现呢吊脚楼的建造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们是选木料，

0: 最重要的木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柱子，它要承重，一个呢是梁。这两部分的木料当地人比较喜欢的是用柏木和沙木。当然了，当地人说如果这全部用核桃木，这个房子搭建起来它可以几百年都不会朽坏。这是第一步，选材料，选来的材料还是散件，所以第二步呢，他们叫搭木山。所谓的搭木山，就是把散件进行拼装，形成一定的房，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意思是说呀，太极是衍生万事万物的根本，将这样的一个符号放在梁的中间部位，是为了什么呢？承瑞祥。这是这个民歌里边的第三个信息，这告诉我们土家人对大自然视为他们的信仰。而苗族的吊脚楼呢，它略有不同。苗族在他房子里边的显著位置上是供奉祖先的牌位。据苗族人讲，他们的祖先是蚩尤，也来自中原，是和炎黄二帝共同生活的。这就决定了苗族和汉族和中原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比如说苗族当年也有过文字，而且这种文字也是象形的，所不同呢就是后来它流失了。苗族呢曾经也生活在太湖地区，也就意味着他们也曾经在河姆渡、在良渚这样的地方见过甘蓝式的民居，有这方面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呢，中原的一个习惯就是敬祖的习惯也被苗族给保留下来了。当然了，对当地人来说，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早已习以为常了，他们不以为然。但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发现啊，发现了这些吊脚楼历史上和背后的一些文化信息。这也证明吊脚楼不仅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它在建设思想上，它在基本的立意上，它和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呢，是和原住民的访谈。和原住民的访谈是件挺困难的事儿，当然这里有口音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他提供的信息很杂，你得进行筛选和总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当地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比如说这些房子的翘角很像牛角，在广西柳州融水县的田野上，我还看到图腾柱。在这个图腾柱上面呢，下边有凤，有龙的造型，但在最顶端仍然是牛的那个造型。当然了，你走到苗寨里去，当地人他有时候会用很高贵的一种方式来接待你，要盛装而出，尤其是女子，下有彩裙，上有彩衣，她的头上是装饰的重点，她的那个头上的角和牛角何其相似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

0: 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为了保护乡民，丁宝桢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将他们阻挡在平原城外。
1: 宝桢公家的死了一百多人，宝桢公的岳父家也死了一百多人。后来我们宝桢公在我们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平原州基本就平定了下来。
0: 一年多时间，丁宝桢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0: 不留声。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短缺口，当时的丁宝桢抱病在身，朝廷赏假3月让他安心养病。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宝桢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1: 丁宝桢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缺口，第二年汛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十几个州县必将全部被水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0: 听到消息，病榻上的丁宝桢心急如焚，准备亲自督办此事。朋友劝他，河道之事并非巡抚职责所在，贸然插手有越俎代庖之嫌，恐怕会招来非议。丁宝桢却说道，黄河之患关乎天下百姓安危，岂能因一己之私畏首畏尾。他不顾旁人质疑，上书皇帝请求立即休假，亲赴公赐。1872年正月初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丁宝桢带领着工匠赶赴黄河岸边封堵决口。2个月的时间，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100多里。2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丁宝桢捐出俸禄，又一次治理黄河，救灾民于水火。同治帝嘉奖丁宝桢，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山东百姓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们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把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丁宝桢一生刚正廉洁，他改革盐业，造福百姓，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只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其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朝廷为表彰丁宝桢生前的卓越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成，允许人们在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他修建祠堂，世代供奉。他文能安邦，诚以报国的一生，正是中国文人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2: 在岁月的长河中，丁氏家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世代传承的家风族训像是滋养着丁氏族人成长的甘霖。他们秉持着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0: 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3: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宝桢公就供奉在这里。
0: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桢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桢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2: 那宝桢公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3: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奇荒。
0: 从1876年开始，陕西、河南、山西一带连续3年遭遇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当时丁体长初到山西为官，面对艰难局面，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就在那时，丁宝桢给儿子

0: 写去了一封家书。
1: 看这里，这里写了吗？啊，招垦之事必须留令，此种二者必须发钱。
2: 也就是说，得有这个官方的帮助。
1: 就是说，恢复生产必须要留令啊，或种子啊这一类的，就是官府会给他匹配，但是要把它分发到下面去。
0: 晚清官场贪腐成风，赈灾款项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面对官场腐败，丁宝桢在信中告诫儿子：我为此项必欲得实，唯有官勤于下乡稽查一法。
1: 所以说宝桢公要求他就是沉到那个民间去了解这个真实的发放这个情况，务须让真正的需要钱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实惠。
2: 像当时他的那个官籍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到一线去来调查民情的哈，
1: 他是属于是那个知府嘛，只要把县令以下的这些人监督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直接到基层去了解。但是宝桢公就叮嘱他，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实情。
0: 丁体长谨记父亲的嘱托，走进灾民家中，来到田间地头，了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
1: 宝桢公也给他想得很细，就是说对他下乡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次下乡轻车简从，就是随从里少带人，就是州里的这种供给啊都不要用，就是州里或县里接待你你都不要吃，自己开伙食自持自用。
0: 轻车简从，自持自用，丁宝桢叮嘱儿子为官务必尽职尽责，每一笔赈灾款项都要用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家风家训对于今天的人们坚守立身之本、恪守为政之道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2: 浓浓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一封封家书，连接着远方亲人的温情，也连接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0: 丁宝桢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3: 我们家乡菜丁宝桢这边来了。
4: 好的，
2: 主菜是不是？
4: 对，
3: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0: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桢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4: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宝桢公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别人家叫做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2: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4: 那肯定啊，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您知道艾灸的八句金口诀吗？快来了解一下。
4: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艾灸的八句金口诀。只要你记住了，平常的病不在话下，可以说你就是艾灸的高手。那么这八句话是什么呢？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心胸取内关，小腹三阴谋，坐骨刺环跳，腿疼阳陵透。这就是八句话，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咱们一一来说。肚腹三里流就是指肚子和腹部的疾病，像胃寒、胃弱、胃痛、胃下垂，这些呀都艾灸除三里。第二就是腰背尾中求，腰部和背部的疾病首先考虑尾中穴。腰疼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肾亏、虚火等等，这些呀都可以通过尾中穴来解决。头项寻列缺是指头部的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痛、眩晕、呕吐，这些都通过列缺穴来治疗。面口合谷收是指嘴的周围以及面部的疾病都可以用合谷穴来辅助治疗。第五，心胸取内关，心胸从咽喉部位到胸口，也就是肚腹三里流的这中间这一部分，腹部以上这里的所有疾病都找内关去，像心脏病、心悸、心慌，包括妇女的乳腺炎、乳腺增生、胸闷，都属于心胸疾病，艾灸内关穴是不会有错误的。小腹三阴谋是指凡是小腹的疾病都可以通过三阴交穴来治疗，比如说女性的小腹坠胀、前列腺炎、不孕不育、经少、女子的月经不调、月经量过多过少、白带异常，都是可以艾灸三阴交穴的。并且三阴交穴呢，对于维持女性的健康、延缓衰老、调月经、祛斑、祛皱、祛痘都有很好的效果。第七个叫做坐骨刺环跳，环跳指的就是环跳穴，它主要是针对由坐骨神经引起的各种疼痛，上至腰，下至脚。最后一句话呢，叫做腿疼阳陵透，阳陵指的就是我们的阳陵泉穴。腿疼的话，包括的有风湿老寒腿、肌肉拉伤、静脉曲张，都是可以通过阳陵泉穴来治疗的。以上的八个穴位呢，基本上覆盖了人体的大部分疾病。当然，我说的这些穴位呢，是针对这些疾病的主要穴位。其次呢，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疾病，它肯定还有其他的配穴，不可能只艾灸这一个地方就可以 OK 的。这个希望大家呢，也要灵活运用，不要死记硬背。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背部日渐增厚，赘肉增多，不妨试试刮痧来帮助身体排毒调养。
3: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养背的好处。为什么要讲背部呢？今天啊，就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背部长痘的问题。其实背部长痘啊，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五脏六腑出现问题的征兆。背部我们长痘的区域不同，也代表着我们五脏六腑它的疾病反应也是各不相同的。今天呢，咱们关于背部的反射区域简单的聊一下。如果把我们的身体背部分为三个区域的话，就是上三分之一、中部以及下三分之一的话，那么它的上三分之一区域代表的是我们的呼吸功能，也就是心和肺，属于是我们中医上说的上焦。中间的部位，中间的三分之一称之为消化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脾和胃，称之为中焦。下三分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生殖泌尿系统，代表的器官有肾脏、膀胱、大小肠，也称之为下焦。如果我们身体的背部会发现啊，上焦它的一个脂肪堆积比较厚，这个时候啊，多半有心肺火旺的情况，往往它就是出现一个舌尖发红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腰背中间这块部位有脂肪堆积的情况比较厚，这个多半是脾胃不畅，往往会出现一个便秘这种情况。就是下焦出现一个厚的情况，一般来讲是肾气不足，这是我们一个心肺脾胃肾它的各个反射区域在我们背部的一个表现。我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背它最近呢有增厚的情况，以前呢背部没有赘肉，现在背部有赘肉了，这一方面说明你可能吃胖了，另一方面呢说明你的一个五脏六腑的消化功能出现了一个紊乱，或者说没有之前那么强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背部进行一个刮痧、拔罐或者是艾灸。如果你要艾灸的话，因为背部它主要就是两条经脉比较重要，一个是督脉，就是脊柱，一个就是膀胱经，在我们脊柱旁开 1.5 寸，也就是两横指的地方。膀胱经上呢，遍布了我们很多的腧穴，像心腧穴、肝腧穴、胆腧穴、脾腧穴、胃腧穴、肾腧穴等等。腧穴呢比较多，如果我们要进行艾灸的话，在这里如果一个穴位艾灸15分钟，我估计没有个两三个小时你根本艾灸不下来。建议大家呢可以买一个六孔的艾灸罐，专门用来艾灸我们背部。基本上你买两个艾灸罐，就是六孔的，就可以把我们的背部一条经络给艾灸通透。你背部的一个膀胱经艾灸通透了，这也就相当于我们人体最大的两条排水、排污、排毒的通道就通透了。基本上来讲，你脸上的一些水肿、痘痘、斑点，还有下肢的水肿，甚至肥胖，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所以希望大家呢，对于背部膀胱经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这个膀胱经要重视起来。虽然说它不太好艾灸，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一些器材的利用，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的，希望大家呢多注意。

的一个关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我们在看阴虚阳虚的时候，要从整体来把握，不是说一个人他是单纯的阴虚或者是阳虚。在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有一句话呢叫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中医里面呢，肝属木，对应的是春天，心属火，对应的是夏天，肺属金，对应的是秋天，肾属水，对应的是冬天。我们的元气运行呢，就像是长庄稼一样，在春天的时候我们的肝生长出来，夏天的时候心是最旺盛的时候，秋天呢肺是最旺盛的时候，该收割回家了。秋天呢肾需要好好的增长，省吃俭用，不要超支。其实明白了刚刚我说的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道理之后，我们再来看阴虚和阳虚，可能就会有一层别样的解释。比如说阴虚就是阴虚火旺啊，上火，这就相当于是你在春天种下了庄稼，秋天的时候还没有收起来，这样呢就导致我们冬天没有东西可以收藏。既然没有东西可以收藏，吃的都不够，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去播种呢？所以说这也就导致阴虚日久必定阳虚。其实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种下了庄稼就没有生长起来，阳气根本都没有生发，那么新的位置肯定就是空的，秋天你还谈什么收获呀，对吧？根本都没有生长起来，肯定是没有收获的。所以说阳虚久了，它也必定会加重阴虚的情况。所以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单纯的阳虚或者是单纯的阴虚是极少极少的，多半呢都是阴阳两虚的症状。所以说大家不要太把这个阴虚火旺看得很重很重。再者呢，之所以古代他们说是阴虚不能艾灸，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一个直接灸的方法，就是把艾绒放在皮肤上进行一个灸，这样呢会导致化脓，它的热量会比较高。但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一般采用是一个温和灸的方法，就是拿着艾条点燃之后，距离皮肤呢3厘米左右，或者是用艾灸盒隔着灸，它的一个上火的情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再者啊，如果你是阴虚的朋友，并且你艾灸之后出现了上火的情况，在这里我推荐几个方法给大家。第一呢，我们要对我们的足少阴肾经进行一个艾灸，比如说太溪穴、涌泉穴这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你艾灸之后呢，它有一个引火归元的效果，可以减少我们火气的生发。第二点呢，我们还可以用盐水进行泡脚，或者是对背部膀胱经进行刮痧。膀胱经在哪里呢？在我们脊柱旁开 1.5 寸，也就是两横指的地方，就是膀胱经，大家记住就好了。这两种方法你都用了，效果还是不太理想的话，还有别的方法，比如说你推肝经也是可以引火归心的，对于我们心火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希望大家呢可以作为参考。

0: 次，每次呢也就20分钟左右即可。足三里呢也是一个腿上的重要穴位，是一个强壮身心的大穴位。经常艾灸足三里，人体呢不容易感冒发烧，可以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最后一个就是肾腧穴，这个穴位是足太阳膀胱经的要穴，经常艾灸肾腧呢，对于缓解腰酸背痛、高血压、强壮肾气有很大的一个功效。尤其是男性朋友经常艾灸的话，可以补肾强肝，治疗记忆力下降、头发早白、眼睛干涩等情况。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其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随之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首歌由胡石岩、黄宗江作词，当时年仅24岁的高如星负责作曲。他凭借着扎实深厚的民歌功底和卓越的音乐才华，创作出了这一传世佳作。夜毛、廖沙，《九九艳阳天》，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金学峰，老乡。90年代中国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无数人告别故土，奔赴城市寻梦。陈述作词，朱德荣作曲的《老乡》应运而生，以一句直击人心。

新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精准捕捉到异乡游子偶遇同乡时的复杂情绪。歌曲用质朴直白的歌词，将漂泊的孤寂、对家乡的思念以及打拼的艰辛娓娓道来。一经推出，便引发全国范围内离乡群体的强烈共鸣。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强《千言万语口难开》。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雨冰、潘文林与呼延生，九九艳阳天，伴着婉转悠扬的歌声，刘宝的故事打动了亿万观众。影片之中李静与二妹子的故事全部源自真实人物原型。或许大家总记得革命者为家国牺牲生命，却很少知晓无数革命先辈也曾为了革命事业割舍牺牲过个人爱情。当年只有23岁的陶玉玲在片中饰演二妹子，她清纯甜美的荧幕形象成为几代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记忆。当年部队里的战士格外爱看，不少观众看完影片都说，找对象就要找二妹子这样温柔坚韧的姑娘。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

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1981年在希望的田野上创作完成，首先录制一版合唱版。1982年春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找到中国音乐学院就读的彭丽媛，邀请她录制独唱版。编辑听过彭丽媛演唱的山东民歌《包愣调》，横跨八度的大跳旋律，彭丽媛演唱的毫不费力，因此编辑觉得她一定能够胜任。当时19岁的彭丽媛不负众望，兼具民族韵味和时代活力的演唱方法，让这首歌曲迅速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欢《情愿》。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隼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测

0: 这是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情感真挚动人。李玲玉在演唱时注重情感的投入和表达，使得歌曲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共鸣力。李玲玉，是酒也是泪，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今儿高兴，杰晓东。
1: 咱老百姓真的真的真高兴，咱老百姓高兴。

百姓们今晚上真的真高兴，新年都是一生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这里话总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的真高兴，大年三十讲

天真高兴，今天晚会响的是你的声音，电视里小心就行，别阻拦这里，别管他说他唱他你要多么开心，咱老百姓的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走不过。

你是否还记得那个让全国观众跟着节奏摇摆的春晚瞬间？1994年，央视春晚筹备组面向社会征集歌词，王俊创作的作品凭借浓郁的年味儿和鲜活的生活气息脱颖而出。而后，音乐人卞留念受国外说唱形式启发，巧妙融入快板节奏，将长篇歌词编排得紧凑又富有韵律。终于，在1995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今儿高兴》首次亮相便惊艳众人，一夜之间火遍大街小巷。解晓东，《今儿高兴》，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血染的风采，董文华。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风雨兼程，成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成林唱得明快但不急促，没有刻意的煽情，却透着并肩同行的亲切感。这么多年过去，这首经典仍被大家喜爱，正因为它最朴实的情感共鸣。不管是当年送别出门闯荡的亲友，还是自己在困境中咬牙坚持，或是和伙伴并肩打拼，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共鸣，汲取力量。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腾格尔《蒙古人》。

蒙古人腾格尔。早年间，腾格尔读到了诗人齐齐穆德描写大草原的诗作，当即萌生谱曲的冲动。他以蒙古族长调为基础，加入滑音、颤音等手法，让旋律自带画面感，仿佛能把人直接带到广阔草原，看见绿色的地毯、湛蓝的湖水，还有朵朵白云下的羊群与毡房炊烟。后来这首歌被选作电影《黑骏马》插曲，与草原乡愁的故事格外契合，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那英的美妙歌声《好大一棵树》。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号是中华徐小明。香港电视剧《陈真》中的主题曲《大号是中华》由徐小明演唱，歌曲的旋律激昂有力，富有节奏感，能够迅速激发听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哦，救救我》

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哦，救救我。80年代初的国产电影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于是以载歌载舞娱乐大众为特色的印度电影变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像这部《大篷车》，不仅有大段极具异域风情的印度歌舞，还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既有惊险的殴斗场面，鲜明的善恶之争，更不乏充满喜剧因素的情节片段，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杨钰莹《月亮船》。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1990年首次被搬上荧屏。电视剧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这一对兄弟在变革的浪潮中面对生活磨难、爱情抉择与人生追求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成长。张黎和温中甲创作的插曲《故土难离》，紧扣《家在哪里，根在哪里》的情节，展现出对故乡的赤诚牵挂。范琳琳，《故土难离》，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梅花三弄，姜育恒。

姜育恒《梅花三弄》。姜育恒用他深情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音乐中体验爱情的美丽与哀伤。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情歌，更是一首充满哲理和意境的诗篇。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余淑珍《跑马溜溜的山上》。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3: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0年代的收录机里总少不了郑绪岚唱的《太阳岛上》。那时候很多人没去过太阳岛，却凭着这首歌想象着太阳岛的模样，有钓鱼的人坐在岸边，有帐篷支在树荫下，傍晚大家围着篝火唱歌。对那时的人们来说，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对好日子的想象。劳动完能去郊外撒欢，心里揣着理想，日子有奔头。郑绪岚，太阳岛上。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相

这首歌温暖的声音包裹住每个疲惫的灵魂，提醒我们在心灵深处留一片净土，守住初心中的纯净。它让家园超越了地域概念，成为每个人内心最安稳的归宿，如倦鸟归巢般熨贴着迷茫中的焦灼。李杰《家园计划》，家园，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费翔。

0: 折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3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